0: 生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小小服务员，游戏道具，家庭自备高脚杯、苹果、盘子、碗、饮料瓶、鸡蛋、小托盘等物品。游戏玩法，爸妈分坐在起点和终点，宝宝扮演服务员，双手托盘，每次从起点运送一样物品至终点。运送物品的过程中，宝宝双臂伸直，托盘远离身体，注意平稳。途中掉到地上的物品需捡起来，重新回到起点继续游戏，在规定时间内记运送物品的数量。游戏目的，帮助宝宝了解社会生活。
2: 在进行游戏之前，我们先来模拟一下场景。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七巧板餐厅，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服务员们能够运送多少美食。规则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大家做好准备，3、2、1，开始。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服务员穿着厨师的服装啊，已经开始了运送。
2: 小白同学，注意你的双臂一定要伸直，这个肯定不算。对，
3: 宝宝自己把东西放到桌子上，然后把托盘再拿走啊，
2: 回来就可以跑了。小白同学，还注意，来，
3: 对，把手胳膊要伸直，不然这一趟就不算了。
2: 上上好，上上这个胳膊非常的标准，要伸直。
3: 是这个服务员在放菜的时候有点晃，就是往上一摔就走了。
2: 哎，宝宝们完成的很好啊。
3: 他们这个水杯啊，里面不是空的，里面都装了水的。哎呦，对，

0: 人会撒，
1: 对，端不好就扣到自己身上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宝贝，它回来都是身体的。哎，
0: 你看静眼很标准啊，而且特别的稳。喝吧，你看跟爸爸说喝吧。
1: 是吗？啊。
0: 哎呦，这个有难度啊！看前面，不要看我们，
1: 不要看指示牌。
0: 哎，静言，哎呦，这个有难度，把胳膊再伸直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哎，我发现小朋友的性格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啊是为别人喝彩，有的呢是那种焦虑型的。程程小朋友看别人完成的那么好，自己问妈妈：
2: 我行吗？
0: 你行，程程，你可以的。哎呀，陈志，这位服务员呢，还是小厨师呢？很稳啊，
1: 感觉他们餐厅就他一个人，又坐又端的。看我们上西瓜的女服务员。呀呀呀！快看，
0: 上上也已经开始奔跑起来了啊！
1: 快看陈志端的什么，这么大一杯。
0: 哎，这两位小朋友，哎呦，很标准，两个人还互相看了一眼。哎呦，都堆着这，都端着这个高脚杯。小白同学要把这个胳膊伸直。5 4 3 2 1，时间到。好，第一组的小小服务员呢，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那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组小小服务员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0: 小朋友们做好准备，3 2 1，开始。哎，这一组小朋友胳膊伸得很直啊！哎，把胳膊再伸直一点点，不要让盘子碰到自己的身体，否则无效。爸爸也不能帮忙，你们此时此刻只是客人，由我们的小小服务员来为你们运送食物。嗯，对，非常难。吴佩恩非常的标准啊，每次这个胳膊伸的笔直，胳膊伸直，胳膊伸直，宝贝儿。木子胳膊伸直啊，注意一点点。
1: 我看场上只有一个人。
0: 哎，我们可以看到梁浩宇现在把胳膊伸得非常的直啊。汤汤已经有点累了，有点要罢工的意思。
1: 服务员走到后厨去，一个滑跪接了食物，然后送给外婆。哎呦，对，汤汤要自己把那水放在桌子上啊。
0: 哎，这个大西瓜有点困难哦。哎，要把胳膊伸直一点点，再高一点点。
1: 哎，他还知道用手指头摁着点鸡蛋，可以这样吗？
4: 不可以。
1: 不可以啊。
4: 对。哦，
1: 我说好聪明，还知道用手指头摁着鸡蛋。
0: 其实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也培养了孩子们这种规则意识啊。
1: 就是你上给顾客的东西，你用手摸个够是不行的，
0: 没错，哦，要保证这个食品的卫生。
1: 对，
0: 哎，把胳膊再伸直一点点。哎，
1: 梁浩宇给顾客上的鸡蛋掉地，然后他又捡起来给顾客放那儿了。
0: 不是外人，是爸爸。
1: 吃吧。10秒钟了啊，
0: 可以完成最后一趟。5 4 3 2 1，
1: 赶紧
0: 时间到。
1: 哎呀，你看，你看吴佩恩啊，哎，你看人家还是，哎呦，完成比赛。
0: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小朋友还要坚持完成最后一次的运输。
1: 而且人家汤汤又重新起了一次范儿，你看。哦，
0: 小小服务员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最终的成绩，有6个家庭并列第一名，
1: 表现那么好。
0: 对呀，
1: 职业体验成功，
0: 成功。好，这6个家庭分别是我们的汤汤家庭，还有我们的吴佩恩家庭，还有可爱的程程家庭。
1: 6个哦，还有3个分别是上上家庭、李婉仪家庭，还有我们的陈志家庭。
5: 亲子游戏，原地拍球，游戏道具，篮球一个，游戏玩法，要求宝宝原地独立完成拍球游戏，家长可以在旁边

0: 或技术。游戏中使用标准六号篮球，单手拍、双手拍、交替拍均可，中途球掉了捡球继续拍即可，在规定时间内记宝宝拍球个数。游戏目的锻炼宝宝手眼协调能力和动作的准确性。
1: 预备开始。

0: 开的成绩是256个。
1: 刚刚郑宇嫣两分钟拍球235次。耶！
2: 我们两分钟之内一共完成了155下。
3: 好了，在今天的原地拍球游戏中，表现最棒的是李恩凯小朋友，祝贺他！
4: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精力充沛的宝宝会比以前更淘气，这时爸爸妈妈应该监督他的行为，要学会遵守社会规则，多用礼貌用语和别人交往。一个懂礼貌的宝宝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集体意识，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宝宝的爱国情感，比如和他一起观看阅读爱国题材的动画片及书籍，节假日的时候带他去游览祖国的名胜古迹，讲讲祖国的历史，逛逛博物馆。拓展丰富宝宝认知经验的同时，还能激发他的爱国情感。成长关键词：文明礼貌、爱国意识。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快乐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加沙包跳跳跳，游戏道具，家庭自备大沙包2个，锥形筒标志物1个，游戏玩法，家长和宝宝接力进行游戏，宝宝先出发，双腿夹紧沙包跳至终点，绕锥形筒返回到起点后，家长夹沙包出发跳跃前行。游戏中要求沙包不能落地，在规定时间内借宝宝和妈妈接力往返自趟数。
2: 很简单，通过字面的意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规则是用双腿夹住一个大大的沙包，从我们的起点出发，到达折返点之后和爸爸击掌，然后回到起点和妈妈接力进行，以此循环，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一组完成的这个次数多，哪一组就获胜了。
3: 好，听我口令，小朋友做好准备，把沙包夹好，准备了啊，预备开始。那从这个如果哪儿掉哪儿捡，
2: 对，是的，夹住沙包，夹住沙包，对，夹好了。对于孩子们腿部的力量呢，有着很大的要求啊。如果夹不住沙包的话呢，就会从中间掉下来。
3: 汤汤妈妈跳得很优美，在跳绳一样，也锻炼小朋友的耐心，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有好多小朋友他走到半路，觉得哎呀慢死了，我要给他扔过去，是不是？
2: 对。
3: 梁浩宇爸爸有点绝望了。
2: 怎么的？
3: 不听他
2: 啊。你看陈志爸爸一直很兴奋啊。
3: 陈志爸爸表情管理很到位
2: 啊。你看白若翰的妈妈像不像袋鼠跳？

0: 汤汤老是过来迎接妈妈啊、
1: 哦，真好。
0: 没想到给妈妈造成了障碍，挡住妈妈前进的道路。
1: 好心办坏事，哎呀，上上还是尖叫。
0: 哎，你很厉害，加油！他刚才是对咱们，哎，看我，
1: 主席台示威哦。妈妈们真的可以，
0: 可以可以，
1: 这么多趟都不累耶。
0: 对，我们看看浩宇的爸爸，看浩宇爸爸，
1: 再也盼不来梁浩宇了，开始睡觉了。好了，那就休息一会儿吧，睡会儿觉。
0: 加油加油啊！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蹬过来。
1: 现场乱作一团。哦，你是怎么着？你要来一下是吗？
0: 我肯定不行，我觉得我不如小朋友们。
1: 你试试我看看。
0: 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呀。
1: 不是，人家小朋友是夹脚上的。哦。啊，行行，你厉害啊。
2: 亲子游戏，举手套圈。游戏道具：家庭自备小套圈若干，海绵棒两根。游戏玩法：爸爸和宝宝距离2.5米左右面对面站好，每人手里拿一根海绵棒，爸爸先向宝宝投掷小套圈，宝宝用海绵棒接，然后互换任务，宝宝抛圈，爸爸接。在规定时间内，看双方共接到多少个套圈。
0: 举手套圈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宝宝和爸爸他们面对面保持2.5米的距离，已经做好准备了。Oh. 爸爸手中呢拿到了很多的圈，然后呢，我们宝宝手中呢拿着这个海绵棒，爸爸要一个一个的来套，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oh. 我们的宝宝能够接到多少个圈，数量多的就获胜了。哎呦，这还开始教呢。啊，
1: 已经开始交流了，俩人，那做好准备吧，好不好？
0: 好，
1: 各就各位。
0: 第一组家庭，预备，开始。
1: 哎，如果套到了宝宝脑袋上呢？
0: 所以呢，要考验宝宝和爸爸之间的配合。
1: 其实宝宝也可以配合一下爸爸，就是那个小棍儿哈。
0: 对，你看婉仪呢是明显的非常的害怕这个圈儿，但是这个圈儿呢肯定不会对他造成伤害的，只要胆子再大一点，一定可以接到爸爸抛出来的圈儿。哎，接到了，太棒了，婉仪。哎，
1: 前头那几个小伙子，
0: 对他们很勇敢。
1: 哎，陈志从地下捡出圈套到自己胳膊上了。
0: 我们的裁判是火眼金睛啊，
1: 太逗了。
0: 这个游戏呢，充分考验我们的小朋友是否对自己的爸爸信心十足啊，是否充分相信自己的爸爸。
1: 感觉婉仪每次都被吓一跳。
0: 对，
1: 每套一次，对于婉仪来说，哎呦，
0: 是一次煎熬啊。完了，婉仪现在已经放弃比赛了。
1: 你看我们前两个小伙子已经套了多少了？
0: 对，
1: 陈志和静妍。婉仪去休息一会儿哈。
0: 哇，陈志小朋友，你看他已经那边套满了，然后他用右手拿住圈，哦，开始用左手来套。哎
1: 呀，如果我们去游乐场也命中率这么高就好了。
0: 对，

0: 圈摔到鼻子，你看他把小鼻子捂上了。
1: 因为爸爸那边呢比较高，所以呢圈是从上往下来的。
0: 对，
1: 五、四、三、二、一，比赛结束。来，第二组做好准备，计时开始。

0: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圈，他每次没套上，如果爸爸没套上，他要把这个圈捡起来，然后爸爸说不要捡，不要捡。
1: 他要保证100%的成功率啊。
0: 哎呦，佩恩挺轻松啊，你看。哎。哎呀，他胳膊上那边的全是套进来的。
1: 是的。成功率很高，现在只掉了一个圈。
0: 你看其他小朋友多勇敢，是不是？来。
1: 这个游戏真的是充分考验孩子们的勇气啊。
0: 其实如果啊不太害怕的小朋友，他可以稍微配合一下吧。
1: 是的，
0: 接的更多了。
1: 对，
0: 是吧？如果你做一个小木头桩子在那儿也可以，如果是个活动的啊更好。
1: 这个游戏呢是你越勇敢他可能成功率越高，
0: 是
1: 你越害怕的话你就会躲。
0: 对，因为你如果接过来顺着那个劲儿你还能把它卸掉。
1: 对
0: 啊，但如果你又在这样，
1: 对，
0: 你就在这样。
1: 你看现在我们的程程小朋友已经放弃了，离爸爸越来越远。
0: 因为第一个圈啊可能碰到他了
1: 啊，
0: 所以他有点害怕了。
1: 那程程妈妈可以上来试一下。来，程程妈妈来了，你可以试验一下。来，程程加油。哎，可以跟妈妈试一下。
0: 放进
1: 哦，已经
0: 拿不了那么多，
1: 已经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吴佩恩家庭，
1: 还有10秒钟的时间，加油！
0: 哎呀，木子也是啊，特有模有样的。
1: 5、4、3、2、1，比赛结束。
0: 好，
1: 举手套圈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最后的成绩，获得第一名的就是我们的吴佩恩小朋友，可以获得3个苹果的奖励。
0: 就是我们的木子小朋友获得2个苹果的奖励，其他的小朋友获得1个苹果的奖励。
2: 七巧板育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有了规则意识，4到5岁的宝宝已经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比较模糊。他会通过大人的表现来判断是非对错，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宝宝面前树立正确的道德榜样。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特别活泼好动，爸爸妈妈要加强安全教育，可以给他讲一些安全故事，远离危险的地方和人，例如烧水的厨房、家里的电器、路边的坑洼、不接受陌生人的东西等等，帮助宝宝记住家里住址、父母电话、简单的应急方法、报警电话110等。成长关键词：规则意识、安全意识。

美好的亲子阅读时光。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月亮和小鱼》啊，这是一个关于爱的啊非常美丽的童话故

小鱼来安月亮。一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你。哦，是吗？那很好，因为我也爱你。于是圆圆的月亮轻轻吻了小鱼。晚安，小鱼。晚安，月亮。这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二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太阳。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三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风。哦，是吗？月亮说，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四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波浪。不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五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条小船。不是吗？月亮说，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六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座小岛。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第七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头大象。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八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棵树。哦，是吗？月亮说，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第九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朵蒲公英。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十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个王子。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是的，他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第十一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我爱上了一个公主。哦，是吗？那很好，希望她也爱你。是的，她很爱我。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的白天。第十二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公主要和王子结婚了。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们彼此相爱。是的，他们很相爱。晚安，小鱼。晚安，月亮。又是一个很长。

0: 白天，第十三天夜里，小鱼告诉月亮，
1: 我爱上了一条小鱼。
0: 哦，是吗？那很好，希望他也爱你。
1: 是的，他很爱我。
0: 晚安，小鱼。
1: 晚安，月亮。
0: 第十四天夜里，两条小鱼告诉月亮，
1: 我们爱你。
0: 哦，是吗？月亮说，那很好，因为我也爱你们。弯弯的月亮轻轻吻了两条小鱼。
1: 晚安，月亮。
0: 晚安，小鱼。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3: 社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有其安全秘籍，
11: 候鸟向南飞，蕴含出行规矩。
10: 让我们走进森林，去和动物对话，
12: 学会躲避危险的强大本领。
13: 我们的出行规则有哪些？
14: 警惕红色，远离危险；
15: 注意黄色，小心避开；
14: 看到绿色，有序畅行。
15: 来一场交通安全色彩之旅，
13: 画出属于我们的出行绘本。
10: 知危险，会避险。
11: 知危险，会避险。
16: 安全知识，保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录制的知危险会避险2026秋季开学交通安全主题课。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小鹿姐姐。哦，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
0: 好，我想问问几位同学，刚刚过去的暑假，你们是不是都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了呢？
2: 是。
0: 哇，太棒了，
1: 好羡慕你们呀。其实呢，路上的危险啊无处不在，不管是假期出游还是我们平时上下学的过程当中，都要牢牢掌握安全出行要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开学课主题就是交通安全。同学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绘制一本儿童出行的安全绘本。那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清远长隆度假区，我们要在这里开启交通安全的色彩之旅。
1: 哎，我想到了一个小问题啊。那么我们平时说的交通安全和交通安全最相关的三种颜色分别是什么？
0: 哪三种？
2: 红黄绿
3: 是红绿灯的颜色，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的交通安全色彩之旅呢，就要去往动物们的世界里，观察动物们的出行迁徙习惯，了解动物宝宝如何学习自己族群的出行规矩，绘制一本属于小朋友们的出行规则绘本。
0: 好，同学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出发喽。
0: 来到了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的集结点，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交通安全色彩之旅。那为大家请到的向导就是刘东升姐姐，欢迎。
4: 小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那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吧。
3: 东升姐姐，我听说野马每年都要进行大迁徙，对吗？
4: 没错，我们刚才看到的野马就是非洲大草原上迁徙大部队的主要动物族群之一。在迁徙路上，它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危险，比如说像雄狮、猎豹等猛兽都在伺机而动。在每年的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中，数以百万计的队伍最终存活只有三分之一。为了提高生存率，他们总是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确认安全的大部队路径。幼崽会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就像我们小朋友过马路要牵好大人的手一样。

0: 我们的南宝石湖每年都会飞来大群的天鹅。那我想考考大家，大家知道天鹅属于什么鸟吗？
1: 候鸟。
0: 对，没错，大家都太棒了，就是候鸟。每到冬天的时候，北方湖面就会结冰，没有水草食物，大天鹅就会带着小天鹅飞往南方过冬。候鸟出行呢，会有专属的出行规矩。那大家知道它会排成什么样的队形吗？
2: 简字形或一字形。
3: 还是挺讲出行规矩的，是吧？
0: 对，非常的聪明。

0: 而且他们还会全程的去看护幼鹅，他们会把小天鹅围在中间，他们会在外围保护他们的安全。但是如果小天鹅它贪玩脱离队伍的话，就非常危险了，它不仅容易迷路，还容易撞上电线或者车辆，甚至还会被天敌捕捉，特别特别的危险。
1: 好，刚才呢同学们都听到了，动物世界呀也有他们的出行规则，那不知道从他们的出行规则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出行智慧呢？是不是从中也能总结出一些适合我们人类的出行规则？那接下来带上你们的思考，让我们回到教室当中听一听工程师叔叔和交警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相关的知识，好不好？
2: 欢迎我们的同学还有小鹿姐姐回到我们的研学教室。那同学们，我来问问你们啊，刚才的森林之旅你们都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呢？
1: 赶快说说。
3: 遵守规则，不要掉队。
4: 我学到了迁徙的路上会遇到猛兽，要小心躲避危险。
1: 对，
5: 要跟紧爸爸妈妈，不要独自冒险。
2: 看来同学们是认真观察学习了。那我觉得不管是动物啊还是我们人类也好，出行法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6: 我知道，要躲避危险。
1: 那大家觉得要提示危险应该用什么颜色来绘制我们的绘本呢？
7: 红色。
1: 太对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工程师常浩来为大家讲一讲呢，红色在我们的汽车技术和安全出行当中的应用。
8: 警惕红色，远离危险。红光的波长在可见光中最长，红光更容易被注意到。
9: 在汽车的研发和设计中呢，工程师同样会利用红色所传递的危险、警示、禁止等信息，把它变成一个个重要的安全设计。红光的波长在空气中最长，因此在大雾啊、暴雨啊等天气，或者在清晨、傍晚光线昏暗时，红光呢更容易被我们注意到。经过长期的生活经验的积累呢，我们已经形成了对红色的共同认知，看到红色就会提高警惕，注意危险。汽车尾部特别布置了红色的灯光，因为它更加明亮醒目，更容易被后方的车辆和行人看见。而红色灯光间呢，其实还有着不同的分工，例如红色尾灯主要帮助后方车辆发现前车，制动灯呢主要用来提醒后方车辆减速，当驾驶员刹车时，它会和制动灯一起进一步提醒后方车辆和行人，注意我正在减速，你们也要慢下来。另外大家尤其要注意啊，当车辆停下来时，车上的人可能会突然打开车门，如果我们刚好从旁边经过，就可能来不及躲避被撞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门杀。

如果是我们自己下车呢，也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有没有行人和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开门。现在的一些汽车还会增加开门预警等功能，当车辆检测到周围有行人或者车辆接近时，会通过灯光、声音等方式呢提醒驾驶员。但无论啊汽车有多么先进，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时刻观察周围环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和小朋友关系特别密切的红色提醒，就是安全带提示。如果上车以后呢，仪表盘上的安全带提示灯亮起，同时呢还伴随着提示音，就说明啊车上还有人没有系好安全带。这个时候可不能觉得马上就要到了没关系，因为呢一旦发生碰撞，汽车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停下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则会因为惯性继续向前冲。安全带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束住我们的身体，减少身体与车内结构发生碰撞的风险。让安全带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正确佩戴。安全带不能从胳膊下面穿过去，也不能扭曲，当然更不能不系。另外呢，汽车安全带的按压开关也是红色的，就是为了方便咱们一眼就看到它，可见它的重要性有多重。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身高和体重，选择适合的儿童安全座椅或者增高垫，以更好的保障我们的乘车安全。这是因为啊，小朋友的身高、体重和身体比例与成年人是不一样的，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可能会出现安全带不合适的问题。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使用适合自己的儿童约束系统

0: 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中期测评的测试中呢，工程师会使用碰撞假人模拟真实成员，严格检验安全带、儿童约束系统等能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这些碰撞假人啊，可不是普通的玩偶，他们内部安装着很多传感器，可以在碰撞过程中记录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受到了影响。工程师啊，就是通过这些数据来判断这些安全设施的有效性的。这些设计背后都有着同一个道理，让危险更早被发现，也让人更早做出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颜色安全密码就是红色，危险警示色。总之，看到红色呢，停下来注意看，主动远离危险。
1: 刚才呢，常浩工程师给大家介绍了汽车上常见的红色的危险信号。那在出行路上呢，其实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和我们交通安全相关，比如说小朋友们平时都不太留意的那个红色的提示信号。
2: 那下面呢，让我们请出安徽交警刘畅来和小朋友们来聊一聊。
3: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交通信号灯开始。当行人面前的红灯亮起，代表当前是机动车通行时段，这时候车流速度快，路况危险，是道路中的猛兽区，我们必须站在停止线后的行人等候区，绝对不能闯红灯，因为闯红灯就相当于私自翻越动物园猛兽围栏，是突破安全底线，非常危险的行为。除了红绿灯，马路上还有很多红色的交通安全设施，时时刻刻保护着我们。马路上所有的红圈、红斜杠、红边框的交通牌子都是硬性规则。红圈加空白代表禁止通行，红圈加行人图案代表禁止行人通行，红圈加横杠代表禁止驶入，红圈加喇叭代表禁止鸣笛。这些红色标志就是马路的禁止小围墙，告诉我们哪些路不能走，哪些行为不能做。同学们在有些路口可能会看到地上有一个弯月形的红色区域，这是大型车辆的右转弯内轮差区域。当大型车辆右转的时候，因为车身比较长，转弯时前轮和后轮走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车辆内侧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区域。如果不小心站到了这里，极有可能发生危险。这里也是同学们绝对不能进入的区域。

0: 那如果路口没有示画出内轮差区域该怎么办呢？同学们记住一个原则，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远离。道路施工区域摆放的红色锥筒、红色围挡代表临时危险禁区，施工路段路面破损处会摆放红色锥筒圈出危险区域，警示我们里面有可能有坑洼和机器，我们要绕行通过，不能攀爬玩耍。还有我们路上常见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这些应急车辆的警示灯都是红蓝双色闪烁，其中红色灯光远距离穿透力强，用来提醒远处的车辆和行人紧急避让。同学们，红色从来都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守住红色安全底线，就是守住我们最基本的出行平安。
1: 好，听完工程师的介绍和交警姐姐的讲解，是不是同学们就知道怎么样用红色标识把我们的街道呢给它完善起来，对不对？
2: 对。
1: 好，来，我们动手吧。红色标识是禁令，遇到红色要警惕，红灯亮起要站定，停在行人等候区，汽车车尾红灯亮减速控距要远离，儿童座椅护宝宝，安全带一定要牢记。
3: 哦，太棒了！
4: 哇，同学们，你们真的是太棒了！他们刚才用这个红色的标志呢，把这个路面上危险的。

0: 区域呢都已经标注出来了。路上呢除了必须要严格禁止的红色行为，还有一些看起来呢好像没什么，实际上也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出警示，提醒大家要小心谨慎了。
1: 是的，那同学们，就是这一部分我们应该用什么颜色来表达呢？好，下面呢让我们请出常浩工程师来给大家提出建议。
2: 注意黄色，小心避开。人眼对黄色的光线比较敏感，黄色最容易跳进我们眼睛里。
3: 比起红色呢，黄色更像是一个提前响起的铃声，提醒我们注意前方情况，提前做好准备。从科学的角度讲，人眼在白天正常光照条件下呢，对黄绿色区域的光线是比较敏感的。简单的说，在所有的颜色里呢，黄色是最容易跳进我们的眼睛里的。所以在一些需要提前提醒或者要引起注意的场景中呢，我们经常就会看到黄色。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让我们更容易发现它，也让别人更容易发现我们。这种提醒呢，也被工程师带到了汽车上。大家回想一下，汽车的转向灯是不是黄色的？当汽车准备转弯时，司机会打开一侧的转向灯，这其实是汽车在提前对我们说话，我马上要往这个方向走了，请你注意。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前面的汽车打起转向灯时呢，就要提前判断它接下来可能往哪个方向走，不要突然呢从旁边冲过去。汽车呢还有另一种黄色灯光，相信大家也见过，危险报警闪光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闪灯。在车辆发生故障、临时停车或者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呢，驾驶员会开启双闪灯，这时候黄色灯光就是在告诉我们，我啊和其他车辆不太一样，请大家注意我。所以在道路上看到亮着双闪的汽车呢，不要因为好奇靠近，更不要在它周围停留，要主动的保持距离。道路上的工程维修车、救援拖车通常也是黄色涂装，看到他们在路边作业，就说明前方啊有施工或者维修的风险，我们同样也不要因为好奇凑过去观看，远远绕行才安全。在中期测评的测试中呢，车辆灯光其实也会接受相应的评价，因为一盏灯不仅要亮，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得见、看得懂、来得及反应。所以我们也会常常建议家长呢给孩子穿亮色的衣服，尤其是在夜间和雨雪雾天里，因为呢被看见才安全。所以呢，黄色就是同学们要为绘本填充的预警色，看到黄色慢一点，看仔细，提前做好准备。
1: 好，我想问问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动物大越野的过程当中学到的动物迁徙的那些规则吗？记得吗？
4: 记得。
1: 哎，你们看，像普氏野马还有黑犀牛这些比较大的食草动物，虽然呢它们不像猛兽那么凶猛，但是呀也不能不防备。比如说呢，这个野马它受到惊吓的时候呢，它就会对小型的动物造成伤害，就在这个时候连那个落单的狮子都不敢轻易靠近。所以黄色呀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种感觉，提醒我们睁大眼睛保持警惕。
0: 那么马路上有哪些黄色的设施和行为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呢？下面呢让我们请出刘畅警官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
5: 如果说红色是命令式的提醒，那黄色就是预告式的提醒。还是以我们最熟悉的交通信号灯为例，很多小朋友甚至驾驶人都以为黄灯是冲刺灯，这是最大的误区。今天我们来记住正确的通行规则，如果黄灯亮起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马路中间，不用慌张，平稳快速通过斑马线走到对面安全区域。如果我们这时候还在路边还没有过马路，那黄灯亮起的时候就要立刻停下，等待下一轮绿灯，千万不要狂奔抢行。很多路口的交通事故都是争抢黄灯造成的。除了交通信号灯，道路上还需要一些黄色的三角警示牌来提醒我们注意危险哦。
6: 画有两个小人图案的警告标志，提示驾驶员前方是学校区域，请减速慢行。画有行人行走在黑色横线上的三角警告标志，表示前方临近人行横道。画有红、黄、

0: 三色信号灯的三角警告标志，提醒注意前方设有交通信号灯。同学们见到这些交通警示标志，要提高警惕，说明该路段存在通行风险，应当严格按照交通标志的提示，谨慎通行。
1: 车子故障了，还会开启黄色的危险警示闪光灯，提醒大家，这辆车无法正常行驶，我们要远离故障车辆，注意不要聚拢围观。另外，在一些人流密集路段、小区出入口和学校门前等等地方，我们需要在地面设置一些黄色的小陡坡，这个叫减速带。这个小障碍在提醒汽车，这里该减速了，防止因车速过快而发生危险。

0: 常设置有减速带的路段，机动车通行频繁，而且多为路侧出入口与主路相连的位置。我们从这个位置走向主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观察，确认安全了再通过。除此之外，黄色还是守护我们小学生的专属安全色。我们上下学戴的小黄帽是保护我们最重要的装备。在树荫拐角、小路盲区、傍晚天色昏暗时，黄色超级醒目，司机师傅们可以提前发现小朋友，并及时减速避让，所以被看见才安全。红色帮我们躲避看得见的大危险，黄色是提醒我们注意看不见的小隐患。很多交通事故不是因为大危险，而是因为没有注意观察。所以看到黄色就放慢脚步，平安走好每一段上学路。
1: 好，同学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那简单说呢，这个红色就是不许去，黄色是慢一点多留意。
3: 哎，说到这个慢一点多留意呢，我和小卢姐姐面前呢就有这个黄色的标志，我们来发个小朋友好不好？我们把这个黄色区域的安全知识也贴到我们的这个路书里面好不好？来，开始行动。
4: 哎，这是一个地库的一个出口的位置啊，这是停车场，这是立面的这个警示标识哈。哎，我们让它从这边过马路是吧？这样也行是不是？戴着小黄帽的同学，哦，哇，
1: 好，太棒了，给自己鼓鼓掌。
3: 黄色标识要注意，仔细观察，慢慢行。黄灯亮起，停下来，等待绿灯再通行。上学戴好小黄帽，驾骑人员看得清。车前谨防鬼探头，减速带前多留心。
5: 看到绿色有序畅行，绿色常常用来代表危险解除，传递可以畅行的信号。
3: 哎呀，小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棒了啊！
4: 是的，
3: 刚才呢我们已经用红色画出了危险区域，黄色呢做了预警提示，还有一些理论上是安全的区域也需要我们标注出注意的事项。那这一部分应该用什么颜色呢？
2: 绿色。
4: 没错，那绿色呢看上去就特别的安全，但是呀也不是呢说只要看到绿色就可以随便跑随便玩了，是不是？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养成良好的安全出行的习惯，那就是主动观察，主动避险。
3: 作为行人呢也可以主动养成一些好习惯，培养正确的出行安全意识。具体该怎么做呢？还是请出我们的刘畅警官来和小朋友们说一说。
0: 同学们游览的蓝宝石湖区域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深坑陡坡，视线遮挡，小动物们温顺可爱，整体环境安全平和。园区用绿色来标记这片区域，告诉大家这里环境平稳安全，可以有序游览，自由通行。但是园区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则，这里虽然可以自由行走，但是绝对不能肆意乱跑，追逐打闹。越是安全的地方，一旦疯跑冲撞，反而越容易摔倒受伤，发生意外。

0: 当交通信号绿灯亮起，我们也要牢记规则，从斑马线上稳步通过路口，过马路要一停二看三通过，留意转弯的车辆，不在斑马线中途折返追逐嬉戏。如果走到路中间发现信号灯变化，就待在安全区域耐心等候，不要慌张冲刺。大家看到在路上执勤的交警叔叔，他们身上穿的荧光绿反光背心也是特殊的绿色安全设计，白天夜晚辨识度都很高，司机远远就能看见，能够更好地守护我们上下学的安全。和绿色属于临近色的蓝色在道路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交通标识中，蓝色代表着指令和遵循，比如蓝色标识上画有斑马线和行人，就是要走斑马线的指令。蓝色标识上画了自行车和白色箭头，代表非机动车要走这里。还有一个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常见蓝色标识，它的上面画了一个字母 P， 这是停车场的指示牌。同学们不要觉得这里很安全，在汽车的四周都有盲区，如果同学们进入了视野盲区，那么司机在启动车辆和倒车以及行驶转弯等瞬间就看不到我们，于是就会发生危险。停车场不是游乐场，同学们不能在这里玩耍逗留，越是安全的环境越考验我们的自律，我们不能随意横穿机动车道，更不能在车道里嬉戏追逐，走路要自觉靠右，排队有序前行，不并排挡住整条通道，守住文明出行约定，才能一直守住安全。
1: 好，谢谢刘畅警官。
2: 安全环境下呢，也要保持规则意识，严守秩序。同学们是不是已经了解了？现在呢，就赶快拿出我们的绿色的标识，贴在我们的路书当中。
1: 好。同学们太棒了！绿灯亮起，稳步行；斑马线上不停留；蓝色标识要看清，遵循指令正确走。
2: 车头车尾不玩耍，车辆盲区要远离，荧光绿色更亮眼，交警叔叔护安宁。
1: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共同完成的儿童出行安全绘本，从动物大迁徙到马路上的红黄绿灯，我们用颜色记住了交通安全的知识。
0: 红色禁令要遵守，黄色标志要注意，绿灯行，但也要保持秩序。
1: 从森林里面的探险到我们城市乡村每一条路上的安全知识呢，它不是一次游戏，而是每天都要遵守的出行习惯。
2: 自律守规则，平安伴成长，每一位同学都要做文明交通小卫士，还要小手拉大手，把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 知危险会避险，红黄绿灯记心间，
3: 知危险会避险，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色彩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新学期能够平安上学，快乐成长。
1: 同学们
3: 再见。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

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蟑螂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野蟑螂哇一下。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购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嘴。今日我宣布西大陆阔别多时的超竞速大奖赛正式重启。哇！
1: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西大陆大奖赛重启，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
0: 为庆祝久违的开赛日，让我们有请各大车队亮相。

0: 上了车队怎么没来？
1: 哎呀，他们可是冠军车队，可以直接参加最终决赛。

0: 首领，表演赛结束了，猪猪侠他们还在赛车场内，您就放心交易吧。是，我会继续盯紧超星车队的。
1: 盯紧超星车队？
2: 难道说
3: 你也是超星车队的粉丝？
4: 那就是一家人了。
3: 快快快，记者超星车队合照。
5: 喂，等会儿，我不是，我没有，放开我。
6: 这就是超星车队呀、
7: 这我要上厕所。
8: 今晚我不洗澡了。
1: 平时也没见你洗啊。
2: 你好，我叫肉包。
1: 我是菜包。
8: 我是豆沙包。
4: 我们是超星车队的头号粉丝。
7: 你们好。
2: 这些是送给你的。
1: 这是全新口味的棒棒糖。
8: 这个还有这个。
7: 这是雷蒂斯的独家品牌泡面。你们是雷蒂斯的人？
4: 雷蒂斯？
7: 雷蒂斯？
2: 什么蒂斯？哎
7: 呀，雷蒂斯！
3: 雷蒂什么？哎
7: 呀，好吧，雷蒂斯不可能有你们这样的手下。这个泡面你们哪里弄来的？
4: 超简单。
6: 猪猪侠，发生什么事了吗？
7: 你们看这个，雷蒂斯派人到赛车场内监视着我们，一定是又要干什么坏事。我们必须赶快找到他。
4: 需要气味追踪吗？

0: 让我们来试试吧。拜托拜托。
1: 那。
2: 这是不是所有小猪都会的技能啊？
3: 哎，那当然，我们小猪会的技能可多着呢，快走快走。
4: 雷总真是豪爽啊。
5: 小意思，不值一提。
6: 老大，我回来了。
7: 什么？你被猪猪侠他们发现了？
5: 别紧张，猪猪侠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的。
7: 猪猪侠，糟了，被发现了吧？快藏起来。
6: 你们怎么能把他给落下了？
8: 慌什么，交给我吧。我说各位。

0: 对不起，对不起。好啊，果然是你，雷蒂斯是不是又想干什么坏事？
1: 我就路过不行啊！
2: 手里我拿到积分源了，哎呀！
3: 天行号积分源，
4: 蠢货，你这个大蠢货！
5: 你果然有所图谋，不能让雷蒂斯得到积分源。
6: 保护好积分源。
7: 啊！

0: 快抓住计分员！
1: 猪猪侠，云云，
2: 静红，不要管我们，快去追计分员呐！
3: 还是给我捡到了！
1: 啊，危险！我忘了你会飞。
4: 天行杯车队捡漏。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你是说每个车队只有两名车手能进天行号，是这个意思吗？醒醒，快醒醒！你刚才说的每队两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回答我。

0: 如果只能两个人的话，那我们车队岂不是……
1: 可恶，又给雷迪斯跑了。云月，我们先去追星航。

0: 为什么？为什么？
1: 秦恒，你怎么这么慢呢？啊！季分圆呢？
0: 没追上。
1: 哎呀，没关系，反正没有落到雷迪斯手上就行。走，回去训练喽。
0: 我应该告诉猪猪侠吗？可是，
1: 星河，快点，不然就把你扔下喽。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云云，你们也来了。天行号了，猪猪侠、云云，你们看，
1: 行好，以后超星车队就交给你了。

朱淑祥、云韵，你们在。

0: 天行杯车队简录，车手人数，比赛简录，每队两人，每队两人，
1: 每队两人。
2: 棒棒糖，你真甜。
1: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

0: 昨天表演赛搞到那么晚才回来，是谁还有精力半夜搞大扫除啊？
1: 谁干的？
0: 雷鸣大叔，你怎么了？
1: 是谁洗了我几十年的茶垢？你看看，你看看，到底谁这么丧尽天良？
0: 你换了个新茶壶？
1: 什么新茶壶？这就是我一直用的那个。
0: 我一直以为你那个是紫砂壶。难怪每次喝你泡的茶，我都拉肚子。
2: 是谁干的？
0: 圆圆，这裙子这么大，是你的衣服吗？
2: 这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新衣服。不知道是谁把我衣服拿去水洗了，还来回搓，都拉长了。这下我还怎么穿嘛？
0: 我还以为你穿了你姥姥的裙子呢。
2: 肯定有人在偷拐。
3: 这是我的牙刷，
4: 是我的，
3: 是我的。
0: 又在吵什么？
3: 我的是放在右边的。
4: 胡说，上面还有我昨天故意留着没冲掉的菜叶。
0: 哎呀，好闪呐！你们是怎么了？
5: 比不比不，比不比不比不。
0: 你们是说有个神秘人半夜把你们擦得闪闪发亮，是谁呀？
6: 大家都起来了。
5: 别碰别碰别
0: 碰。地是你拖的，
2: 衣服你洗的，
3: 洗漱是你整理的，
1: 茶壶你刷的。
5: 别碰别碰。
6: 是我。不用客气，举手之劳，你们一直帮了我很多，也是时候让我回馈下了。我为大家制定了一份简单的守则，希望大家都能做好自己生活的第一责任人。万一我不在了，大家也能。
0: 别说了，星寒，快跑

0: 星航，
1: 不，我们一定会到达天行号的。
0: 星航，星航，你到底怎么了？
1: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0: 你干嘛嘛？大半夜的不睡觉，瞎折腾。我千里迢迢的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1: 可是，
0: 你看你没睡好，头都抬不起来了，赶紧回去补个回笼觉吧。
1: 答应我，猪猪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
0: 行行行，知道了，放心吧。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呀，总算把一切都恢复原样了，累死了，完了，星航。
1: 哦，好的。

人能两人，这是什么规矩？朱朱小，睡得这么香，明天可别赖床了哦。

0: 银行，给我多带一根棒棒糖嘛。
1: 猪猪侠，抓紧时间洗漱，赛前会议可别迟到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圆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大家都盯着我看呢？这写的啥呀？字都被画了。
2: 这是我想过很多种和大家道别的方式，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3: 只好以书信的方式来与大家告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我们参加过的比赛，闹出过的笑话，经历过的冒险。是你们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拥有了真正的朋友。天行号至高杯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和目标。可是在规则面前，我必须做出决定。之前的比赛都是你们做出了牺牲，这次就让我来吧。我保证，虽然我离开了超星车队，但我们的约定即使海枯石烂都不会改变。别为我担心，我会在天行号上和大家再会的。
4: 乡村里那些
5: 星河。

0: 真的走了。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
1: 无论什么原因，幸好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第三集，决裂资格赛。
1: 恭喜超限车队和黄沙车队顺利通过了资格选拔赛，第七组资格赛已经全部结

0: 束，休息一下，下一组选手即将登场。
1: 蜘蛛侠，我们赢了，
2: 高兴点嘛。
3: 星航不在，就算我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又有什么意义？
4: 星河车队准备上场。
5: 好。
3: 啊，这声音！雷速音爆！
1: 星航！
5: 蜘蛛侠，云云。
1: 哎呀，这几天你跑到哪去了？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有没有受伤？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恭喜你们通过资格赛。
4: 星河车队，快点了！
6: 来了。
1: 星河车队？什么星河车队？
5: 是我自己组建的车队。
1: 啊，自己的车队？
7: 为什么？如果你用星河车队的名义获得参赛资格，就回不了超级车队了。
5: 我知道，可为了天行号。
1: 既然是为了天行号，你为什么还要离开？你知道你建立了车队意味着什么吗？
5: 我
1: 一定是有人胁迫你这么做的，对不对？是谁敢胁迫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5: 是我自己决定的。
1: 啊，
4: 婉婉，你到底上不上场？
6: 来了。
5: 猪猪侠，你们多保重。
1: 星航，你一旦上了场，我们就是对手了。
7: 星航，猪猪侠，
5: 如果你们了解了规则，一定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这个风险就让我来承担吧，我一定会努力和你们一起登上天行号的，伙伴们。
0: 第八组资格赛即将开始。哎，星航选手，星航选手居然是代表星河车队出战，难道他已经离开超星车队了？
7: 虽然只是资格赛，但大家都是双车手出战，星航只有一个人。
2: 星航到底为什么？
5: 接下来的路就只有我们俩了。雷速引爆。
8: 哎，星航和天骄车队还有那个狂鼠一组耶。
2: 那个大乔和小乔没上场吗？
9: 我们在这呢。
10: 都怪你。哎，我上不了场。
11: 本来就该我上场，是你非要跟我抢，这下好了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2: 拼凑前进。
0: 厉害，真不愧是星航选手，开局就抢到了领先位置。
13: 家伙，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哦，好激烈的头位争夺战，这才刚开始，双方就毫无保留，其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决赛。
14: 你们争夺的再激烈，也不过是笑话而已。
0: 选手冲出来了，他的速度好快！
1: 啊，劈行剂！
13: 桑尼，小心后面！
14: 这可是你自找的。

0: 怎么会这样？
1: 选手目前陷入了昏迷状态，救援组正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2: 桑尼哥哥，
1: 另外经由赛会判定，本次事故并没有发生直接碰撞，初步猜测是车子故障导致。
2: 什么故障？明显是光束内加过的飞行器干扰了桑尼。
3: 秦航，你一定要小心哦。
0: 是狂鼠，
4: 马上到你了，秦航，
5: 省点力气，跟他保持距离，一会儿听我的指令进站。
4: 我明白了。
1: 赛会将出动安全车清理事故现场，请所有赛车跟随安全车减速慢行，禁止超车。
6: 不好，新航刚过维修区，安全车就出来了。
0: 安全车，他一来，其他人就会趁机进站换胎。那我积攒的优势就会大大减弱。也罢，反正我也不进站，那就减速维持一下轮胎的性能。
5: 防守，进站。
4: 哼，得嘞。
1: 除新航选手以外，其他车手都趁安全车出动期间纷纷进站。赛道清理完毕，比赛还剩最后的五圈。诸位车手换好新轮胎后，纷纷向新航选手发起进攻，他会怎么应对呢？
7: 哎，其他车手都换胎了，新航很有可能会丢掉头位，除非他放弃现在的优势进站换胎。
2: 怎么没进站？
3: 为什么不换轮胎？你到底在想什么呀，新航？
0: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辛苦你了，雷祖音宝。
4: 新航，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0: 雷祖音宝，坚持住。
4: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要的是你车毁人亡，彻底退出整个赛季。
0: 雷祖音宝，你真的到极限了吗？拜托了，再坚持两圈，就最后两圈。我们的目标是天行号，而不是在资格赛就被淘汰。我答应过猪猪侠的。

0: 什么？可我已经不是潮兴社队的人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1: 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0: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
1: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不就是为了履行和你的约定吗？
0: 我明白了。

5秒，星河车队的换胎打破了历史记录。

0: 狂风。
1: 新航选手以不屈的意志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拿下第一。恭喜新河车队和沙鳄二队晋级初级赛。
2: 新航获得了参赛资格，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能回超新车队了？
3: 嗯，猪猪侠。
4: 第四集，星河车队。嗯，哈
5: 哈哈。哎呀！啊，云云，早啊！
6: 猪猪侠，早。
7: 糟了！
5: 怎么了？
7: 这次真的遭贼了！
2: 昨晚清点的配件少了一半。
5: 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6: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7: 这些不正是我们丢失的配件吗？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5: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爆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8: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5: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9: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5: 这个星航。
6: 我去看看他们。

0: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1: 谢谢。
0: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嘿嘿，
2: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0: 那个，要不我们先把账……这么快就来了？
2: 这是天骄车队的配件。
3: 小偷，抓住你了！
2: 老乔叔，
3: 幸好，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2: 小偷？这么说？
3: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4: 那是老乔叔。
5: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4: 猪猪侠，猪猪侠，星河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5: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星航就回不来了。
4: 等等我，嘿嘿，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3: 对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1: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6: 什么？
1: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
5: 零件。

0: 等等，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1: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0: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2: 快上车！
3: 这样不太好吧？
2: 是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
3: 他们追上来了，
2: 拦下他们！
3: 这是什么？
2: 往后丢就行了。
0: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做梦！不许乱丢垃圾！
3: 老乔说：“对不起啊。”
2: 云云，你扔准一点呐，我来帮你。
3: 这是小小雪。
2: 人呢？
4: 嗨。
2: 哎呀。老乔叔，偷你零件卖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0: 哼，小偷！
4: 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但是话又说回来，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吧。
0: 我全都要知道。
4: 好的，了解。超竞速大奖赛的开赛，到处都缺配件。我想着，反正你们也没有通过资格赛，配件也用不上了，就先拿来救下急。
3: 什么拿？你这是偷！
2: 冷静，冷静，先听他说完。
4: 说完了。
0: 星航，冷静，冷静。
4: 然后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星航，所以。
5: 你这太过分了。
1: 不能饶恕！
4: 救命啊！
0: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2: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3: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
5: 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6: 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是我多心了。
3: 可是啊，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2: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3: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号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
2: 怎么会？
0: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0: 猪猪侠，猪猪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欢迎你回来。幸好找到，我竟然。
1: 不但的接受你离队的事实，还得帮您组建新的队伍。哎呀，
2: 还好，哎，好，是雷鸣老兄啊，嘿嘿。

0: 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
1: 什么？你们不做饭？
2: 是啊，本来都是金恒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现在他离队后，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1: 之前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新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
2: 都要开始比赛了，我还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烙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
1: 硌牙饼？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3: 其实新航哥哥人挺好的，
4: 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
0: 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3: 好。
0: 新航，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
5: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6: 呜呼，太棒了！
5: 猪猪侠，天行号至高杯等我。
0: 走，我们买菜去。
7: 快了吧，我也要去。
4: 他们成功组队了，猪猪侠，还是你有办法。只怕你比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行航和别人组队吧。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五集，初级赛。
1: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初级赛现场。今天我们将进行第三小组的比赛。
2: 调教完毕，可以出发。猪猪侠，猪猪侠。这个鸡腿味的棒棒糖就只好自己吃喽。
3: 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呗。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4: 你昨天可是因为失神跑到隔壁赛场去了，错过了排位赛。
3: 放心吧，虽然是错过了排位赛，导致了最后一位起跑，不过我没事。哎，你看，
5: 猪猪侠。终于碰上你了，这一次
6: 让开让开，
5: 看洛大叔。猪猪侠，排位赛都不参加，不会是知道我也在，你就怕了不敢来吧？
3: 啊，嘿嘿，你是谁呀？
5: 你忘了在东大陆你是因为谁冲出了赛道，结果受伤住院不能上场的吗？我呀，罗丹。哦，你给我看好了，新生的魔力车队远胜过双龙车队，这次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你，一雪前耻。
3: 可是打败你的是星航啊，你找我也不能一雪前耻啊。啊，说起星航，
5: 喂，怎么又缩回去了？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罗丹。还有那个什么星航，统统都给我打趴下。
6: 消消气，消消气，一个末尾发车的家伙干嘛这么在意他？
5: 哼，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你知道南大陆三杰中的电弧吗？那家伙就喜欢末尾发车，没准猪猪侠从他那儿学了什么阴招呢。总之整场比赛其他人都不用在意，但是那个猪猪侠必须给我盯死了。
7: 很好，他们都不认识你，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8: 啊，什么意思？
7: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记住，别太早跟他们正面对抗，等我指令。
8: 好。
9: 是他。
1: 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10: 极速。

0: 出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我们果然强得可怕。
1: 你是不是瞎啊？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神。你听好，赛车可没有哀伤的时刻，别忘了，赤焰烈狐也是你的伙伴，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
1: 知道了，雷鸣大圣。
2: 糟了，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3: 猪猪侠小心啊。
2: 哇哦，漂亮，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四位。哇，
1: 云云，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4: 猪猪侠，
5: 终于汇合了，冲啊！
2: 超新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6: 这么快，来吧！

0: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
1: 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
3: 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再加把劲啊！
0: 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青航，你真应该在场啊！青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1: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0: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队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0: 太激烈了，这才是赛车的运动精神呐、
1: 啊！蜘蛛侠，你怎么了？啊！
2: 这家伙怎么回事？
3: 猪猪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4: 猪猪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5: 我一定要超过他。
1: 我来帮你。
6: 等等，云云，不是现在。
1: 啊，好吧。
0: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7: 哎。
2: 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0: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啊！耶！
2: 李敏，快上来！
0: 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3: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4: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

0: 三，帮我单独连线云韵。
1: 嗯，好。
2: 云韵，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
0: 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1: 什么？这是让我抱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2: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
0: 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
2: 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
3: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4: 云韵，帮我！
1: 我该怎么办？
0: 云韵，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3: 气死我了，竟然是调虎离山。恭喜云韵获得今天的冠军。耶耶，
5: 如果是星航，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
6: 云韵是冠军，太好了。
5: 猪猪侠，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0: 鹰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妈妈，
6: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六集，赛车手的责任。
2: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3: 叔叔翔，你不能再加速了，
4: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就好。
5: 不行，我必须拿下杆位。怎么回事？
3: 猪猪侠！
5: 哎呀，
2: 太可惜了！企图突破杆位的猪猪侠选手竟然出现了意外，成绩只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5: 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6: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
7: 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续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5: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3: 猪猪侠，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5: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
8: 猪猪侠，
6: 什么吗？
3: 雷鸣大叔，你看这……
9: 我都听到了。既然猪猪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3: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把车子调整完毕。
10: 别吧，别吧。
9: 云云，怎么了？
8: 猪猪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9: 放心，猪猪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猪猪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11: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12: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2: 欢迎大家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匀速前进。

0: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挡道。
1: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2: 云云不像是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
3: 啊！云云的完美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他，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他。

0: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加油！加油！咦！啊！厉害！厉害！今天我必须赢！
1: 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赤焰烈火的高步线开始不行了。

0: 罗丹，猪猪侠已经追上来了！哎呀！
1: 猪猪侠，赤焰猎狐性能损耗严重，进站一次吧。
2: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0: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哎，圆圆，回站换胎，按计划行事。

0: 机会来了，爆裂冲锋！
1: 呀！蜘蛛侠，不要了！
0: 呀！
2: 猪猪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
3: 猪猪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酷热的环境让猪猪侠不得不提前退赛，看来今天的超星车队要输了。
4: 还有我们，我们还没输。
5: 什么？
3: 患有新轮胎的圆圆一改之前的稳手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
5: 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利比合力对付圆圆。
6: 收到。
4: 机会来了，冲吧！
7: 还能这样？
3: 哇哦，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圆圆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圆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选手在最后关头拿下冠军。耶耶！
1: 云云，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3: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4: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他就不用这么累了。可惜呀。
3: 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第七集。地狱式大特训。
12: 起床吃早

0: 月，再来两圈，攻防演练。
1: 来吧，冲冲下！
2: 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呢？狗头怪物啊！
3: 别吧！
4: 是我们啊，雷鸣大叔。
2: 不三不四。
4: 我们已经一整晚没睡了。
2: 哪来的烤肉味啊？不三不四，快去拿灭火器！猪猪侠，快进维修区！
0: 好香的烤肉味啊！
5: 哇！是烤我的猪肉啊！快救火！快救火！快救火！
2: 放下手头的一切东西，给我赶紧吃早餐。
4: 圆圆，你不吃吗？
1: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6: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2: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5: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2: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5: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2: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5: 那为什么鱼鱼不用被电？
2: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完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1: 是的。
2: 那是因为过完速度的加快产生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1: 难怪最近过急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
2: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7: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尽快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1: 我会努力的。
6: 雷鸣大叔，接下来是休息吗？
2: 休息？你们瞎训练浪费的时间还得补回来的。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0: 看来训练结果很有效。
1: 爷爷，这是什么呀？
2: 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新航的卷轴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新航推荐，值得信赖。
1: 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0: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3: 有。

0: 这个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1: 调好节奏，提前调整身体姿势。
2: 不会开车就赶紧下来，
3: 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嗯，
4: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3: 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补三补四，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
1: 嗯。啊，还落后罗丹0.7秒。
2: 竟然还是没呢。
3: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嗯，
4: 策略？
0: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3: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哈哈，吼！
0: 好，那就再加五组实训的实战演练。
5: 第二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开赛就跑在第一的星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太可惜了。
0: 还没出来。

0: 手。
1: 幸好他竟然一个积分都拿不到。
2: 哎，磨合期永远都是新车队的一个大坎。
3: 幸好你可不能在这里就倒下呀。
4: 第八集，小猪向前冲。
5: 西纳路超竞速大奖赛第三场初级赛即将开启，欢迎各位的到来。
6: 就这种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7: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6: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1: 猪猪侠演得真像，罗丹肯定被你骗到了。
3: 哎呀，我是真没睡好，雷鸣大叔昨晚打呼噜也太大声了吧，感觉整个基地都在震。
2: 云云，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8: 今天过完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撤的，再过的。
3: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1: 芥末柠檬水，
9: 真狠。
2: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6: 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
5: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极速前进。

0: 云云选手竟然开局就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yeah, 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换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帮忙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0: 比赛来到第50圈，云云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1: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2: 云云小心啊，
0: 选手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3: 鲁德，
1: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吗？
2: 猪猪侠，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1: 哼，那就来一决胜负吧。
4: 猪猪侠，你先进站。
1: 现在？可是
4: 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
3: 猪猪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1: 好吧。
5: 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站吗？
6: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我也换胎。
5: 好的。

0: 名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敌人，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李斌，上！
3: 南太到极限了！
0: 哼，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3: 猪猪侠，交给你了。
5: 爷爷，放心吧。
1: 猪猪侠上来了。
0: 原来云云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6: 猪猪侠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

0: 人复仇啊！
1: 抱歉了，赤焰烈狐。

0: 云燕，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
1: 嘿，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厉害极了。
2: 哎。
0: 雷鸣大叔，怎么了？
2: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哎。
0: 啊。
3: 你都开始拿金牌了，为了我们的约定，接下来我也要再加把劲了。
4: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第九集，后勤大作战。
4: 全体就位，换胎训练，预备，开始。
5: 哎，
6: 我换胎，你上螺丝。一个是我换胎，你来上螺丝。
7: 那就一起。
8: 虽然时间上耽搁了不少，但毕竟是刚开始练习，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
6: 都怪小乔，换胎明明是我的强项，上螺丝应该是小乔做的。
7: 哼，你换胎又没有桑尼哥哥那么厉害，应该让我试试才对。
8: 桑尼现在重伤入院，队里没有其他人手了。哦，要不大家互相更换搭档试试？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负责换胎吗？
0: 我也要换胎。
1: 不行，换胎该我来。
2: 刚开始接触后勤工作，有点小意外也是很正常的嘛。
3: 老乔叔，你确定这真的只是小意外吗？
2: 或许是和乔州他们一起，你们的压力太大了，先做一下单独练习，找找感觉吧。
4: 对对对，我们到那边练习吧，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5: 加油。
3: 你们能不能别再吵架了？
0: 什么嘛，星河车队是不给人说话的吗？
1: 你也管得太多了，话都不让说。
3: 不是我，
1: 哼，不练了。
2: 幸好你也看到了，如果让大小乔分开搭档，情况只会更糟。
3: 老乔叔，您作为他们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俩别老是动不动就吵架吗？
2: 哎，能制止他们吵架的方法，我又何尝不想知道呢？
3: 老乔叔，
2: 自从大小乔他们的妈妈不在身边之后，他们就总是吵吵闹闹的争个不停。这么多年来，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仍然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也许只有他们妈妈才知道怎么对付这两个小恶魔吧。我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在他们身边而已。
3: 不对，之前和他们比赛的时候，还有刚才批评我的时候，他们两个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啊。
2: 或许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对手吧。还是说要更换人选？可是大小乔已经很久没有为做一件事这么努力过了。哎，但眼下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呢？
3: 共同的对手？哎，老乔叔，我有办法了，就让他们。

0: 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的换胎训练，按时完成的成员就可以到我这自助点菜，随便吃，分量有限，领完即止哦。啊，那我以后只做机械师，不参加换胎训练，能先吃吗？我也只当机械师，我都饿坏了。这是特地给换胎组准备的午饭。
1: 机械师的饭由老乔叔负责。我宁愿挨饿，我要吃星豪哥哥做的饭。
0: 哎，不行不行，这可是换胎组的午饭。啊！哼，练就练，谁怕谁嘛。
2: 5秒内完成换胎工作就算达标，训练开始。
3: 来2份烧麦，水煮鱼，麻烦多加点辣。
2: 嗯，哇，这个肉嫩得恰到好处，
3: 小麦弹牙又不塞牙，还没吃饱的快来添了，
0: 马上就要没了，继续，为了吃上星浩哥哥做的饭，一定要完成训练。

0: 12秒，我达标。
1: 再来一次。
0: 11秒，比之前快了些。
2: 我不行了，要不还是放弃吧。
3: 大小乔，加油啊！
4: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的。
5: 大家
6: 加油啊！
5: 原来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呢。
2: 没错，要成为一名让大家都满意的后勤技师。
5: 再来一次，
0: 开始。
6: 加油啊！
7: 大乔，小乔。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的。
0: 很好，保持住。
5: 完成。
0: 5秒，及格。
7: 这么努力，还这么默契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怎么舍得让你们饿肚子呢？每人20个饺子。
5: 啊，星河哥哥，你真好！
8: 放心吧，下次一定让你离开卫生站的。
7: 老乔叔，接下来要麻烦你帮我进行特训了。
0: 你的特训？
7: 我也想在流程上配合大家的习惯，争取更快出战。具体怎么做，还要麻烦老乔叔你来安排一下。
0: 好说好说，你考虑的那么周到，我们星河车队马上就能步入正轨了。
9: 星航继续领跑。哇，星航进站了，前两场因为进站失误而痛失积分的他，这次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换胎呢？
10: 让我看，又得翻车了。
11: 一流车手，二流贵妇。

0: 愈合车队只能是一支三流车队。
1: 四秒，星河车队仅用了4秒就完成了这次换胎，而且没有失误，这可是星河车队第一次在进站之后还能重回赛道的，太意外了！
2: 这次我绝不会再输了。

0: 豪要是开始一直赢下去的话，
1: 他会不会就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2: 希望新豪的对手下一场能超水平发挥。
3: 新豪，下一场输了就回来超新车队吧。
4: 这下普通比赛已经拦不住你了，向前冲吧，星航。
5: 第十集，苦战。
6: 欢迎各位来到新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一小组第四场比赛的现场，车手们正在各自的位置上做最后的准备。
4: 甘卫，这小子振作的还挺快的。
6: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紧凑前进。
6: 超星车队成功赢下了一号弯的比拼，独揽下前二的位置。
8: 好样的，猪猪侠，云云。
9: 超星车队这一手真妙，一点空隙都没留给罗丹，
10: 这是要提前锁定前两名吗？
4: 干得好，扩大优势，防止对方反扑。
11: 收到。
10: 怎么回事？他们不追了吗？
11: 查过去试试。
10: 居然连防守都不防。
4: 猪猪侠，云云，注意，魔力车队被飞翔车队超车了。
1: 哼，罗丹肯定又是故意示弱，让飞翔车队来消耗我们。
0: 不会给他们机会的，云云，一口气彻底甩掉他们。
12: 超计划爆裂冲锋。
13: 罗丹，他们要跑了。
14: 哼，稍安勿躁，他们的超进化爆裂冲锋确实厉害，不过每次使用他们都要承受额外的压力负荷，还有车子的性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所以之前他们的爆裂冲锋一般都是在紧要关头才用，可现在比赛才刚开始。结束了吗？那就到我们了。这现成的尾流我们就别客气了。
6: 飞翔车队一直在努力突围，想甩掉魔力车队，可现在看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8: 罗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目的，猪猪侠你一定要小心。
11: 甩不掉，那就继续往前冲吧。
10: 听你的。

0: 猪猪侠、云云，准备进站。
1: 什么？现在？
0: 之前的爆裂冲锋明显消耗了你们的体力和车子性能，魔力车队可一直都在后面以逸待劳呢。先进站吧。
1: 是。
2: 他们要换胎。

0: 他们竟然要换胎了！哼哼，李比，我们上了。好嘞。
1: 超星车队竟然在维修站入口前遭遇超车，两人都因此而错过了进站的机会。这明显是危险驾驶啊！
2: 插到前右边超车也太过分了！这个时机，哪怕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很危险的事。这个罗丹，竟然计算到这个地步了吧？这也太可怕了！哼，哈哈哈哈哈哈！漂亮漂亮！
3: 此人果然非同凡响啊！哎，对不起，云云，我不应该那么早就叫你一起用了爆裂冲锋，害得你也和我一起受制于人。
4: 说什么呢？身为队友，本就应该同舟共济。
3: 谢谢你，云云。嘟嘟侠，云云，下一圈立刻回来换胎。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嘛！
5: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嗯。

0: 不妙啊，罗丹居然变得这么强，算到了蜘蛛侠他们接下来的每一步。
1: 爷爷，我们现在要包揽前二估计不可能了，
2: 不过我有个办法让你夺冠。
3: 什么？
2: 等过了七号弯有连续弯道，
1: 我上去扰乱他们的节奏，你在后面蓄势待发。
3: 哦，朱之夏，我去扰乱他们。
2: 你？
3: 我的体力不如你，最后的拼搏才是计划的关键，就让我先上去和他们拼一把吧。七号弯前我都会给你制造足够的尾流。
1: 云云，
4: 猪猪侠，就按云云说的去做吧。
1: 云云，那就拜托你了，云云。
3: 放心吧。
5: 什么？
3: 赶紧了，猪猪侠，超计划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一段距离，竟然再次使用爆裂冲锋，
7: 不能让他过去。

0: 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超型车队使出了第三次爆裂冲锋。啊！
1: 云云，不要！
2: 还来？

第四次暴力冲锋了，芸芸选手简直是超越了极限啊！哎呀，哎呀！

0: 我身上可是承载着车队的意志，我不能输。最后的弯道，猪猪侠选手即将夺冠。啊，冠军是我。小心，前面是位套车的乒乓车队。什么？
1: 可惜了，猪猪侠竟然在被套圈的车子影响下错失了冠军之位，今天比赛的冠亚军属于魔力车队。对不起，云云，都是我没能。下次，下次我们一定要赢。星河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2: 青豪，我们可不能被碰离太多了，否则就不能一起上天行号了。下一场，我一定要赢个金牌回来。你不要。
3: 这可是好东西啊！哼，你所谓的好东西，可没法带来真正的胜利。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欢迎大家，
10: 欢迎大家来到明室明堂天地大课堂，
1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汗就对了，不出汗怎么能算有效果的锻炼呢？加油！幸好刚刚又赢了一场比赛，我们可不能输给他。
1: 走，走。

0: 这里怎么会有树枝？蜘蛛侠，你看啊！
1: 哎呀，云云，你先上前拦住他，我去把地上的树枝捡起来。

0: 停？哼，霍飞车小王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喊停就停的？走喽，再见喽。
1: 什么情况？那三轮车怎么突然就起飞了？
0: 有人吗？拉我一把！
1: 老叔，这些木柴我都帮你绑好了，这下不会再掉了。
0: 谢谢你们。不过这些可不是木柴，
2: 那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
0: 他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苗，我们把它插在沙漠上植树造林用的。
1: 老叔，这树枝没根没叶的，真的能活吗？
0: 那是当然，前面就是我当护林员守护的草场了，要来见识一下吗？

0: 哎呀！哎呀！
1: 对不起，老叔，你还好吧？
2: 哇，老叔，你刚才那一下也太帅了吧？有什么名堂吗？
1: 猪猪侠。
3: 当然了。我飞车小王子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0: 猪猪侠啊，
1: 是你？
2: 你们认识？啊，
1: 他是我在东大陆第一场比赛的对手，罗丹的老队友，林几来着？
0: 林帅，我叫林帅。
1: 啊？对，不对，罗丹都参加比赛了，你怎么在这里啊？
0: 我咳咳，老爸说种树也是一种修炼。
1: 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被罚过来干活的。你也太差劲了吧，怎么一个钻机都拿不住，老叔差点就要被你干掉了。
0: 你有本事你上啊。
1: 哼，能有多难？

0: 我只是第一次不习惯而已嘛，再来一次肯定做得比你好。
1: 嘿嘿，那就比比看到底谁种树种得快。
0: 好。
2: 拦住他们！
1: 你干嘛？
0: 哎呀！
2: 是我要问你们想干嘛才对呀？有你们这么胡来的吗？你们这是在糟蹋地方。
1: 没那么夸张吧？
0: 我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看，一眨眼的功夫。就种了这么多的树，哎呀！
2: 沙漠植树要挖有足够深度的坑，把树苗垂直放进去后要立刻盖土。可你们这哪是在植树啊，分明是在斗气！来，跟我去个地方。我从小跟随父亲在沙漠里种树，这一种就是一辈子，现在总算有点成效了。
3: 这么久，好厉害呀，
0: 花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一片草原，值得吗？
2: 这里虽然看起来没有杨树林那么漂亮，也没有绿洲城那么豪华，不过这种最原始的草原才是沙漠原来的样子，也是梭羽鹤最喜欢的聚集地。
0: 梭羽鹤那又是什么？
1: 梭羽鹤是传说中西大陆最神圣的象征，是带来福音的祥瑞。福鸟，福鸟，可你们都种了几十年了也没看见他们回来，没准他们早就把这地方给忘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啊，领帅。
1: 哼。
2: 是啊，从爷爷那辈开始，加上我，算是三代人一直在努力治沙。就算真的恢复草原最初的模样，可梭羽鹤还会回来吗？哎。
0: 啊。
1: 对不起，我
0: 自从来了西大陆，除了蜥蜴就没见过更多其他的小动物。
3: 老兄，这不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父亲，你看到没？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

0: 时的梦想实现了，
1: 竟然真的成功了。我以为他只是个固执的老糊涂，没想到他才是正确的人。猪猪侠，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
2: 啊，你还会求我办事？
0: 没事，你想说什么？
1: 看到你们，我就知道罗丹和利比不会是你们的对手，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挺进决赛，打败车大炮。
2: 啊，林帅，
1: 自从车大炮当了城主后，他毫无节制地汲取地下水，很多好不容易绿化的植被都被再次退化成沙漠。这些地方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土地，也承载着大家美好的回忆。我不希望他们变成冰冷的荒漠，连珍贵的记忆到最后也像黄沙一样被吹走。
2: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0: 没错，他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1: 那就说好了，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人越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三岁了，喝卓雅。

0: 赫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这是只袋鼠宝宝，
1: 没有我可爱。
0: 而这是只熊猫宝宝，
1: 没有我可爱。
0: 这里还有一只犀牛宝宝，
1: 绝对没有我可爱。哼，怎么可能有比我更可爱的动物呢？
2: 你离开的时候叫我一声尼莫，你的答案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感激的。
1: 还要再过几个星期。
2: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欧弟，长期看见尼莫会危害身心健康的。
1: 27只企鹅宝宝，他们都没我可爱。
3: 最新消息，明天寻找全宇宙最可爱猫咪活动即将开始，在每一座城市，参赛者们都已经排着长长的队伍，希望能赢取今年的最可爱猫咪奖杯。
1: 最可爱猫咪奖杯，哇哦，我还从来没得过一个最可爱猫咪奖杯呢，悲剧。
3: 而且获奖者还将得到为期6个月的免费格陵兰岛之旅。
2: 格陵兰岛，尼莫要去格陵兰岛，越远越好啊。格陵兰岛离这有多远啊？好，那就一定够远了。6个月都见不着尼莫，
1: 我一定会赢得比赛的冠军。
2: 没错，你一定会是冠军。我也还在等什么，尼莫，我们带你去报名，格陵兰岛正在向你招手哦。
1: 明天我一定会参加比赛，而且我一定会赢。你觉得呢，加菲猫？
2: 当然了，因为你是整个镇子上最可爱的猫，很快将是格陵兰岛最可爱的猫了。
4: 作为一名出色的评委，引领潮流是我的责任，我有义务来影响大众的潮流。我想去重新定义可爱的概念。潮流变了，品味变了，可爱也将改变。我已经厌倦了传统的可爱，就像啊，那只猫，正好相反，那将是一种全新的可爱概念。
1: 全新的可爱？什么才算是全新的可爱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加菲猫？

0: 你。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我这次没机会了。我从没赢得过任何比赛，还不如整天都待在家里看电视算了。在你家。哦，
1: 你现在不能放弃尼莫，想想这荣誉，想想这种自豪，想想你会在格陵兰岛待上6个月。
0: 但是我一直都很可爱啊，我怎么可能变得不可爱呢？
1: 在明天的比赛之前，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但是我们得加把劲儿，别浪费时间了。我们从行为开始好吗？我们得改掉以前的作风，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吃千层面的吧。不，太软了。首先，你得改掉用餐具的习惯。学着点，尼莫，这就是那种不可爱的吃千层面的方式。
2: 加菲猫，小心点，你嘴巴里塞太多了。
1: 这个味道不错啊，轮到你了，尼莫。太优雅了。不需要那么可爱，甚至可以恶心一点。哦，我知道了，笨狗舌头，欧弟，正前方位置。
0: 停下，欧弟，停下！哎呀，快让他停下来！
3: 欧弟那么喜欢舔你啊，尼莫，你太可爱了。
1: 啊，这比我想象的困难得多。你知道怎么玩这个吗？希望你们在看这段的时候不会恶心。
0: 喵。
1: 错，不是那样。我来做给你看一只不可爱的猫咪怎么玩这个球吧。你要用它们去欺负那些笨蛋的小狗。欧弟，捡回来。至少那样就不会很可爱了。
3: 哦，天哪，尼莫，你太可爱了，居然和欧弟在垃圾桶里玩躲猫猫。没办法，你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可爱，尼莫。
0: 没戏了，命中注定永远那么可爱，我真的做不到不可爱。
1: 你会到格陵兰岛旅行的，尼莫，而我的平静和安宁就靠它了。来点这个，还是这个，太恶心了，就它吧。现在搅拌一下。
0: 加菲猫，你在做什么？
1: 我要给你来个整容术。
0: 这都是什么呀？
1: 啊。这是你赢得这趟格陵兰岛之旅的最后绝招，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0: 我至少应该喷一点除臭剂吧。
1: 不行。
4: 哦，可爱可爱，非常可爱，毫无新意的可爱。我要看见那种全新的可爱，一种对传统可爱的颠覆，然后大声宣布，我就是最可爱，我不怕变得不可爱。
1: 但我也不明白他是评判哦，让他们看看你的改变，尼莫。
0: 喵。
1: 千万不要紧张哦，我一定会好好保存那张机票的。自助餐的味道，闻上去好像是37道菜，包括切好的顶级排骨、奶酪千层面和香浓巧克力蛋糕。

1: 哈哈哈哈哈！欧弟，你密切关注他的表现，我现在呢要开工了。哦，我的老天哪！那难道是尼莫吗？
2: 这臭烘烘的是什么呀？
1: 你看上去像是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喵！喵！那就是我想看到的一个无所畏惧的新形象，一种全新的、可爱的方式。小猫咪，小猫咪，我想你或许就是我的最佳选择，你说呢？喵！你太可爱了，太好吃了，太棒了！
3: 而且我错了，这里有38道菜，而且顶级排骨正好是5分熟。
4: 你们把那个柠檬派给我。哎呦，
5: 博士，你搞错了，这是巧克力奶油派。
4: 这才是柠檬派呢！抓住它，抓住那只猫！今天我们见证了一种全新的。 可爱概念，一种可爱的新标准。真难以想象，我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猫，我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爱的猫。那么，我现在非常自豪地宣布，
6: 难道你们不自豪吗？宣布这场比赛获胜者的名字。
3: 拦住那只猫！
4: 你。
6: 你颠覆了那些陈旧的可爱概念！哇，我才是不可爱的，那奖杯是我的，我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加菲猫，
4: 我才应该是冠军，看看我，难道我还不够不可爱吗？哎，你真够可爱的，可爱的让人想吐。
1: 至少6个月，我不用见到尼莫了。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我们很快就会抵达气温-50度的格陵兰岛了。什么零下50度？我可不想被冻成冰淇淋。让我离开。好。
7: 我只要想想，离尼莫有6000公里远，而且整整6个月都不会再看见他了。<笑>
8: 你好，加菲猫。
1: 尼莫，
8: 不，你不是尼莫，你是谁？
7: 我是莫莫，我赢得了加拿大最可爱猫咪的比赛。
9: 我是芥末，我赢得了墨西哥最可爱猫咪的比赛。
1: 什么意思？
8: 是的。
10: 我们都在自己国家的最可爱猫咪大赛中赢得了冠军，
7: 而且我们会和你一起在这里待上整整6个月。<笑>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听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喂，不，我不想办一张27年的健身房会员卡。喂，不，这里不是什么食品商店。喂，不，我不需要订阅什么肥猫饲养月刊，谢谢，加菲猫已经够肥了。
1: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消失。
0: 是的，我知道我的身材走样了，但我还是不想在你们健身房办一张27年的会员卡。
1: 乔恩正在为贝克先生的漫画书绞尽脑汁呢。
0: 该死的骚扰电话！哦，
1: 看来进展不顺利啊。
0: 我不管你是谁，或者你要干嘛，不管怎么样，我不想买你们的东西。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的话……你好，贝克先生。
2: 我只是想问问你的新点子进展的如何了。
0: 这个，很抱歉，贝克先生，我一直被电话骚扰，我无法思考。
1: 乔恩无法思考，这好像不算新闻吧？
2: 我理解，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到别处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0: 我也很想，但是我恐怕负担不起昂贵的旅行费用。
2: 我在山上有栋旧房子，当时为了投资，我以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虽然我没去过那儿，但是我想那至少没有电话。
0: 我可以去那里工作，摆脱该死的骚扰电话吗？太好了，
2: 安排乔恩去我那栋新房子。
3: 但是那栋房子不是很恐怖吗？
0: 太好了，我马上去打包行李。我等会儿忘了吃披萨了。
1: 嘿，你可以忘了吃你的披萨，但我不会忘了吃你的披萨。
0: 电话不会再骚扰我了，终于可以清静了。我决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为贝克先生出版的新漫画书想出一个完美的创意为止。

0: 不担心食物会吃完，你知道一直停在建筑工地附近的那辆餐饮车吗？嗯哼。乔恩正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我也加了点东西。嗯，敬请期待吧。嗯，
1: 贝克先生的秘书说，钥匙就放在门前的地毯下面。
2: 嘿，不要表现得那么开心，欧弟。我觉得这是一栋，恐怖的房子。只用看看这一集的标题就知道了。能麻烦让我看一看这一集的剧本吗？看《加菲猫的幸福生活》第56集《恐怖的房子》。
0: 快点，我们最好进去休息一下。剧本说在第9页有一场很大的追逐戏。完美呀，没有推销电话，没有任何骚扰，我可以在不被打扰的环境下工作了。虽然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点子，但真的是灵感涌现呢。
3: 别担心，笨狗，幽灵不会伤害你的，他们只会让你自己伤害自己。
0: 加菲猫，是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吗？哦，哎呀，感觉不妙啊！我要上网查查关于幽灵的事情。
3: Oh.

0: 你想干嘛？马上停下！干嘛？欧弟，你这只胆小的笨狗为什么要吵醒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把我吵醒就是因为……哦，等一下，我正在教训把我吵醒的笨狗，我正在做关于千层面的美梦呢。
1: 找到乔恩！哎呀，我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好点子，但至少电话没有再响了，而且没有什么能打扰我。除了你们两个捣蛋鬼！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的样子就像是看到了幽灵一样。
0: 世界上没有幽灵这玩意儿，但是它就在这里，你自己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啊！
2: 它看不见我。
1: 我知道没有幽灵这东西，因为我在网上查过，网上的信息从来就不会错的。现在让我一个人安心工作，我还需要想一个好创意。
0: 你看见幽灵了？我也看见幽灵了。为什么他看不到幽灵呢？
2: 因为他是人类，人类看不见幽灵猫的。我们只会被同类和一些智商极低的笨狗发现。哼，
3: 我也没有办法，我必须永远在这栋房子里游荡，或者找到一个相信有幽灵猫存在的人类。
2: 难道这栋房子变得恐怖很有趣吗？
3: 哦，很无聊，特别是待在一栋50年都没人居住的房子里面。我想和我的朋友们，其他的幽灵猫。

0: 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个更有趣的地方。我现在要去开工了，去吓唬你们的主人，直到他相信有幽灵猫的存在。
1: 我们会帮你的，来吧。
2: 设计一个向坏蛋扔卷心菜的超级英雄，我好像太傻了。
1: 好吧，我有个主意，你就这么做。扔个猫，
0: 是的，那样就会让他相信有幽灵猫。
2: 那很厉害，加菲猫，但是这并不能让我相信有什么幽灵。够了没有，加菲猫？
0: 他不会相信。
1: 我们不能放弃，你需要回到朋友的身边，而且我也很想念冰箱里的中国菜。
2: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发出这种可笑的声音，加菲猫？这里没有幽灵。请不要把我的新衬衣弄皱了，加菲猫。世界上没有什么幽灵，这里也不可能有。非常可爱，加菲猫，但是这里没有什么幽灵，网上是这么说的，还记得吗？
0: 这没用，他不会相信有幽灵猫的存在。
1: 不，他会的，我需要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你有吗？
1: 是的，我要检查一下剧本，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哎，能把这一集的剧本再借给我看一下吗？第十九页，第二十页。嘿嘿，果然是个好主意，跟我来，谢谢。乔文是不会相信有幽灵猫的，除非他亲眼看见。
0: 但是他看不见我。
1: 不，但是他可以看见我。
2: 不行啊，我得去告诉贝克先生，我还是没有想出有价值的点子。
0: 相信有幽灵猫的存在，我自由了。
3: 我到山上来看看我买的新房子，顺便看望一下我的一位漫画家。
4: 乔恩，什么情况啊？这是
2: 一只幽灵猫，一只可怕的、令人恐惧的幽灵猫，还发出呜呜的声音。很抱歉，贝克先生，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了。
3: 哼哼，你想到了一只幽灵猫，对于一本新的漫画书来说是个好点子。
2: 什么？
3: 孩子们喜欢幽灵，孩子们喜欢猫。乔恩，你是个天才。
1: 那么根据剧本，乔恩把这个新点子卖给了他的老板，而我们的朋友幽灵猫也从这栋房子里解放出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还有更高兴的。第二十五页，维多的披萨车停在门前，为那只聪明的猫咪送来了许多热气腾腾的披萨。要是每集结尾都改成这样就好了。继续刷，欧弟。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

0: 土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蛋回家。
16: 哇，鳕鱼，
17: 叔叔还鳕鱼，
18: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未来。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你好，我正在休息，我需要好好休息，毕竟我刚刚拯救了整个星球，对，整个星球和星球上所有的人，也包括你。不信你们往下看啊，在遥远的太空有个非常流行的快餐连锁店，他们风靡整个银河系，你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小行星找到他们。
1: 欢迎来到台湾星核能机连锁店，请问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份木星太空鸡翅，要炸脆一点哦。
1: 木星太空鸡翅炸脆一点
2: 啊，还有一份蔬菜沙拉。
1: 一份蔬菜沙拉，
2: 谢谢。
0: 现在你们可能想问我怎么知道这个的，对吧？总之我之前看过剧本的。不管如何，这个连锁餐馆被一个恶心的家伙经营着。
3: 你说下一家无法按时开张是什么意思？我一向说到做到。
4: 但是哈利长官，我们的肌肉库存不足了。
3: 也许吧，我们得想想办法。跟我来。
4: 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建立了一个秘密研究点，去地球，
0: 然后他们朝着地球飞来。接下来你们熟悉的人物又登场了。
5: 我们该去吃些点心了。

0: 你知道什么是点心吗，加菲猫？
1: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傻的问题吗，乔恩？
2: 即使我们拿走了这个星球所有的鸡，也好像满足不了餐厅的需求啊，长官。
3: 所以说，我们要研发。

0: 香肠和蘑菇，香肠和黑橄榄，双份奶酪披萨。哦耶耶！现在换换口味，加菲猫，我正在做意大利面条。
1: 维多，今天那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上班吗？
0: 啊，他刚刚送外卖去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不，他不会回来了，因为那个送外卖的小子就要变成送外卖的小鸡了。
3: 你们点的不是田园披萨吗？
4: 那不重要了，小伙子。
5: 难道这种射线真的会把它变成？
4: 是的，一点没错，一只鸡。哦，
3: 我去告诉维多，你欠我12块的送餐费。
4: 现在我要向整个城市发射射线。

0: 每个人都会被射线射中。
1: 没错，所有人和动物都会变成鸡，我们的快餐店将会有足够的鸡肉。
0: 所有人们，
1: 除非有谁正在吃干奶酪、土豆酱还有意大利面，不然地球上所有的人和动物统统会变成美味无比的小鸡。
2: 太完美了，我居然今天才知道干奶酪、土豆酱和意大利面放在一起吃味道可以这么棒啊。太完美了。哎，欧迪，有什么问题吗？天哪，这是我所见过的模仿的最糟糕的鸡了。这是我见过的模仿的最像的，我该怎么办？对了，赶快去问乔恩。
3: 我们要去，我们必须在回家的路啊途中下车，而且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乔恩和欧迪有没有变成鸡啊？意大利鸡，这太可怕了！我得赶紧从这个可怕的餐厅出去啊！救命！我需要帮助，需要很多帮助！警察，有救了！警官，警官，我向你们报告，有两个人和一只笨狗居然变成鸡了！救命！这太可怕了！随着鸡群数量的不断增加，州长召开了紧急记者会。这太可怕了，这简直是场灾难，简直是糟糕透顶了。

0: 让这次的事件给我们上一课吧，永远别说简直是糟糕透顶。相信我，他还能变得更糟。他着陆在公园里和那个贪婪恶心的指挥官哈林会合。
1: 虽然要运好多次。 但是我们会把所有的机运回家的。<笑>
0: 我已经等不及想吃热乎乎的地球炸鸡了。地球炸鸡？
1: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进我们的飞船呢？很简单，笨鸡都喜欢玉米粒。<笑>

0: 我得想个办法进去啊！然后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且我差一点就成功了。不过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糟糕的事情，我对鸡毛过敏。是，你该祝我身体健康吧。
1: 抓住那只猫！

把我变成鸡，把每一个人都变成鸡。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家伙满脑子就一个想法。哎呀，哎呀！ 看见两个傻乎乎的家伙没有？我想他们就是乔恩和欧弟。哎呀！

0: 悲剧了！再见了，我的枯毛生涯。我希望变成体以后能够稍微瘦一点。
1: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逃脱我的射线的，肥猫？难道碰巧你吃了大量的意大利面吗？哦，原来如此。但是你再也吃不到它了。直到你变成炸鸡块，种在口里的那一天，你都只能吃鸡饲料了。不！
0: 我是，我不是！哈哈哈哈哈！哦不，又没了！哦，也好，我现在就来尝尝这些地球鸡。
2: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将镇上的每个人变回到镇上的每个人呢？
0: 哎呀，你看上去非常可口。
2: 这可能会有用。别担心，你会非常美味可口的。哎，你把铲子呢？
0: 现在如果有人让你在一盘蔬菜沙拉旁边结束生命的话，你会怎么想呢？求你了！我想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没错，交易很成功。 关于那个家伙，他自食其果。他告诉了我怎样把他变回来，然后他把每个人都变回来了，包括你们。他甚至清空了所有人的记忆，这样你们就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变成一只鸡。然后，在他和他的同伙在保证绝不再返回地球捣乱后，便离开了地球。 这就是所有的故事了。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要开始做饭了，加菲猫。
3: 我们吃，
0: 不要炸鸡，意大利面条。好极了。没错吧？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除了乔恩不久之后生出的一枚鸡蛋，让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是，公鸡怎么会下蛋呢？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

0: 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1: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补习班。今天我们要去探寻这个星球上最高级的动物的历史和传说。哼，不可能是你们，在一个有着上百万个物种的星球上，没有谁比猫得到的尊重和赞美更多的。遗憾吧。 很明显，猫或者说科学上所述的猫科动物，才是这个地球上最高贵的动物。我们可以将猫的历史追溯到史前时代，一种长着上牙齿的猫占据了整个陆地的时代。那对巨人的牙齿让它们主宰了整个陆地。这位优秀的猎手。

0: 凭他那敏锐的视觉、听觉和嗅觉而斩获无限荣耀。当他看到一只美味可口的史前鼠时，他那猫科动物的巨大天性使其闪电般地扑过去。在那种环境下，猫变成了一种无所畏惧的疯狂野兽。令人伤心的是，猫咪的巨大牙齿在13000年前就消失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节，在古代埃及，猫被当成一种神，受到崇拜，当然他们是应得的，当时是，现在也是。
1: 我们崇拜你，我们崇拜你，我们为你付出一切，我们
0: 谢谢你们，真的，我不需要崇拜。我在说什么呢？是的，你们需要崇拜我，那现在跳舞吧。那些都是过去的美好时光了。后来人们知道了如何正确对待猫了。在有关记载中，中世纪威尔士国王宣布，猫不仅可爱聪明，而且还很有价值。
2: 从今往后，我命令所有的猫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因为它们很可爱，很聪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擅长捕捉老鼠。
3: 哦，我抗议，我抗议。
2: 你们看到猫是多么喜欢吃老鼠了吧？
3: 不，
0: 放松点，我不会吃你的。
3: 真的吗？
0: 不会的，好好配合我吧。此后就开始了猫吃老鼠的传说。当然不吃了，用你的小脑袋瓜想一想，笨狗。这是一只老鼠，而这是一块披萨，你更想吃哪个？如果你认为猫的唯一价值就是除掉世界上的老鼠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好戏还在后面。如果我们查一查野史，会发现猫还有一些更伟大的贡献，例如回到很久以前的阿拉伯沙漠。
4: 拿着我的猫咪，这个羊猪做成的手袋里有我为你准备的食物，这里面有几只老鼠。
5: 哦，太美味了，给我吃老鼠。
4: 还有这个，这是美味的羊胆。
5: 哦，好一点了，但没有好太多。难道我们不能停下来吃点中国菜吗？最近的一家餐馆离这里只有3000英里。
4: 我们今天已经走得够久了，就在这里停下吧。小子，今天太热了。
5: 因为我是不会吃老鼠的，我想我就凑合点喝羊奶吧。出了点小问题啊，这东西怎么了？它凝固成酸奶糕了。谁有饼干吗？
6: 给你。
5: 太美味了。我想我刚发明了一种新的美食。
7: 我也要。
5: 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我叫它奶酪。
3: 他居然说奶酪是猫发明的，太可耻了。
8: 每个人都知道奶酪是由老鼠发明的。
0: 除了发明奶酪之外呢，猫对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伟大的贡献。例如，这是1503年的佛罗伦萨，对着画家画画的那个家伙是达芬奇。
9: 很好很好，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
0: 这可不是你们所谓的杰作。
9: 停，加图，停，小土豆，你们会毁了我这幅伟大的，并且注定会被全世界所有的画廊永久悬挂的伟大的作品的。他们毁了我美丽的画。
0: 冷静点，伙计，这个画的也不是那么好，我可以用我的尾巴再给你画一幅。现在看我画的怎么样啊。我认识你姐姐蒙娜丽莎。
9: 太棒了，我想那些买艺术品的人多少还是会欣赏这幅画的。好的，加托，太好了，我给你点什么东西作为你的奖励呢？
0: 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发明了奶酪，我想知道作为意大利人，你是否会将它和番

0: 鸡汁儿、意大利面一层一层的叠放在一起，然后在350度的烤箱里烤上1个小时呢。
1: 哎呀，猫又发明了千层面，
2: 他居然还说自己换了蒙娜丽莎。
0: 1804年，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正在家创作。
3: 不，不好听。啊，你好，马迪，今天你抓到老鼠了吗？等等，再弹一遍。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哦，天才！谢谢你，马迪，你会得到一顿美味可口的奖励。
0: 而且那是事实，一只猫对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做出了很大贡献，天才啊！
2: 他在撒谎，住口！说出事实吧，不要再撒谎。
4: 停！放开我！放开我，伙计们！等等，我是你们的朋友。
2: 你的课堂上不是说猫做了这件好事，就是说猫做了那件好事，你让大家以为好像是猫做了所有好事似的。
0: 我不能改写历史，不是吗？
2: 你已经那么做了。告诉他们事实吧，
0: 大部分都是事实啊。
2: 事实，我们会让乔恩知道你上个月用他的信用卡买了多少的披萨。
0: 好吧，好吧，啊，女士们、先生们，在刚才那些故事里有一些细节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5: 哎，出了点小问题啊，这东西怎么了？它凝固成酸奶糕了。
6: 我想我们可以叫这个东西奶酪。
7: 奶酪？为什么？
6: 还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除了奶酪这个名字，我已经想不出别的名字了。
7: 好吧，各位，所有人都记录下这个历史时刻，你们看着我说奶酪。
0: 还有那个关于达芬奇的故事，我所说的都是事实，部分事实吧。
8: 他们回了，
0: 是那么回事。或许你应该试着画画小丑，或者穿着黑色天鹅绒的舞蹈家。
2: 嘿，我知道怎么修补那幅画。
8: 实际上，这不算太糟，根本就一点不糟。
2: 你好，是的，他在这里。你的电话。巴黎卢浮宫打来的，他们听说了你的新作。
0: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了。
8: 卢浮宫，卢浮宫，太好了！哇哦，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美术馆。小土豆，我现在要奖励你，我要为你做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食物。
2: 哇哦，我给这个食物取了个名字叫千层面。
0: 千层面？不，没人会想去吃一种叫千层面的东西。你会吃吗？谁知道呢？接下来是贝多芬和他的第五交响曲的故事吗？
3: 马迪，这里有只老鼠。
0: 伙计，对于一个听力不怎么好的家伙来说，他却很擅长听老鼠的叫声。哎，把它弄到外面去。啊！我猜现在我得去追他了。
3: 这没用，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写我的第五交响曲，或者我应该跳过他写我的第六交响曲。等等，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哦，天才，谢谢你，小老鼠，谢谢你。
0: 那么你们都看见了，猫对历史做出了贡献，你们老鼠同样也是。
2: 加菲猫，你太了不起了，我们冤枉了你。
9: 你是一只非常诚实的小猫。
2: 是的，就这样一只心胸宽广的猫才会这么做。谢谢，
10: 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11: 再见，
12: 再见，
13: 再见，
12: 再见。
0: 不，我们当然不会将所有关于老鼠的影片都播出去，我们会加以剪辑，而且只会展现猫是多么的伟大。这张 DVD 里有我刚做好的节目，我应该把它寄到电视台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整个国家播出了。但我不会这么做的，那张扔进垃圾桶。相反的，我会寄给他们这张，我把那里所有关于老鼠的都剪掉，只剩下描述猫是如何的伟大。
11: 老婆。

0: 这很公平，这叫聪明。要么你来告诉我，老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啊？
1: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真的很擅长于偷梁换柱。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加菲猫，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 Lisa 坚持要你减肥，因此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胡萝卜条和莴苣片的减肥餐。在你发脾气之前，请先吃掉这个，尽管这不是千层面，但是你要明白，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呵呵，你不会大闹一场，或者悄悄地偷走冰箱里面的食物吃掉？哦，这太好了，我去给你拿一些低热量的沙拉酱。嗯，
1: 太完美了，他在五秒钟之内就会来。
0: 加菲猫，你能把这些东西都吃完，我真是太感动了。我想我欠你一个道歉，坚持下去吧，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减掉10磅的。你需要餐巾吗？我去给你拿。
1: 这样正好，中国餐馆的外卖10秒钟之内就送到了。
2: 不，他的体重一点也没减，自从上次来了之后，事实上他还重了3磅呢。
0: 那不可能啊，我已经严格的让他节食了。
2: 乔恩，为了他的身体健康，你不能再让他吃这么多了，切记。
0: 我不可能每分每秒都盯着他，我还有工作。
2: 啊，我或许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养过一只超级肥猫的发明家发明了这个，他把它称之为肥猫监视器。
0: 肥猫监视器，那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呢？
2: 我来做给你看。这个项圈是锁着的，我会给你一把钥匙，这样你就能在加菲猫减掉10磅以后把锁打开了。这包含了一套跟踪设备，无论加菲猫去哪里，这个机器人都会跟着它，对它进行拍摄，并向你传回信号。
0: 这太令人惊讶了 Lisa， 我可以把它装到我家电脑上，密切监视加菲猫，无论它去哪里或者无论它吃了什么。
2: 如果需要的话，乔恩，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备用项圈。
1: 这不公平，这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这是间谍行为，给我找一个律师，我要找一位顶级律师来，你们没有权利啊。
0: 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加菲猫？
3: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要舔一下吗？
0: 要出去吗，加菲猫？记住，你仍然还在节食，你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1: 我的嘴唇上不会有一粒面包屑的。好吧，我是在撒谎。紧急时刻最好还是撒一下谎。下一餐之前我什么都不能吃了吗？如果这都不算紧急的话，那什么才算呢？啊，维多没有喂披萨。我居然有6个小时没有尝过香肠披萨了。但是看来我需要乔装打扮一下。我是先吃10块披萨还是先换装备呢？只有5分钟哦。

0: 我的妈呀，是加菲猫的橙色警报，各位保护好披萨。
1: 加菲猫，那只英俊的猫在哪儿呢？哦，在那儿。它在这儿。
0: 加菲猫，如果你再敢踏进我的餐馆一步，我就打电话给乔恩，你得向我保证你以后再也不偷我的披萨了。
1: 我以史上最受欢迎的明星猫的名义向你保证。
0: 那太好了。这只偷千层面的肥猫，你这只强奶酪的无赖，我可没说不拿千层面，居然拿了我十份千层面。
2: 他只拿了八份，
0: 只拿了八份，那还不算太糟。上周他拿走了17份千层面和一加仑的冰激凌。
1: 啊，这里就是吃完美食物的完美地方了。
3: 加菲猫，我太失望了。
1: 我也是，我只拿了八个。
4: 你应该继续节食，如果你敢吃这些千层面的话，我就……
1: 好吧，好吧，我不需要听这种威胁，而且是廉价的威胁。

0: 怎么了？
1: 我的千层面有什么问题吗？唯独的千层面突然回来了，它不合你的胃口吗？为什么？这下麻烦了。
2: 哎，它只是一只猫，它不会吃的。
1: 但是那只猫它什么都吃，如果它不吃的话就没人吃了。我得去改进一下烹调配方了。

0: 这世界上有面包圈，有三明治，还有炸龙虾。但是如果乔恩看见我吃任何一样食物的话，我只要让他看不到我吃东西不就行了？这是我一整年做的运动了，或许是两年的，但我成功了，我再也看不到那个肥猫监视器了。每个来一份，不，来两份。设想一下乔恩看到我狼吞虎咽时的表情。先替我保管一下。
1: 小黑猫。
0: 我会在他看不到我的地方吃掉这个的。即使那个机器人跟着我跑到这里来，他也无法向乔恩传回录像的，这里太黑了。这没用，我永远摆脱不了那个机器人。至少这个东西掉下来了，没有了它，那个肥猫监视器就不可能再跟踪到我了。等一下，我扔掉这个项圈，它还有一个项圈，它会给我带上另外一个的。得想办法让他放弃使用这个机器。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这机器真的很管用，我可以坐在家里密切监视他，确保他在下一餐饭前不会吃任何东西。
3: 这都是为了他好，但我打赌他现在变成了一只不开心的猫咪。
2: 一点也不开心，看上去他正在海边瞎溜达。
0: 痛苦，失望，失望和痛苦。我提到悲伤了吗？失望、痛苦和悲伤，好几个小时没吃到千层面了，好几天没尝到猪肉炒面的味道了。乔恩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2: 他现在看上去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3: 你了解加菲猫，那些只是他博取你同情的表演而已。
2: 这看上去并不像表演。他现在在干什么？他朝码头走去了，那里有一艘外国游轮，一艘很大的游轮。看上去他在跟这里的一切告别，他要离家出走了。
3: 别上当，乔恩。不，
2: Lisa， 他登上那艘船了。 Lisa， 他已经在船上了。加菲猫要离开了，他要离开我们，我要马上去阻止他。
3: 乔恩，乔恩。
0: 在开船之前我最好下去。乔恩会在15分钟之内到这里，10分钟，如果他闯红灯的话。
2: 我得及时赶到，我必须要这么做。你什么意思？开走了？我的猫还在那艘船上，快让它回来。
4: 抱歉，那艘船已经开往上海了。
2: 是上海。他一直很喜欢上海小笼包的。他真的离开了丽萨，加菲猫去上海了，很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有多么想他。
0: 你当然可以，试一下哦。
3: 乔恩，事情变成这样，我真的很抱歉。如果你想取消我们的晚餐，
2: 不，我可以托我上海的朋友帮我找找。你知道的，为了能再见他，我可以不惜一切。我不会让他节食了，我会让他想吃就吃。
0: 去戴夫的汽车餐厅买点甜甜圈怎么样啊？
2: 你想吃甜甜圈吗，加菲猫？好吧。
3: 喂，
2: 知道吗，丽萨？如果他从上海回来的话，加菲猫，你没有去上海，吓了我一跳。我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了，我应该，去给你买甜甜圈。
0: 而且在回家的路上，我可以顺便去维多那里买点披萨，然后到超市买点上海小笼包。
2: 我去和 Lisa 吃晚饭，你应该有足够的食物来打发时间。我会在10点左右回来。好的，待会儿见。
0: 小狗，快点，我们来观看我喜欢的一个节目。
2: 我试着让他减肥， Lisa，

0: 老实说，我已经尽力了，只不过它是加菲猫。
1: 我知道，再给我倒点水，乔恩。
0: 当然可以，我来给你倒。哦哦，天哪！哦，很抱歉，我来清理。哦，很抱歉。哇！再次抱歉。你看到我的猪排去哪儿了吗？
2: 哦，乔恩，你把番茄酱弄得我全身都是。
3: 比我上次撒在你身上的芥末酱要好一点。
4: 我最喜欢看乔恩约会了，你还能在哪儿看到这么搞笑的喜剧呢？哎，你饿了吗，欧弟？那么你最好自己去找点吃的。

0: 我正在去加马新的路上，莫里。我的飞船快没电了，我需要找一个可以让我停上一两天的地方充电。地球？到地球去做什么？银河系里最无聊的星球，而且还有那让人讨厌的地球引力，你明白吗？
1: 哎呀，乔恩居然没回来，而且也没做饭，他最好快点回，我已经2小时15分3秒4秒没吃东西了。是乔恩，他刚申请了一份漫画师的差事，只用看一下他的脸就知道他是否被聘用了。哦，看上去答案是没聘上。嗯，
2: 我马上就去做饭，伙计们。
1: 很快就是不够快，你能再快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催他。你注意到最近乔恩做的饭有多糟糕吗？特别是在他应聘失败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到底做的是什么。你猜这是什么，笨狗？肉鱼还是意大利面啊？我想这是鸡肉炒面，或许是巧克力布丁。我真是无语啊！我想我还是去吃个香蕉吧。
2: 一定有什么人需要聘请一位漫画家。我是乔恩，
3: 乔恩，我是帅哥食神，你应该知道我，这世界上最伟大的食物评论家和全能型的人才。现在听着，有人告诉我你是一位漫画家。
2: 以前是的，不，现在也是。
3: 我需要一位漫画家来为我下一本的烹饪书画插画，我可以支付他一笔丰厚的报酬。
2: 丰厚的报酬？
3: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乔恩，你是一位优秀的厨师吗？
2: 你想知道我是否是一位优秀的厨师？
1: 对此我有一点看法。
2: 哦，是的，我是一名优秀的厨师。
1: 那可不是我的看法。
3: 告诉你，今晚我会来你家吃饭。如果我喜欢你做的食物，那么这个工作还有这份丰厚的报酬就是你的了。
2: 你知道我的地址吗？好，今晚8点见。加菲猫，机会来了，非常丰厚的报酬。
1: 我知道你能做到的。
2: 我要做的就是一顿美味的食物。
1: 我想你做不到。
2: 现在我需要做什么呢？哦，材料，我得去超市买些材料。待会儿见了加菲猫，我走了。
1: 连他买的香蕉味道都不算好。可是，
0: 哦，我忘了，这个星球上还有地心引力。让我来看看这附近有什么房子、树，我最好把太空船藏起来。
1: 你知道这个有多难吃吗？反正我是不吃的。你说的很对，相当的糟。
0: 那个味道，闻上去就像我妈妈拿手的矿石大餐。
1: 你喜欢吃吗，伙计？
0: 超级肥猫，这是我在银河系吃到的最好吃的食物。
1: 如果你还想吃的话。

0: 去吧。
1: 你知道吗，欧弟？看他狼吞虎咽，我自己都有点饿了。我们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难吃的食物。如果还有多的话，就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吃一点吧。
0: 莫里，我也许会喜欢这个星球。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是的，地心引力，地球上到处都是。
2: 我们打断一下这一集，接下来是教学时间。
1: 告诉他们别担心，很快就完。
2: 别担心，很快就完。
1: 谢谢，这是给各位还不知道地心引力的人补的课。地心引力是一种自然现象，通过某种引力物体之间相互吸引。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也不是很明白啊。这就是说，大的物体吸引小的物体，地球就是一个大的物体，因此小的物体就会被它吸引。历史上记载，地心引力最先被一个叫牛顿的人在17世纪发现的。他们说，当时一个苹果正好落在了他的头上。那种说法并不很正确。我说，老伙计，该给你的猫弄点晚餐了吧？哦，看来我得亲自动手了。苹果，虽然他们不是千层面，只能凑合吃了。这就对了。
3: 发生什么事了？我睡着了，而你却掉下来了，我可爱的猫咪。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向上掉？难道是地心引力？那么综上所述，地心引力就是物体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原因。
1: 后来牛顿用公式阐明了地心引力是如何起作用的，
3: 还有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从这个星球飘走的原因。
1: 他成了世界知名人士，当然了，他的猫却默默无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地心引力是一个好东西的原因了。这总结了我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别担心，我们不会再有这种补课环节了，直到下一季。接着来讲我们的故事。
0: 我不喜欢这个地心引力，要一直在地面上行走。没有地心引力的话，我感觉自由多了。是时候用这个老式的重力消除机了。像待在家里一样。
1: 乔恩的蛋糕好了吗？他上次烤的就像铅块，希望这次好一点。还不算太糟。喂，奥迪，别开玩笑了。你是只狗狗，欧弟，狗狗不会飞的。不，你不会，猫也不会飞，我们谁都不会，因此不要那样飞来飞去的了。欧弟，你怎么了？欧弟，我们这一季中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场做梦的场景吗？我也是。欧弟，看。我掉不下去了，再试试。
4: 哦，我把时间给忘了，我在超市待得太久了，我要赶快回家给食神做一顿会给我带来丰厚报酬的大餐。或许回家之前，加菲猫和欧弟会好好招待他的。
1: 欧弟，你飘过去看看是谁来了。
3: 有人吗？乔恩，是我。已经八点了，我不喜欢在吃饭时间就这么一直等着。
4: 不，食神先生已经到了，我只能从后门进去了。加菲猫。
1: 乔恩，我发现了和睡觉吃东西一样有趣的事情哦。
4: 我的西红柿，我的胡萝卜，怎么回事啊？
1: 我想乔恩太重了，飘不起来啊。
0: 我想知道

0: 我的飞船是否已经充好电了？
1: 乔恩，你是怎么了，伙计？我的晚餐准备好了没有？
0: 这个地方实在太无聊了，我最好能赶紧离开。先关掉这个地心引力消除机。
1: 桌上的摆设真是太漂亮了。一个多么棒的扔沙拉的方式啊！
2: 多么糟的头朝下的降落方式啊！
1: 看看这盆炖蔬菜，我已经可以想象出来那将是多么的美味了。
3: 美味？是的，他们很快就会变成美味大餐的，食神先生。
1: 好，我先开始吃你这盘耀眼夺目的沙拉。
0: 电充好了，准备出发。
2: 我一直想跟你说的是，欧弟，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我知道是谁干的。嘿，你，哟呵，我想可能是你。房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你干的吗？
0: 有问题吗？希望你们玩得愉快。还有，这儿的食物太棒了，如果哪天我回来的话，能再吃一点吗？
2: 你能让我们再飘起来吗？
0: 成交，拜
2: 拜拜。太令人惊讶了，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的。不是现在，现在乔恩还在考试呢。
1: 乔恩，这真是太美味了。
3: 炖蔬菜已经好了，食神先生。哦，
1: 闻上去香极了。
2: 是的，有两个人喜欢乔恩做的食物了。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欧弟，有时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老爷，夫人生了，
1: 是男是女？
0: 不知是个什么。

啊，怀胎三年六个月生下这么个东西，恐怕不是个好兆头。哼。

0: 李总兵，金光洞太乙真人向您贺喜了。
1: 添了一个不成形的小人儿。
0: 不成形也好，请让我看看。
1: 哎，谁知道这小东西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
0: 你看，来呀来呀。
2: 哎，
0: 他不是在这儿吗？
2: 嘿嘿，
0: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1: 谢师傅，师傅是神仙，定和小儿有缘，就请仙师收为徒弟吧。
0: 俗话说，神仙也是凡人做，只是凡人心不坚，哪儿有什么神仙呢？我只是爱打抱不平、好开玩笑的老头罢了。你父亲既然有意，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0: 你以后有什么难处，到金光殿里。
1: 谢谢师父。
2: 来，

0: 四海龙王开恩降雨，
1: 开恩降雨。

0: 出去。外界吵嚷什么？
1: 这是因为天干地旱，他们求大王星云不雨。这就是他们送来的贡礼。
0: 稀罕这些猪羊果品，要他们送童男童女来，否则滴雨不下，神寒夜叉。
2: 在，
0: 快去催讨。
2: 是。

0: 我在这儿洗个澡啊。咦咦，哪吒
1: 哪吒
2: 哪吒
1: 哪吒，
3: 哎，小妹，
0: 哪吒哪吒，给我骑一会儿。
1: 我也要骑。
0: 好，你们都骑。

0: 陈塘关的老百姓真不开窍，大王要童男童女，他们偏偏送那些东西来，害得老子还要跑一趟。哈哈，瞧，送上门的买卖来了。
1: 哎，
0: 你们胆子不小啊，敢在龙王眼皮底下洗澡，犯了天条，哼，跑不了了。
2: 哎呀，哪吒，哪吒，
3: 救命！
0: 是龙宫的巡海夜叉，奉龙王之命办事，关你屁事。
2: 哎，快把小妹还回来，还回来，还回来。
0: 哼，还回来，还不回来了。龙宫的规矩只进不出。
2: 那不行，要还，要还。
0: 不行，龙王想吃童子肉越多越好，还要抓你呢。哎，好小子，你等着。
2: 这么不经打，原来是个癞蛤蟆。金车都弄脏了。

0: 起。
1: 什么东西？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去外面有一小孩胆大包天把我打伤，哎呦！

0: 这个混账小子，谁去把他捉来？
1: 启禀父王，孩儿我去。父王，这小子大概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爷头上拉屎，俺去把他抓来剁成肉酱。
0: 给他点厉害看看，怎么样？

0: 谁打伤了巡海夜叉？
1: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0: 啊！你这光腚小子，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1: 慢着，你们把小妹还回来，咱们没事儿。
0: 哼，已经在肚子里了。哈哈。
1: 啊，你
0: 上啊，抓住他，剔骨扒皮，吃童子肉。

你们再欺负人，我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我抽你的筋，看你还害人不？挺结实，给爹的系盔甲，臭皮我不要。

0: 老爷，龙王敖光有急事来访。
1: 啊，不知大王驾到，失迎失迎。
2: 你纵此行凶，搅闹龙宫，打伤夜叉，打死安太子，你还在装模作样。
1: 龙筋错怪了，他才七岁还小呢，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2: 不会？哼，再大恐怕连卵都熬汤了。

0: 的什么？
1: 海边洗澡，忽然出现一个夜叉。

0: 打自招，还有什么可说的？啊！
1: 这不能怪我，
0: 不怪你，啊！
2: 糟了，糟了！你怎么敢伤害天神龙种啊？
1: 是他们先动手。啊！
0: 你诬赖别人，俺今天要你的命！
2: 慢动手，慢动手，慢动手，
0: 哪儿跑？

0: 哎呀，孽障，还不快向龙王赔罪！
1: 不不，他们不讲理，成天祸害人。
2: 哎，小无赖，俺不杀你还了得？
1: 你再打，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2: 好啊，俺到玉帝那儿去告你们父子。哎，
0: 啊，完了完了，告到天庭，这可怎么得了啊？
1: 对，我找师傅去。

0: 你这回可闯了祸了。这祸嘛闯得不错，有点道理。可是龙王凶狠狡诈，不会饶你，还会连累你的父亲。
1: 我干的事不连累爹爹。
0: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这孩子倒也懂事明理。好，你过来，你赶快到你的去吧。

0: 存在。
1: 你来干什么？
0: 臣告李靖，纵子行凶，伤害夜叉，打死俺家太子。
1: 你撒谎！夜叉抓走小孩，敖丙先动手打人。
0: 禀告天神，这可真是冤枉啊，冤枉啊！你戏弄龙王，还蔑视天庭，罪上加罪。
2: 哦。

0: 想你是真喊的厉害。
1: 哎呀，看你还乐不？
2: 别弄了。
1: 看看谁厉害？
2: 饶了我。

0: 你还告不告？
1: 哎呦，不告了。
0: 你还闹不闹？
1: 哎，不闹了。
0: 你还要不要童男童女？
1: 不要了，再要天诛地灭。
0: 你不要骗人。
1: 不敢。
2: 你要下雨。
3: 不许你祸害人。
4: 不许闹灾。
5: 你祸害人。
0: 你再撒谎我可不饶你。
1: 不敢撒谎，不敢撒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把他制服了，他认输了。
0: 啊，你可真是胆大包天，敢打龙王。
1: 啊，爹爹，爹爹你，
0: 哼，来人呐，
2: 在，
0: 把他绑起来。
2: 是。
0: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3: 上海龙王驾到，
4: 拜见大哥。
0: 啊，大哥为何这般模样？
5: 一言难尽呐、啊，特请三位兄弟来商量报仇大事。
4: 愿令大哥调遣。

0: 哪吒交出来！
1: 把哪吒交出来！
0: 把哪吒交出来！
1: 把哪吒交出来！不然，我就让陈塘关片瓦不留。
0: 今天不用求雨，我就给你下个够。
2: 我叫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3: 李靖在此，有话好说。看在百姓面上，请四位尊神不必大动干戈。
0: 叫哪吒出来！

0: 事情闹大了，你快走吧。
1: 还不赶快跪下！
2: 爹爹，你把乾坤圈、混天绫还给我。

0: 我去收拾那帮妖怪。
1: 该死的畜生，还敢犟嘴。
2: 哪吒，还我太子。
0: 你等着，我还给你。
1: 请龙君息怒，有话好说。
2: 没什么好说的，把哪吒抓来。
1: 嘿，人在他跑不了，
2: 把他就地正法，不然灭你全家，毁你全城。
1: 这
3: 逆子，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2: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5: 杀！
4: 杀！
1: 你！
6: 哎，老爷，使不得！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老爷。
3: 天命难违呀。
0: 爹爹。

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

他们把童男童女送来，我再好好的答谢诸位。

0: 长，你长大了。
1: 师父，我这就去找龙王算账。
0: 等一会儿，你看。

0: 世惊慌。
1: 报告大王，哪吒闯进龙宫，只见一道白光砸下宫匾，杀进来了。
2: 哎呦，来喽！
0: 别慌，别慌，你们见鬼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嘿嘿嘿嘿嘿嘿。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哎呀，算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要不怎么值200两银子呢？哎，来人呐，把它放好。
2: 是。
1: 当心点。
2: 是。
3: 哎，有钱人的一只蛐蛐够我们穷人过好几年的。
4: 我兄弟，
1: 是啊，带慢带慢，恕不远送。

0: 王木匠给我捆起来，给我打。
1: 罗公子，罗公子，罗公子，
0: 给我吊起来！嘿，哎呦，嘿。
2: 哎呀，张木匠昏过去了，
0: 暂时饶了你这条狗命。

0: 限你三天之内找到这个蛐蛐，要是找不到就赔我1000两银子。
1: 去你的！走走走，游游游，天南地北我过府又穿州。

0: 罗公子心肠狠毒，不会饶我的，倒不如跳湖一死。师父，请别救我，别救我，还让我去死吧。
1: 你那身衣服还值几文呢？倒不如脱下来给我，也免得糟蹋掉啊。
0: 师父，您别烦我了，人家要死了，您还在我身上打主意。
1: 嘿嘿，我怎么不打主意呢？你死了倒干净啊，可你家里怎么办呢？张玉，罗公子要是不肯罢休，你老母弱妻怎么对付呢？
0: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哦，您是济公师父。
1: 你心里的事情啊，我全都知道。哦，快把你身上那个三个钱给我。
0: 哦，
1: 我自有办法。
0: 啊，师父真神通，连我身上三个钱您都知道。
2: 怎么，三个钱你就想买蛐蛐啊？
1: 老大爷，你随便给我一只吧。啊，
2: 那好吧。
0: 师父，这个蛐蛐要死了？
1: 死不了的。

这儿等着我，别走开。来来来来，尝一点，那尝一点，你吃吧。弹一段，弹一段。

0: 咱重点
1: 卖蛐蛐儿，卖宝贝蛐蛐儿，卖宝贝蛐蛐儿。
0: 哎，别吵别嚷啊！我们家公主正在喝酒，你来干什么你？
1: 哈哈，他喝他的酒，我卖我的蛐蛐儿，关你什么事儿啊？啊，
2: 吵什么吵什么？什么宝贝蛐蛐儿？叫那个和尚拿过来我看看。
3: 二公子啊，他就是济公啊。
2: 啊，济公师傅，济公师傅，怎么你也卖蛐蛐儿啊？啊？好不好，给我看看呢。啊，
1: 好好好。哎哎哎
2: 哎，一只小虫你却当做了宝贝。
1: 你别看它小啊，它叫金头大王，连大公鸡都斗不过它呢。
2: 别说笑话，哪有蛐蛐斗得了公鸡呀、啊、
1: 哎，俗眼不识宝，见宝看不到啊。
2: 哎，回来师傅，要是真能斗得了公鸡，我罗公子输给你1000两银子。
1: 嗯，好好好，我们来试试看吧。要是斗不过公鸡，我也认输1000两银子。
2: 好，堂倌，来一只鸡。
4: 来了，鸡来了。
2: 混蛋，这我要活的。
1: 正巧我要熟的。

把你那只叫什么金头大王、银头大王的放下去吧，公鸡正等着吃点心呢。

0: 师傅啊，你这只金头大网好像是给我送银子来的。
1: 大公鸡别神气，小小蛐蛐逗倒你，逗倒你。

0: 真看不出这个小东西啊，真是个宝贝啊，师傅把它卖给我吧。
1: 你是钱掌。

0: 让卫青啊免开尊口。
1: 刚才我输给你的银子马上就给你。
0: 那好，这1000两银子就算是我替张木匠赔给你的，以后你就别再难为他了吧。啊，
1: 那太好了。那么这个金头大王你得卖给我，我出给你300两银子。
0: 嗯，钱倒是小事儿啊，不过我的朋友被你打了一顿，这笔账怎么算呢？啊，
1: 这个
0: 啊，这样吧，我把金头大王给你，不过你得拿出500两银子赔给张木匠养伤。
1: 嗯，好好好，快拿500两银子来给师傅。
0: 哈哈哈
2: 哈，师傅。师傅怎么样了？
0: 哎，你放心吧，那只蛐蛐啊已经把罗公子打发掉了。哦，这儿500两银子你收下吧，是你的啊。
2: 这个我不能收啊。
0: 哎，收下吧，罗公子折磨了你一顿，也该叫他赔偿赔偿啊。
2: 谢谢师傅。哎，谢谢师傅。
1: 把我的金头大王拿来。

0: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金头大王。
1: 这么个小玩意儿啊啊
2: 这叫什么金头大王？
3: 算得了什么呀？
4: 好，长腿将军准赢。我押20两。
5: 我押10两。
6: 我押30两。
7: 我押50两。
5: 我全都押上。
8: 好，这个长头将军准赢。
9: 那个大的好。
10: 哎，我那个小的。
4: 哎，开闸。
8: 你看您叫起来了吗？
10: 小子别走那么远。哎呀呀，那个小的。
11: 那怎么样啊？
8: 你们看吧。
10: 哎，那小两口子。哎，你看。哎
11: 呦，没收了。
10: 哎呀，连搬两根都不行的。哎，那个小子别逗了。哎呀，摔出去了。哎呀，不行。
4: 我说我的长腿将军行吗？哎呀，
10: 小子别逗了。
7: 你看你
10: 看。哎，还要来一个。
8: 哎呦哎呦。
4: 哎呀，我的腿啊。
5: 啊。
4: 我又输了。
0: 我的宝贝儿。
12: 快！你这个笨

0: 了，在那儿。哎呀，
1: 钻到缝里，
0: 给我撬开。接住啊。哎。哎，快呀。哎。这边呢

哎呦，啊，给我拆！

个个儿笑哈哈，罗公子变成了大哑巴。走走走，游游游，天南地北我过府又穿州。

0: 香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这是谁画的一只狐狸啊？一点不像，倒像是一只狼。得，这话一传开呀，就越传越玄，最后就成了一个可怕的传说。说是啊，顶天山上有一只狐狸，一下子就变成狼了。说它长着两颗大牙，三只眼睛，四个耳朵，还有五条腿。

知怎么的，这话被顶天山上一只狡猾的狐狸听去了，他可高兴了，就赶紧的跑去找老狼。

0: 换成一只这样的狼，有两颗大牙，三只眼睛，四个耳朵，还有五条腿。哼，狐狸真有办法，它真的变成大家传说的那只狼了。这个传说就像一股风，这股风也吹到了这个年轻猎人的耳朵里。他一想到那只可怕的狼，吓得腿也软了，头也昏了。唉，还是躲在家里睡懒觉安全呢。可是不打猎吃什么呢？
1: 是啊，哼，吃什么呢？
0: 哎，还有支猎枪呢，那还是他死去的爸爸留下来的呢。

他琢磨着走哪条山路呢？狼总是躲在小路上的，要是真的碰上那只狼，在大路上逃起来也方便点。嗯。

枪丢了，猎人没有猎枪怎么行呢？可是他现在想的不是寻找猎枪，而是赶紧逃命。

0: 年轻猎人疑心自己死了，被那只狼吃了，现在留下的可能只是他的灵魂。虽说他也知道灵魂什么的是迷信，可总犹豫不定，就决定去找老猎人了。
1: 什么可怕的狼啊，这都是那些人瞎编出来的。
2: 我亲眼看见的。
1: 哦，那你就开枪把他打死。
2: 我的枪丢了。那只狼太可怕了。我都吓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
1: 一个猎人把自己的枪丢了，还吓得像你这个样子。哼，我看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都一样。算了，别去相信什么可怕的狼了。
2: 可我
1: 坐下。

0: 么也没有逮着啊，要是有子弹多好啊，砰的一下就解馋了。有主意了。谁呀、啊？
1: 我就是顶天山上可怕的狼。

0: 是想活命，就快把子弹给我，要不然，
1: 别吃了我，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0: 快把子弹给我，
1: 你自己拿吧。

0: 狐狸和老狼高兴了一阵子，马上又不高兴了。原来他们不知道子弹该怎么装。往枪口里塞吧，不行。想了一想，又往枪肚子里装，也不行。怎么办呢？
1: 我肚子饿了，干脆把那个年轻的猎人吃了算了。
2: 哼，这一回你扛着枪下山去，你把那个年轻的猎人抓来，你只要横一点。
1: 好。
3: 啊，谁呀？
1: 是找你，
3: 饶命！
0: 年轻的猎人面对着拿在别人手里的猎枪，只好乖乖地跟着走了。

他这时候心里迷迷马虎的，他想一定是戴旺开的枪把我打死了。

什么可怕的狼，真可笑啊！故事说到这儿应该完了，不过你们一定要问，那个年轻猎人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老猎人说得好，一个猎人丢了枪，在野兽面前只会发抖，那就算是活着，也跟死了一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鸡。

0: 法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1: 终极救援，皇家猫咪谜案。
2: 莱德，观音横幅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很顺利，古维夫人，快挂好了。
2: 你看吧，咕咕鸡，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皇家猫咪能来参加我们博物馆的开幕典礼，简直是太棒了。
3: 那当然了，快看，毛毛和天天正在练习把红地毯铺好呢。
2: 哦，太棒了，我听说那些皇家猫咪的脚掌都是很娇嫩的。好吧，我和咕咕鸡要进去查看一下博物馆的准备做好了没有。
1: 麻烦让一让，八金宝的快递包裹到了。
4: 八金宝寄来的快递包裹吗？皇家猫咪是通过快递来的？
3: 不是，波特先生，那是给博物馆的礼物，是特别的宝石雕像，
1: 非常特别，所以我才守着它。
3: 灰灰，用叉车把箱子从油车上搬下来。
5: 绿色代表伞。
1: 好了，放到哪儿？
3: 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即将要展出的地方。
6: 完成了，这可不只是干净，是皇家猫咪级的干净。
2: 谢谢你来帮忙，法兰索瓦。现在咕咕鸡和我有时间练习行李了。我想鸡可能比较适合鞠躬吧。
6: 刚才是有人提到了皇家猫咪吗？
2: 你说的没错，韩丁纳先生，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了。
6: 哦，他们，本来他们是想要去物理室找我的，可是我太忙了。
2: 你是忙着在这里到处打探吧？那些可爱的猫咪看到我们博物馆里这些很棒的收藏，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6: 啊，什么收藏？咕咕鸡掉的第一根羽毛吗？
2: 那个当然有了。不过他们也许会喜欢，这箱子是第一批到冒险湾的海盗带来的。还有卡罗斯的丛林古物，
6: 还有不要忘了，博物馆最新最棒的收藏品是我的现代主义肖像画，而且是我亲手画的。
1: 大家都后退一点，
5: 快递包裹送来了，各位。
2: 哦，太好了，紫宝石猫咪雕像，狗狗们放这儿。
4: 紫色的宝石
6: 猫咪？
2: 哦，没错，这可是八金宝送给我们博物馆的开幕礼物哦。
6: 放这边，小心一点。
4: 快点打开啊，我现在就想开。
2: 抱歉，不可以，这个箱子只有皇家猫咪才能够打开，需要他们把脚掌放到上面去扫描。
4: 啊，我一定要拿到那座雕像。
1: 你刚才在这干什么了，韩丁纳先生？
6: 啊，刚才是我在检查警报器，看来这座宝石雕像真的很安全。可恶。
2: 八金宝快车上乘坐的是非常重要的猫咪乘客，很快就会抵达了，一切都会很完美的。
6: 你说的是八金宝快车吗？
7: 亨利猫咪，伊丽莎白猫咪看起来又蓬又漂亮吧。你忙着吃东西没空看。没关系，莉莉，我去拿袋子里的点心给你。
6: 新鲜的猫咪点心，火车司机大请客。
7: 哦，嗨，我觉得你很眼熟啊，我们见过吗？
6: 绝对没见过，没有，不可能见过。哦，糟了，猫咪点心跑掉了。
7: 不、快点回来，莉莉！啊，找到你了！喵，我们回去吧，我们可是来和皇家猫咪作伴的。喵。抱歉，两位猫咪殿下，我们回来了。猫咪们，亨利、伊丽莎白，嘿，你们都去哪儿了？是吧，管家先生？看到是谁带走皇家猫咪了吗？
8: 我知道是谁，是一个流

0: 我们知道你抓了皇家猫咪。
1: 不妙，被发现了，看快点，小猫咪。不，皇家猫咪可不能帮你们铲煤，他们的皇家脚掌一定要干净才能打开装着紫宝石猫咪的箱子。
0: 嘿，快开门
1: 啊。哦，我会开的，我会让我们再分得更开一点。
0: 发生什么事了？糟了，我也进不去了。我们要呼叫汪汪队。
2: 嗨，凯蒂，皇家猫咪们还好吗？
3: 不太好，莱德，他们不见了。
2: 什么？怎么会？
3: 有一个长相可疑的男人把莉莉骗到了车厢外面，然后我就去追他。等我们回来，猫咪就不见了。
4: 哦，那些猫咪不见了。哦，我的天哪，莱德，快想想办法。
3: 还不止这样，那个人松脱车厢，开着车头跑掉了。现在我和莉莉被困在失控的火车车厢外。
2: 稍等，我们马上就去帮忙，我们会找到偷走猫咪的人，把皇家猫咪带回来的。
4: 天哪，这可是侦探的工作呢。
2: 说得对，这个案子我会用到很多警察狗狗的力量。汪汪队，是时候展开终极救援了。
5: 莱德需要我们。
6: 这就叫做走红毯进场。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用警察的方式。
1: 太棒了，
2: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你们都知道，皇家猫咪本来在前往冒险湾的路上。
1: 本来什么意思？莱德
2: 他们失踪了。不只是这样，还有人偷走了火车头，害凯蒂和莉莉被困在失控的车厢外。
0: 糟了，要破这案子，我们需要所有狗狗的帮忙。
2: 说的没错，所以这次是终极警察救援行动。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你是警察狗狗，所以由你带领这次的行动，帮助其他狗狗成为警察狗狗。
0: 知道了，终极救援任务包在阿奇身上。
2: 很好，我还需要天天。凯蒂和莉莉受困在车上，你用直升机把他们调到安全的地方。
1: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我也需要其他狗狗的帮忙，
3: 看我们狗狗维护法律。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事的莉莉，我向你保证。
1: 凯蒂，我们来救你了。
0: 看吧，莉莉，
1: 谢啦。
2: 今天去接凯蒂。
1: 马上去。天天，小心警示灯。
3: 收到，阿奇。
0: 哦，差点就撞上了。
1: 去追火车头吧。
4: 啊、哦、又怎么啦？你们不会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抓到我吧，汪汪队。嘿嘿，各就各位，小猫咪。

0: 我们遇到了一个情况，
1: 为什么停下来就快抓到他了？
0: 计划有变，那些车厢在到处乱跑，我们一定得拦下他们。天天，咱们试试看从高处搜寻那些车厢。看得到吗？
2: 我看到了，我看到管家的车厢，可是糟糕，他往大石头冲过去了。
3: 小丽，你快跟我来。阿奇，你继续找其他车厢。
0: 收到，莱德。让，警用摩托车出动。
3: 那节车厢会一直往前跑，需要用柔软的东西拦住它。
0: 嘿，用干草行吗？
3: 下了一节火车车厢，还剩两节，
0: 看我们去阻止他们吧。
4: 继续铲煤，小猫咪，这将会是漫长的一夜。
2: 阿奇，我找到手车了。
0: 太好了，找到他了。可是他正往那座桥开过去，而那座桥还没造好呢。
2: 我看到火车司机在上面，
0: 交给我们。毛毛、路马，把司机从手车上救下来。让，警用摩托车出动。
1: 马路冲浪板，
3: 我们准备好了，
5: 要开始汪汪终极救援。
6: 是汪汪队来了。
1: 爬过来以后跳下来，我会接住你的。
0: 成功了。路马，小心。
3: 救下了两节车厢，天天看看能不能找到被偷的火车头。
2: 马上去。
3: 我们已经拦下了车厢，可以上车去找线索了，
0: 可以解开皇家猫咪谜案的线索。
3: 就这么办，
4: 我们得离开铁轨了。好了，小猫咪，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赖嘛，现在我要你们热烈欢迎刚加入我们调皮捣蛋猫咪大队的新成员。不行，他们不能帮你们的忙。别忘了，他们不能弄脏，他们要打开雕像的箱子。我得给他们穿衣服，这样就没人会认得出他们。不过说真的，他们真的很漂亮，只要拿到宝石就会有很多点心。现在全都上车吧，马上回到博物馆去。我们现在该去拿雕像了。
3: 线索了吗？
0: 只有这顶高帽子。你有什么发现吗，灰灰？
1: 警用扫描仪。
0: 阿七，你看，我的警用扫描仪有所发现。
7: 侦查工作很有成效。
0: 是猫毛，
1: 可是皇家猫咪没有棕色的毛，莉莉也没有啊。
6: 然后那个人就霸占了车头，把我赶了出来。
0: 那你说，除了皇家猫咪以外，他还带了几只猫呢？
6: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快，不过我记得有六只。
0: 嗯，打电话给阿奇。调查工作做得很好，毛毛，谢谢你询问了目击证人。六只猫咪，棕色的毛，还有高帽子，这些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3: 韩蒂娜先生，狗狗们，查到是谁带走皇家猫咪了。所有狗狗马上回到终极警车报到。
1: 知道了，马上去。
8: 我还没有莱德的消息。
4: 这个底座不管我怎么擦都擦不亮。
8: 哦，我知道了，市政府有些抛光粉是用来擦咕咕鸡雕像的。
4: 那我们马上去拿。
8: 哦，千万别忘记打开保安系统哦。
4: 我们不能触动警铃，小猫咪绝对不可以碰到任何激光线。

看到我的信号，你就把他们从上面拉过去，然后你们两个跳上去。好吧，给你们点心吃总行了吧？

0: 是太美了！
1: 博物馆要开幕了，我真的好兴奋呢。
2: 我也是，你看那边那列古董火车，我想靠近一点看看。
3: 天天，你看到火车头了吗？
4: 还没有。他们可能没有走这条路。
5: 等等，我有发现了。是一顶保暖帽，不过是猫咪的尺寸。
6: 哦，好小又好可爱。
7: 你们快看这个，
4: 火车车轮。它为什么要把轮子拆掉呢？
5: 它是为了装不同的轮子，那种不需要轨道也可以跑的轮子。
3: 可轮胎痕迹是往冒险湾去的，韩丁娜先生去那里做什么？
5: 他想要猫咪，那座紫宝石猫咪雕像。我在博物馆的时候听到韩丁娜先生说，他一定要得到那座雕像。
3: 那我们就快去博物馆吧。
2: 我们走，小猫咪。
4: 激光警报器还开着，我们及时赶到了。
6: 我们没赶上。
3: 哦，糟了！哦，紫宝石猫咪雕像不见了。
8: 而且我的底座上到处都是猫咪们的脚印。
3: 我们觉得是韩丁娜先生带走了皇家猫咪，用他们的脚印拿走了雕像。
9: 哦，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可以弄丢宝贝的皇家猫咪呢？还有无价的雕像。
1: 嗨，已经开放参观了吗？
9: 恐怕还没有。尤美，我们的猫咪明星还有宝石猫都没了。
8: 你好啊，尤美，农夫艾尔人呢？
1: 在外面欣赏那列漂亮的古董火车呢。
9: 古董火车？我们没有展出火车呀，这里连轨道都没有。
5: 那列火车不需要轨道，那是韩丁娜先生的，而且他不见了。
3: 我们去把雕像找回来，狗狗们。
2: 嗯，这一定是巡回展吧。
5: 天天，直升机，灰灰，小丽，摩托车，我们让韩丁娜先生瞧瞧，他是绝对逃不掉的。
8: 为什么不能再快点？啊，别闹了，小猫咪，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皇家猫咪也是，你们已经打开箱子了，现在铲门。
5: 把火车停下了，韩丁娜先生。
8: 哦，糟了。算了，那就我自己来吧。
10: 嗨，韩丁娜先生。
8: 啊？
10: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冒险湾吗？
3: 做什么都没有用，韩丁娜先生不肯停下来。
5: 我想到一个主意，灰灰，天天，
4: 让我做什么？阿奇，
5: 我需要你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山脚下，然后天天从直升机上丢下钉刺带，灰灰，你把钉刺带横放在路上，然后就离开。
4: 知道。

0: 是我的，我的。
1: 才不是你的呢，你太坏了。我们的客人在哪里？伊丽莎白，亨利。欢迎来到我们的冒险湾。喵喵。谢谢你们了，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您遇到了麻烦，
3: 就大声呼救吧。
4: 坐了这么久的火车，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坐了。
0: 我也不想再坐什么火车了。
4: 啊，你还得继续坐火车才行哦。下一站前往目的市。不过既然我没有正常的火车头，抵达的时间应该是两天后。
0: 不，太过分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

0: 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2: 雪鞋远足历险记。
13: 好了，狗狗们，你们可以在这里玩冰冻狗狗。啊！
14: 谢谢小狗狗。
15: 好了，该我了，被我点到的。就要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等其他狗狗来救你。各就各位，预备，开始！冻住！
16: 哦，你们谁快来救我？
17: 我马上来了，路马。抱歉，我现在也冻住了。
15: 冻住！哦，我趴在这儿歇会儿。
17: 机长吗？
15: 嘿嘿，抓到了，还剩一只。啊啊啊！
16: 哇，可以动了，
17: 谢谢，
15: 自由了，
17: 汪汪赞。
15: 我冻住了。
18: 大家一起说茄子，
19: 茄子，
18: 真是太棒了！接下来谁想玩雪鞋远足呢？
20: 我
21: 我我，
18: 我也是。杰克，我们午餐前回来。
22: 好，古威夫人，跟着旗子走，玩开心点。
18: 哦，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17: 对呀，但是要注意天空啊，在山上暴风雪可能会突然出现。
18: 好建议，猪猪，我们有万全的准备，能应付骤变的天气，对吧，咕咕鸡？可以在大自然走走，太棒了。哦，快呼吸新鲜空气。
17: 啊，你看，亲爱的姑姑，里边那个一闪一闪的是什么？
18: 嗯，我手机的地图显示那是一条河，一定是结冰了才会这样闪的。我们去瞧瞧。咕咕鸡，你看到的不是别的鸡，那是你。不要太靠近冰，让我先看看安不安全。哦，这条河已经整个都被冻成冰块了呢。
19: 真酷，
18: 而且好美呀、啊！一定要拍张照，大家开心的笑一个。
19: 茄子。
18: 天哪，这阵风是从哪儿来的？风停以前，我们先找地方躲躲。
17: 不错，
18: 猪猪说的没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下雪的天气了。

0: 雪已经停了，姑姑。
1: 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继续去走步道。
2: 好啊，可是步道在哪里？
1: 不好了，一定是风把旗子吹倒了。哦，用手机的定位系统就可以找到路了。哦，糟了！哦，天哪！哦，
2: 手机拿走了，现在该怎么办？
1: 在这里等着，杰克知道我们午餐前会回去，我们没按时间回去，他就会来找我们的。
2: 好吧，
1: 杰克来以前，我们身上都穿着保暖的冬装，还带了能量棒，可以在安全的地方等。哦，还好你提醒我，咕咕鸡，我们应该发求救信号，吹三下哨子，表示求救。
3: 差不多要吃午饭了，夫人他们回来了吗？
2: 还没有，他们应该要到了。
3: 我最好打电话看看他们在哪里。
4: 五位夫人，你在吗？
3: 看起来不太对劲儿，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5: 嗨，杰克，嗨，猪猪，怎么了？
4: 嗨，莱德，古威一家去雪鞋远足，却没有回来。
6: 杰克打了古威夫人的手机，可是他没接。
5: 我看能不能追踪到古威夫人手机的定位信号。信号是从悬崖传来的。
3: 那里距离雪鞋步道很远啊。
6: 他们怎么会跑得那么远呢？
5: 不知道，我们去找他们。没有太高的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哇哦，
2: 还会下雪，还有机会下毛毛雨。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威夫人和双胞胎去雪鞋远足还没回来，打他手机他没有接，而且手机的信号是从悬崖传过来的。
2: 哦，糟糕！
1: 所以我们必须查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飞到悬崖那里寻找古威夫人他们。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猪猪，你要开着铲雪车去山上搜索，你很熟悉山区。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雪地摩托车，
1: 莱德，这附近没有发现古威一家人，
2: 我只找到一个大鸟巢。
1: 那是什么？我找到夫人的手机了。
0: 做得好，天天，去拿手机，也许能帮我们找到他们。
1: 知道了。
3: 不是秋千，别玩了，快回你舒服的巢里去。
1: 糟糕，我只好降落去拿手机了，不然老鹰妈妈就要回来了。
3: 不要害怕，小鹰宝宝，我只是来拿手机的。

0: 吹了这么久的哨子，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来的。哦，你们做了什么？
1: 这个是最棒的飞天雪机，这样有人从空中寻找我们就会看到了。
0: 咕咕鸡，你说的对，朱莉斯和朱莉亚不只有古维加的聪明，他们还同时有古维加的艺术天分。
2: 谢谢天天，看看古维夫人的手机有什么线索。她今天拍了一些照片，
1: 那是我们在农舍拍的，
2: 一定是老鹰拿走手机，把手机带到了鸟巢，
1: 所以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才会看到天空。
2: 你看，这是他们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1: 莱德，我认识照片里的那条河，就在雪鞋步道附近，跟我来。听到了吗？那是求救的哨音，
2: 也许是古威夫人他们。天天，你在上面有没有发现？
1: 我找到了，莱德，他们就在我下方。
0: 哦，是汪汪队来了，我们得救了，朱莉亚、朱莉斯，我们得救了，咕咕鸡。
1: 我们来救你，天咕咕。
2: 我们不能让他们从瀑布那里掉下去。猪猪，发射钩爪勾住这棵树，再用滑雪板把绳子绑到另外一棵树上。
1: 知道了，莱德。滑雪板，钩爪发射。
2: 大家一起手牵手。
0: 还好，刚才
1: 太棒了，
0: 至少你们玩得很开心。好，穿着雪鞋该怎么站起来呢？
3: 亲爱的姑姑，我们这次迷路和获救真的挺好玩的，可以再去一次吗？
4: 看来古威夫人和咕咕鸡今天已经玩够了呢。
1: 谢谢你们来找我们。
2: 不用客气，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

0: 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 香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哎、
2: 小鸭池塘消失了，

0: 大家都没事吧？那是什么声音？小鸭池塘，它正在消失，我们要赶快呼叫汪汪队。
1: 狗狗棒冰好吃吗，狗狗们？
2: 嗯，很棒。热热的天吃一根狗狗棒冰最消暑了。
3: 可是这个可以让你更凉啊，试试看。

0: 不用了，谢谢，我才不想被弄湿呢，
1: 真凉快。
2: 我赞，
3: 灰灰，很好玩的，你试试看吧。
0: 讨厌，这样就算试过了吧。
1: 好吧。
4: 嗨，农夫艾尔。
5: 莱德，这是天大的鸭灾难，池塘里的水不见了，鸭妈妈和小鸭子都没有地方可以消暑了，我的稻草捆也不小心掉出来了。
4: 交给我们，农夫艾尔，没有干涸的池塘，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狗狗棒冰更棒的了。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小鸭池塘的水消失不见了，我们要查出水去了哪里，还要帮那些鸭子消暑。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陆马，你要用气垫船把我们的泳池带过去，鸭子才能保持凉爽。
2: 预备开始，让鸭子泡水。
1: 我还需要毛毛，你要用水枪把这个水池的水装满，
3: 准备进行湿湿的救援了。
1: 还有灰灰，需要用你的叉车帮忙把稻草捆都搬离路面。
4: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1: 没问题，农夫艾尔。灰灰，可以去搬稻草了吗？
2: 没问题。
0: 太谢谢你们来帮忙了，灰灰，牛都饿着肚子等着呢。
2: 别担心，马上让你顺利回家。
3: 可怜的小鸭子，这里根本就没有水了。
1: 那只青蛙和乌龟看起来很热呀，快把泳池放好。
3: 放放，泳池，水枪启动。快进去吧，水冰冰凉凉的。
1: 谢了，毛毛。鹿马，我们去查看一下池塘。
3: 什么声音啊？
1: 那儿，水一定是从那个排水口漏下去的。
2: 我最爱这种池塘，没有水。哇，讨厌！
1: 我想这可能是线索，看看水管里还有没有水。
3: 哇，下面好黑呀、
2: 还有回声呢。
1: 如果有回声，就一定是空的。我们要找个小东西才能进去仔细看清楚。特警阿奇，我需要你和无人机。
4: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3: 哇，无人机。
1: 好了，现在看看它通到哪里。
4: 嘿，这根水管通向了一条隧道。
1: 定位系统显示隧道直接通向冒险湾外。嗯，
5: 很好，我的小猫咪，好像风一样跑。你们跑得越快，就能打出越多的水。我会需要很多水，才能玩史上最疯狂、最湿滑、水最多的滑水道。给我更多水，快点，快点！

0: 机还要飞多远呢？就那么远。
1: 无人机好像撞到堵住隧道的东西了。
0: 你觉得是那个东西挡住了水吗？
1: 也许吧，但是我们得亲自去看看。陆马，我们到隧道去兜风吧。
0: 好啊，
1: 这里就是隧道入口，跟我来。

0: 就在这个转角。地图显示我们是在
1: 物理室。
0: 看起来是有人故意把水给堵住了。
2: 等等，如果水没有流到小鸭池塘去，那水去哪儿了呢？
3: 五色隧道的工作干得不错，小猫咪。小鸭池塘需要的水没有我的滑水道多。快点，我的小猫咪们，还要水，你们的主人准备要酷酷的凉一下了。
0: 要是我们拆掉一些木板，那水就会流出来，
2: 小鸭池塘的水就会满了。好主意，莱德。
0: 慢点，露玛，要是水一次全涌出来就糟了。
2: 知道了。
0: 好了，现在快点走吧，不然地道的水就要满了。
3: 别担心，小鸭子，莱德一定会让池塘装满水的。
2: 呼呼，
3: 准备好了，史上最好玩的滑水道，而且全是我的。好，快点，小猫咪，快给我水水水。怎么出什么事了？你们小猫咪做了什么？我的水在哪里？
2: 小鸭池塘水又满了，
4: 所以之前的水都去了哪儿呢？
0: 都去物理室了。
5: 听起来像是韩丁娜先生又在搞鬼了。
3: 救命啊！
0: 听起来他好像有麻烦了。狗狗们，快走吧！
3: 坚持住，我的小猫咪，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排水管！啊，可恶，我得先挣脱才行。
0: 韩丁娜先生，
3: 你也差不多该来了，去救我的小猫咪。
0: 交给我们，露玛用救生圈把小猫咪从排水管拉出来。
2: 不会有事的，伙计们，我们会救你们。汪汪，救生圈。我们吃过狗狗棒冰，又看到弹跳猫咪表演。不用客气。
3: 别管那些狗狗了，我怎么办？我被卡在滑水道上，因为有人把我那些隧道里的水全都抢走了。
0: 你的水？那是小鸭池塘的水。
3: 好吧，对不起，那些水是最棒的滑水道要用的。我现在被卡住，而且很热，救我下去。请你们。
0: 没问题，我们来帮你。阿奇，把绞盘拉到韩丁娜先生那里。
5: 让攀岩走避邪。你抓紧了。让绞盘收回。
3: 谢谢。
0: 不用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但是下一次不要拿池塘的水了。
3: 好吧，但是现在我真的很需要水。

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救迪丽奶奶，
10: 天气真好，太适合在海湾搭船出游了吧。你能来看我们，我太兴奋了。迪丽奶奶，
11: 我比她兴奋2倍。
12: 能看到你们两个我也太高兴了。
10: 你看，我烤了又脆又可爱的饼干先给你。
12: 何瑞修，你太贴心了。
11: 他是贴心，可是你看这个，是我为你缝的被子，中间还有你那张漂亮的脸哦。
12: 哦，天哪，你居然用了双线。

0: 佛。
1: 那当然了，你最喜欢的孙子我只会给你最好的。
2: 这招叫做环游世界的路马，
3: 酷，太帅了，呀呼！
2: 这招叫做小力往前冲，浅滩冲浪跳，
3: 太帅，真厉害，浅滩冲浪。
4: 嘿，我也可以冲浪吗？
2: 当然，你就跑、跳，然后滑。
4: 好的，跑、跳，然后。
2: 这招叫做毛毛屁屁划水。
1: 我为你写了一首歌哦，奶奶。它是最棒

0: 你的歌真是有趣啊。哦天哪，
1: 再怎么有趣也比不上这只企鹅舞，这可是我法兰索瓦特地为了奶奶你编的。没有那位能比得上。你唱的歌吵到我的企鹅了。
2: 明明是你的企鹅吵到我唱歌吧。
0: 孩子们你们别吵了，
1: 是你的歌，
2: 是你的企鹅，
1: 你的歌，
2: 你的企鹅。
0: 我只是想和孙子们一起度过宁静的一天。
1: 就是你的歌。
0: 哦嗨，
2: 你是你
0: 去兜风，
1: 你不要再炫耀了。
0: 当然好了。
2: 说真的，他最喜欢我了。
1: 错，是我，我来问他。我说奶奶，
2: 奶奶，你在哪儿呢？
1: 哦，不好了，奶奶她在那边那条鱼身上。
2: 那是海豚，是水生哺乳类，不是鱼。哦，奶奶！
1: 啊，那只动物要把奶奶拖到外海去了。
2: 可怜的奶奶，我必须要呼叫汪汪队。
0: 游快点，小海豚！
3: 嗨，阿宝船长，你和迪丽奶奶玩的还好吗？
4: 不太好，莱德，她被淘气的海豚带到外海去了。哇哦，
3: 她真的离海岸很远，但你放心，没有太快的海豚，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哦，小心！
6: 看吧，有我在，冲浪就不会无聊。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3: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迪丽奶奶来我们这里玩，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她骑上海豚，而且往外海去了。
7: 往外海看起来很危险呢。
3: 没错，天天，我们必须送她回比目鱼号，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你要用发射器发射鱿鱼竿，引诱海豚游回来，
6: 包在阿奇身上。
3: 还有路马，你要驾驶潜水艇靠近那只海豚，我怕迪丽奶奶会掉进海里。
8: 预备，就位，下水。
3: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马达启动，机器狗。

0: 打算带我回比目鱼号去，对吧？
1: 奶奶，他有大麻烦了，你怎么还在玩气球呢？
2: 哪有，这些亮晶晶的虾气球会把海豚吸引到船这儿来，
1: 螃蟹会更快引它过来的。

0: 海豚先生。
1: 别担心，迪丽奶奶，我们来救你。呼，
2: 你们对我可真是太好了。
1: 阿奇，路马，发射。

0: 奶奶她没有办法抱紧海豚，阿奇该发射鱿鱼竿了。
1: 遵命 ，Run， 发射器，鱿鱼竿发射，
0: 射得好，阿奇，好了，路马，跟在海豚旁边，免得奶奶滑下水。
1: 知道了。
2: 骑海豚，现在潜艇冲浪。
3: 来，奶奶，抓住我的绳子。
4: 不对，奶奶，你抓住救生圈。
3: 绳子，
4: 救生圈，
3: 绳子，
4: 救生圈，
3: 绳子。
2: 谢谢送我回来。
5: 不客气。啊，
4: 现在都缠到一起了。
3: 奶奶。
2: 天哪，
4: 我没事了，奶奶，你看，为了欢迎你回来，我准备了你最爱的甲壳类气球哦。
3: 奶奶知道虾比螃蟹更棒哦。
4: 胡说八道，虾也太小了。
3: 可是螃蟹太爱生气。
2: 孩子们，
4: 虾都卷成一团，
3: 那螃蟹它横着走呢，所以虾就是比螃蟹。
2: 孩子们，孩子们，
0: 天天，我需要你的水上飞机和铲斗。
6: 狗狗要飞上天了。
3: 不懂什么吗？
4: 你不懂，怎么会有人觉得低等的虾会比强大的螃蟹还要厉害吗？
3: 不对，我的船怎么缩小了？
4: 你的船没缩小，是我们两个竟然飘到半空中了。
2: 哦天哪，
3: 我很抱歉，法兰索瓦，我不应该批评你的螃蟹的。
4: 我也非常抱歉，如果我们可以脱离险境，就发誓以后不要再斗嘴了吧。
3: 我赞成，以后都不准吵架。走开啊，狼吞虎咽的海鸥。
4: 走开，这些螃蟹都是假的。啊，
6: 好了，莱德，我已经看到船长他们了。可是我的铲斗一次只能坐一个人，所以我必须飞两次。
4: 你先走吧，赫瑞修。
3: 不，你先走吧，记住不要再和我争了。
4: 是是是，
6: 现在法兰索瓦。
3: 摔得太好了，法兰索瓦，
4: 快点，天天，不然那些贪吃的海鸥会吃掉它的气球的。哦，糟了！
3: 我就说虾最棒，海鸥证明了。
4: 哦，那个家伙，他每次都要吵赢我才行。
3: 我才不会。
0: 所有狗狗集合！阿宝船长摔下来了，而且速度很快，得找个东西接住他。
2: 能用我的被子吗？
0: 好主意，阿奇，用你的滑索到比目鱼号去帮忙。
1: 遵命 ，Run， 滑索。
2: 来，狗狗，接住了，过来帮忙吧，小家伙们。还好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怎么跟动物说话。
3: 这次的旅行有一堆麻烦，再次谢谢你救了我们，莱德。
0: 不用客气，只要记住，你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大声呼救吧。
3: 这小小的冒险让我们的感情比一群隔离还要亲密。
4: 是啊，虽然你还没有好好的感谢我，做了这么耐用的双线缝被子以便能接住你和瑞修。
3: 我干嘛要感谢你？你又不承认虾是世界上最酷的甲壳类生物。
4: 你说什么？螃蟹才是目前为止最棒的生物。
2: 吃点心喽，孩子们。
3: 你真是好吃啊。
4: 我说奶奶，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2: 这个是鲜虾色拉，那个是螃蟹饼。而现在就是宁静的美妙声音，太好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

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天如果又跑来一只有几只在眼前，木马。
1: 三只小猴子树上荡秋千，如果又跑来一只有几只在眼前，灰灰。
2: 灰灰。
3: 我觉得灰灰在数羊，不是在数猴子。
4: 我们到小客家了。
5: 快到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猴子了。
6: 希望猴子会喜欢他们的新健身房，
5: 很快就会知道了。卡罗斯，
4: 其实
5: 是现在，他们来了。他们喜欢这个，
6: 而且汪汪队也一定会喜欢的。他们应该快到了。

0: 滚了，丛林的树太浓密，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1: 是啊，我看是找不到了。
0: 什么声音啊？
1: 什么声音？
0: 那个声音。
1: 小心！哇，那是茉莉，她看起来好像很不高兴，到底是怎么了？
0: 我还听到别的声音，是汪汪巡逻车，他们正好来帮忙。
2: 我们到了，闻闻这丛林的空气，
3: 啊，还有听听丛林的声音。嗯，
2: 那是大象在叫。
4: 嗨，小克。
5: 嗨，小克。
4: 嗨，卡洛斯，你为猴子们建的丛林健身房太棒了，
0: 造的真坚固。除了轮胎、秋千之外，猴子跳到上面的时候，绳子断了，轮胎就消失在丛林里了。
6: 那猴子都去哪儿了？
0: 大象茉莉跑过去的时候，他们被吓到了。
1: 有大象，小心！
4: 那是茉莉的姐妹快乐，
0: 她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快乐。
5: 她在做什么？
0: 我不知道。
4: 那是大象追踪声音的方法，
0: 追踪的新方法，我来试试。地面一直在震动，我的脚掌都麻麻的了，我现在又听到丛林传来隆隆的声音。哇，
2: 我也听到了。
4: 一定是丛林里出现麻烦了，
0: 发出隆隆声的麻烦。大象不是逃离那些隆隆声，而是往那边跑过去了。
4: 我们会查出怎么回事的，没有太大的大象，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7: 来得笑来。
3: 还有比一桶毛毛更好玩的吗？
6: 汪汪队准备出动，来得队长。
4: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茉莉和快乐朝着丛林里奇怪的隆隆声跑过去，我们要查出那个声音，还有大象为什么生气。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要驾驶直升机从空中搜索那些大象。
5: 狗狗要飞上天喽。
4: 接着我需要小克用追踪术找到那些大象，听听看是什么东西在发出隆隆声。
0: 我竖起耳朵，
4: 趁我们去找那些大象的时候，灰灰帮卡洛斯修好给猴子玩的轮胎秋千。
2: 绿色代表走。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飞到前面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我和小克会在地面上找找大象留下的足迹。
1: 知道了，莱德。我知道绳子为什么会断掉，磨损得很严重，但可以把它换掉。
0: 还要找个让猴子坐在上面荡的东西，
1: 包在我身上就对了，别丢掉，再利用。我有个新的旧轮胎，还有很坚固的绳子。嗨，现在还不能玩，我要先把秋千修好，不要再胡闹了。

0: 看起来是大象的脚印。
1: 没错，而且他们去那边的树丛了。他们应该在附近。小克，你能听听大象在哪儿吗？
0: 当然，我听到了，他们往那边去了。
1: 天天，我们就快要追上大象了，你在上面看到他们了吗？
2: 有很多鹦鹉，它们好像正在逃离什么东西。那东西是大象。莱德，我找到茉莉和快乐了，它们在我下方狂奔呢。
1: 干得好，天天，我们会跟着你。找到了，我们追上去吧。这里的隆隆声真的很大，一定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2: 是大象宝宝啊，好可爱。
0: 可是这么小的象怎么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呢？
1: 我知道为什么了，诺诺的后脚卡了一个东西，那是轮胎秋千不见的轮胎。
0: 原来是在这里呀、啊、
1: 原来就是这个麻烦，隆隆声就是诺诺求救的方式。
0: 小心点，大象很容易受到惊吓的。
1: 不行，兰迪，快点离开那里。回来啊，诺诺，我们只是想帮助你。
2: 不好了，莱德，诺诺往河边跑去了。
1: 知道了，今天我们会努力追上他的。上看起来很紧张，
0: 而且水流的速度很快。
1: 小柯，你能跳上木筏用钢索让它停下来吗？
2: 一个钓具马上来，抓到了兰迪，快让路给飞天猴啊。
0: 水流没有那么湍急了，现在好多了，可以把诺诺带回岸上去了。钢索，
1: 干得好，小克！没事了，诺诺，你现在安全了，我们帮你把旧轮胎拿掉吧。慢点儿，慢点儿，现在。干得好，小克！好了，茉莉、快乐还有诺诺，我送你们回家吧。猴子真的都很喜欢轮胎秋千，
3: 有轮胎玩都不会累呢。
0: 嘿，卡罗斯，是诺诺发出的那个隆隆声。他很生气，因为不见的轮胎就卡在他的脚上，
4: 但是让小克拿下来了，
5: 不知道轮胎现在在哪里。
4: 大象们一定是在说谢谢吧。
1: 不用客气，别忘了，要是你遇到麻烦就呼救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着关心多点爱，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带带回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海是大大的，
7: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谢小雨，请你吃大餐还不去吗？
1: 峰哥，不能等我的外卖到了再去吃大餐吗？
0: 不行，二选一。
2: 一边是外卖，一边是大餐。峰哥，你怎么能让一个吃货做这样的选择？
0: 那你的外卖什么时候到啊？
1: 这，
3: 你的外卖到了。
1: 我的外卖。怎么是你啊？
3: 谢小雨是你吧？
1: 是。
3: 麻烦给个好评。
1: 好的。
0: 怎么回事？他怎么送起外卖来了？
1: 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在体验生活吗？
4: 听说他家里条件不太好，下了课还得帮家里做事。
0: 还要帮家里做事儿？不会吧。
4: 想搞清楚很简单，去这里看看不就知道了。
1: 甜心果粥铺。
5: 妈妈，妈妈。
6: 小西啊，妈妈在忙，你自己玩啊。
5: 好的。

0: 果然是个粥铺。哎，
1: 妈妈，妈妈，哥哥说今天要带我去买新鞋子，我太开心了。哟，
2: 挺开心的嘛。老板娘生意不错呀。哎呀，我说，老板娘，房租也得交了呀。
0: 王姐，我……
2: 小朋友真乖啊。
0: 王姐，前一阵子我生病了，店里的生意也没顾上，能不能我先交一半，月底再交一半？
3: 你怎么老是这样子？
2: 做房东的也缺钱呐。
1: 缺钱花的话，可以先用我这个。啊，
0: 你，
1: 这是我和哥哥存了很久的零花钱。本来哥哥是要帮我去买鞋子的，我可以先不买。阿姨，你先用吧。
2: 这。
3: 哎，行了行了，我月底再来，可不能再拖了。
0: 谢谢王姐，你慢走。
1: 妈妈。我是不是又能买鞋子了？
2: 是啊，等哥哥回来，我们一起去买。
4: 走，哥请你们喝粥。
0: 好耶好耶！
4: 老板，我们来喝粥。
0: 哎，马上就来，你们先坐。哦，啊，
4: 小朋友，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们？
1: 你们是岩虎学校的吧？我哥哥燕玲也在那里上学。啊，
5: 燕玲是他哥哥。
6: 你是燕玲的妹妹，你好啊。我们是燕玲的同学。
1: 姐姐好，我叫燕小溪。
0: 小溪，
1: 妈妈，他们是哥哥的同学。
0: 啊，你们好啊。
6: 阿姨好。
0: 哎，快坐快坐。燕玲去送外卖了，你们是来找她的吗？啊，
6: 不是不是，听说你们这里粥很好喝，我们专门来喝的。
5: 对啊对啊。
0: 好好好，一定让你们喝最好的粥。
5: 好啊好啊，有粥喝。
1: 哥哥姐姐，我去给妈妈帮忙了，我的存钱罐先放在这里，一会儿哥哥回来要带我买鞋的。
0: 粥来了，这莲子粥啊，是用精米和新鲜的莲子熬成的。莲子是我们老家的香莲，个头整齐，三粒为一寸，又叫寸三莲，可以清热降火，促进睡眠的。
1: 哥哥姐姐，你们快尝尝，可好喝了。
5: 太好喝了。
0: 好的，
4: 阿姨，我们买单。
0: 不用了，来阿姨这里喝粥哪还要你们的钱啊。
4: 那怎么行。
0: 哎，没关系的，很少有人来找燕玲玩，以后你们常来啊。
4: 那好，阿姨，我们就不跟你见外了。
5: 峰哥，
0: 这就对了。
6: 峰，
5: 峰哥，
4: 阿姨，小心，下次来找你们玩哦。
1: 哥哥姐姐再见。
4: 走，快走。
6: 季风，你干什么？
5: 是啊，峰哥，我没想到你居然喝霸王粥。
4: 别唧唧歪歪了，谁喝霸王粥了？没看见阿姨那么热心，不会收我们钱的。
5: 那怎么办啊？
4: 怎么办？跟哥走。
6: 去哪儿？
4: 去商场。

0: 果啊？怎么这么多糖果？这是什么？送给小溪的礼物啊！给我的？是谁？谁送给我的礼物？
1: 小溪 小溪，
0: 妈妈，妈妈，你看，我收到礼物了。
2: 他已经走了，我们快跑。
3: 哎呀，做好事的感觉真好，看来以后。

0: 要日行一善了。
1: 峰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0: 你的莲子粥都白喝了啊！看没看到，小溪的鞋子都开线了，还有他的衣服明显大了一圈。我猜可能是叶玲穿不下了，他接着穿。比起三碗粥钱，当然是送礼物给小溪，他更开心了。你们说呢？
2: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脑子的，心地嘛也还不错。
3: 妈，我回来了。
4: 哥哥哥哥，你看，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可爱的娃娃，
3: 真好看。这是妈妈带你去买的吗？
4: 不是不是，是我收到的礼物，是你同学送的。哦，
3: 我的同学？
4: 对呀，有一个漂亮姐姐，还有两个哥哥。
3: 姐姐，哥哥？
4: 是的，一个瘦瘦拽拽的，还有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
3: 这是他们？
4: 他们把这些礼物放在墙那边就跑了。
3: 小溪，你确定是他们几个送的？
4: 是的。
3: 这，小溪，这礼物咱们不能要。啊，
4: 哥哥，为什么啊？
3: 因为我们不能随便收别人给的礼物。
4: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哥哥，你别生气了，我不要了。
3: 小溪，你真的很喜欢吗？
4: 喜欢。
3: 好，你留着。
5: 算了吧，今天的大餐只有一个月饼。
0: 怎么？我送礼物的决定不满啊？
5: 不敢不敢，今天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啊！
0: 还知道啊？喏，给你。
5: 就是肚子有点饿。
6: 季风，你也吃一个吧。
0: 做完好事，吃的都更美味了，真好吃。
5: 不会吧？你爸爸妈妈对你那么好，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啊？
0: 别和我提他们，我看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不过我也不稀罕他们就是了。
6: 哼，你呀，也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0: 这样的爸妈，你要送给你好了。
5: 我要我要，这样我就有很多好吃的了。
0: 吃货。
6: 季风，其实我很羡慕你，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有时间陪你，但是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在关心你。
0: 他们才不关心我呢。
6: 你想想，你爸爸送给咱们球队的装备还不是因为你在球队里吗？
0: 我才不要他给我，他们给我，我也不稀罕。
7: 我们也不稀罕你的礼物。
0: 叶玲，
7: 还给你，谢谢你给我妹妹买礼物，但是我妹妹的礼物我可以自己买。
0: 什么礼物？你在说什么啊？
7: 别否认了，礼物是你送的吧？
0: 谁说是我送的？你妹妹说不定看错了。
7: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小溪看见你们送的？
0: 我
7: 你还不承认？
0: 好好好好吧，我承认礼物是我们送的。喝了你家的粥，我们送点东西给小溪当回礼，不行吗？
7: 不行，她是我妹妹，你凭什么送她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我们不需要你的礼物。
0: 我只是看小溪很想要。
7: 那也该是我给他买，而不是你。
5: 叶玲，峰哥只是一片好心啊！
7: 不需要他的好心，我自己的妹妹我会给他买的。
0: 可是他等了你很久。
7: 放开我！
5: 好好。
0: 有话好好说嘛。

0: 我知道钱还不够，还欠多少你自己填上，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哼。
1: 啊，燕玲，燕玲。
2: 气死我了，这个冰块里真是不领情。
1: 其实我们也没有考虑到燕玲的感受，这么做肯定伤她自尊了。
2: 自尊？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0: 卓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今天不会又是基础训练吧？
1: 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两人一组进行撞墙式配合。
2: 撞墙式配合，
3: 撞墙式配合又叫二过一配合。球场上当形成两人过一人的局面时，两人通过一次传递跑位迅速过掉防守队员的一种战术，就是进攻方球员 A 为了摆脱防守球员，将球传给同队队友球员 B， 在传球的同时球员 A

0: 踢到墙上反弹回自己脚下一样，俗称撞墙式配合。啊，
1: 我们早就知道了。
2: 是啊是啊，
3: 又是技术训练。
4: 哼，不就是过人吗？搞这么复杂。
5: 现在开始组队，训练成绩的最后一名可是要罚做俯卧撑的哦。
3: 罚做俯卧撑
6: 啊？俯卧撑？
3: 罚做俯卧撑啊？
5: 要是不想被罚做俯卧撑的话，那你们就打起100%的精神做训练。
3: 包和，我们组一队吧。
1: 好啊。
2: 哥们儿，我们组一组吧。
1: 好啊好啊。
4: 谢小胖，咱俩正好是黄金搭档呀。
7: 那当然。
5: 季风，慢着慢着。哦。你也过来。
1: 难道教练是想要我和他一组？
5: 你们俩一起过来。
4: 干嘛啊，大叔？
1: 教练。
5: 你们俩一组。
1: 这个小子只会拖累我，我可不想和他一组。
4: 冰块脸，谁拖累谁还不知道呢。
1: 切，哼。
5: 这是我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训练内容，必须执行。除非你俩不想训练了。
1: 教练。
4: 大叔。
5: 好了，既然没什么意见的话，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期待你们的好成绩哦。小布，准备计时。
0: 小布收到。
3: 王默和包和配合的好有默契啊。
1: 是啊是啊。
4: 哼，
1: 切，
4: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给我换个人组队，我比他们还快。
1: 就知道说大话的菜鸟。
4: 你，
1: 我说的不对吗？
0: 喂，我可是专门来看你们训练的，已经开始计时了，你们还在干嘛呢？
4: 计时就计时呗，急什么？
1: 不知所谓。
7: 喂，小心点啊。
4: 听到没？小心点儿。
1: 技术烂少怪别人。
4: 不就是昨天我送了个东西给小西吗？你至于这么一直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吗？
1: 自己的事儿都没弄清楚，还有闲心管别人家的事儿，真是个大少爷。
7: 峰哥，给你球。
4: 哼，让你拽。哎
1: 啊，这个憨憨，
3: 他们这是在干嘛？
8: 不知道啊。
3: 这哪是撞墙配合啊，我看就是斗气配合。
1: 墙都没有，我撞什么？
4: 原来你这个冰块脸有接不到的球啊。
0: 季风、燕玲，你俩在干嘛？别的队都快完成了，你俩还在那磨磨蹭蹭的。
4: 哼，完成就完成嘛，嚷嚷什么。
1: 教练为什么非得让我和这个新手一组？只会拖后腿。

0: 人，这家伙可是货真价实的提刀王，误伤率很高的，快撤。
1: 有这么夸张吗？
2: 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球，这么简单的传接配合都弄不好。
1: 不就是把球踢高了那么一点点吗？就这么大惊小怪的，也怪那个冰块脸，这么简单的球都停不到。
2: 新手就是新手，连墙都做不好，只会坏事。嘿，
1: 嘿，嘿，
3: 嘿，嘿！啊，燕离，好帅啊！太帅了！
1: 吵死了！这里是我们足球队训练的地方，出去出去！
4: 你管不着，我们就要喊，怎么着吧？
1: 你们这帮花痴憨憨，这样会打扰我们训练的。
2: 自己就是最大的憨憨，还好意思对别人指手画脚。
1: 赶紧闭嘴，要不就出去。
5: 我们就不闭嘴，也不出去。
6: 哼，我们就要看叶玲。
1: 你们再不出去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嘿，哎，怎么不说一声？

0: 后裔明显而易见。
1: 季风、叶灵接受惩罚，50个俯卧撑。
2: 啊，大叔，是这家伙连球都不会发，要不然我才不会输。
1: 哦，是吗？
3: 跟你这种新手中的战斗机打的，我才是最倒霉的，好吗？
2: 你说什么？
3: 说你没用。
1: 俯卧撑。
2: 你，
3: 哼，
2: 坏大叔。
4: 42 44 45 46 47 48 49 50。
5: 好了，
1: 做完了，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好表现，再不合格，那就继续做俯卧撑哦。
2: 大叔，我申请换人当我搭档，我不要跟这家伙继续一组了。
1: 嗯，
3: 在这点上我也同意，我也不想跟拉低我水平的人组队了。
2: 你说谁拉低水平？
3: 就说你呢。
1: 不行，搭档就要搭档到底。燕玲、季风，努力去适应对方吧。
2: 真倒霉。
3: 哼。
0: 燕玲、季风第二次测试，预备。
2: 我警告你啊，给我小心点发球，输了丢人的不光我一个。
3: 哼。
0: 开始。
1: 居然想出这么个办法，哼，好吧，也不算犯规。
2: 你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传球啊？
3: 只要能合格就行。
2: 哼，就知道臭屁的家伙。
3: 合格？
2: 你干什么？搞了半天你是拿我当墙使啊？
3: 不想输就继续。
2: 算你狠。

0: 计时完毕，金风燕翎训练合格。
1: 啊，燕翎好帅啊，太帅了！
2: 啊，这样也能合格？不服不行啊！
3: 是啊，是啊。
4: 总算合格了，真累。
5: 冰块莲，你把我惹火了。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瞧瞧。
6: 这个菜鸟要干嘛？
7: 不知道啊，
2: 估计是气疯了。
5: 哼，承受我的怒。

0: 你也能接住。
1: 能耐了吧，每个人一百个俯卧撑，不完成不准离开。是。大叔，我怎么觉得一百个少了？还想再加点？
2: 不够了，
1: 撞墙式训练练的就是传接球的配合意识，这家伙根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王默，找个机会。 去点醒他，
3: 我会的，教练。
4: 二十三，二十四。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

接着，纸模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

0: 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1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3: 生命里拥有你，
14: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来，这边，给我，这边。
1: 嗨，我被罚，可我的冰块脸。哼，峰
2: 哥，你等等我。哦，
1: 谢小雨，你来干什么？
2: 他还不是担心你，你这个家伙每天活蹦乱跳的，跟好多公鸡似的。
1: 你才好多公鸡呢，你们全都是好多公鸡。
2: 嘿，你还不服气？你连个简单的传接球都做不好，结果还跟燕玲闹了起来，最后被罚了吧？
1: 那是他故意的，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2: 抢你风头？
1: 我看是你的脚法太臭了吧，
3: 这你就不懂了吧？嘿嘿，我可是球队测试最高分呢啊！我只要稍微认真训练那么一下下，咦，超过他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季小雨，你说是不是？

0: 短短几天的训练，峰哥的带球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啊！
1: 听到了吧？我没说大话吧？
2: 季风，你就知道说大话！你踢一场球给我看看。
3: 对
4: 为什么踢给我们的球啊？是我们先来的。
5: 就是啊，
6: 服了你。
0: 那几个高个子好像是凤凰小学的。
7: 你们这些小屁孩，给我闪一边去！走走走走走！
2: 这些家伙竟然跟低年级的小朋友们抢场地！哦，
1: 正合我意，是时候展现我季风真正的实力了。
2: 有你什么事啊？就是这好斗攻击。
8: 走走走，快走！
1: 季风驾到！
8: 哎，你谁呀？走错片场了吧？
1: 岩虎队王牌前锋，教练特招的天纵英才，季风正式在下。
8: 王牌前锋。
7: 上次友谊赛也没见他上过场啊！
0: 上次峰哥没上场，因为他……
9: 废话少说，
1: 有本事跟我踢一场啊！
2: 就你们几个？
1: 对，我和谢小胖带着两个小家伙对付你们几个，4-4，谁赢谁就可以使用这片场地，敢不敢？
8: 好，比就比，说好了，输了可不要哭鼻子。
1: 哭鼻子？谁见过王牌前锋哭鼻子？哭鼻子的是你们。放心吧，大哥哥一定帮你们把球场赢下来。
10: 好耶！
11: 好耶！好耶！
12: 好耶！
2: 你这个家伙就知道逞英雄。
1: 拦截我，你想都别想。上吧，谢小雨，撞墙式配合。接球，谢小雨。哎
0: 呀，球穿偏了。
2: 季风，你怎么传球的？
7: 感谢你传的好球。
1: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很快我就会展现我真正的实力，带你们走向胜利。来，加油！
2: 加油！
13: 季

0: 不就是丢了一个球吗？看我把比分扳回来。谢小雨传球，好嘞，接球，看我进攻的实力，真正的实力。没接住。
1: 你去追吧。
0: 我要抢回我的球。怎么传球的，谢小胖，你的长传太用力了。
2: 不用力怎么传得过去啊？
3: 接不住球还怪人家，
4: 笑死人了。还踢吗？王牌前锋
0: 不就进两个球吗？得意什么？再来。
4: 再来，把你的实力全部拿出来。

0: 哎呀，用力过猛了！
1: 哎呀，太用力了！哎呀，
0: 球怎么不受控制啊？
2: 前锋，你可以走了，这场地是我们的了。
0: 谁说的？来，我们继续比。哟，
2: 你自己说的呀，菜鸟前锋。
3: 季风，别闹。
0: 队长，
3: 虽然输了球，但不能输了风度。换人，谢小雨，我替你。
0: 好，队长加油。
4: 装腔作势的家伙，真让人讨厌。
5: 那是一定。都4-0了，他们赢不了的。
3: 你不会怂了吧？
0: 怂了？我季风才不会怂呢，我季风一定会赢的。
3: 好，那就让他们看看岩虎的实力，看看我们季风的实力。
6: 太好了，有队长在，我们一定能反败为胜的。加油，
0: 来吧，下面就是我虐你们的时间了。
4: 这就是吹牛的水平，再踢多少场，你也是输。
6: 嘿，风哥，快传球给队长啊！
0: 王峰，接球！啊，糟糕，太用力了！
1: 这哪是传球啊，是射门吧？
6: 队长能接住吗？
0: 接住了！
1: 队长加油！
6: 队长加油！
1: 队长加油！
3: 别愣在那里，快跑！
0: 朝后传球！
1: 我接住了！
0: 他也能接住。

0: 别叫啊，我们还没有超过他们呢，继续。
1: 好的，我决定马上开启疯狂得分模式，你们可要小心咯。
2: 这个家伙，你得意什么？明明都是队长的功劳。
3: 先前的攻势还像一滩死水，现在却好像每个人都活跃起来了。罗莫队长太厉害了，他上场之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真不愧是炎虎的发动机啊。我们的队友传球精准度和力度都不好，但他总能凭借自己的停球技术把球稳稳接住。他的传球就更厉害了，传给那些小朋友的时候，他传的是贴地球，总是在地上颠了一下献了力，这样那两个小朋友就可以很轻松地把球接住。在长传冲吊的时候，他又算好了传球的提前量，把峰哥的速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峰哥，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
4: 这就是闷葫芦说的传接球基本功吗？我好像明白了。
0: 疾风，快跑！
2: 疾风接球，
0: 来吧！

0: 就是我季风。这就是我们岩虎队的实力。
1: 走吧走吧，场地是你们的了。
0: 拜拜喽。
2: 哎，等一等，和我们一起踢球吧。
1: 我们输了呀。
2: 没关系啊，我们都喜欢踢球，对不对？
1: 是的。
3: 对，我很喜欢。
2: 球王贝利曾经说过，足球最大魅力就是，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踏上同一片绿茵场，就可以享受最纯粹的快乐。来吧，让我们享受足球的快乐。哎，
0: 来吧，我还想再比一场呢。
4: 来喽，
5: 踢球喽。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又没船重啊，
1: 好难啊。
2: 季风、还不走啊？
1: 我再练练。
0: 风哥，要不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我还就不信了，闷葫芦传球能传那么好，我也能练成。
0: 王八队长传球时的动作，
1: 闷葫芦。对哦，他好像是这样的。
0: 耶，打中了！
3: 我终于 get 到了。传球练习成功，
0: 峰哥，你真是越

0: 准了，都快赶上王墨队长了。
1: 不就是个传球吗？我要在停球上也超过他们。谢小胖，传球。
0: 好嘞。
1: 给我停下！
0: 啊，不好！
2: 可恶！
0: 峰哥，小心点儿！
1: 再来，再来！
2: 你都看到了？
3: 你在玩杂技吗？
1: 把你刚刚看到的东西统统从脑子里删除。
0: 别激动，别激动。
3: 季风，球不是这么停的。
1: 切，说的好像你知道怎么停球一样。
3: 你，
0: 峰哥，我也觉得你停球有些问题。何教练说，
4: 停球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头部停球、胸部停球、大腿停球和脚部停球。但不管哪一种停球，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感觉。
2: 好复杂啊。
3: 谢小雨，你就先和他说最基础的一种停球吧。
0: 是脚步停球。
1: 是啊，我就是用脚停的球啊，可球还是弹得老远。
3: 那是你还没有找到感觉。
1: 感觉？什么感觉？
0: 感觉峰哥，我也感觉你停球时太僵硬了。
2: 僵硬？
0: 感觉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脚上，所以停球的时候脚步特别僵硬，停球才一直停不好的。
2: 是吗？
3: 我觉得你可以在手腕上系一个铃铛，只要停球的时候铃铛不响，就表示你的注意力没有被手分散。
1: 铃铛？
0: 峰哥，接球。峰哥，
1: 甜甜，你出了这个主意不行。
0: 峰哥，别着急，要不我们再试试别的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我看可以把你的手绑起来，强制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脚上，这样你的手就不会干扰你了。
1: 绑起来？这能行吗？
0: 峰哥，准备好了没？我传球了。
1: 谢小雨，你这更是个馊主意。我还是得自己想个靠谱点的办法。
3: 就你还能想到什么靠谱的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呢？
2: 办法？
1: 哎，有了！甜甜，能麻烦你个事儿吗？
3: 啊，什么事儿？你要爷爷的轮椅干什么？
1: 强制转移注意力嘛。我坐下来，只管腿脚不就行了？我会让他们见识到我季风的真正实力的。
5: 你知道最近学校出了个坐着轮椅踢球的人吗？
6: 不会吧，有这事儿？
5: 不信你看。
6: 这不是那谁吗？
5: 对，就是之前的踢裆王。
6: 对对对，他怎么坐上轮椅了？
5: 可能是受伤了吧。
6: 受伤了还坚持练球？哦，这也太拼了吧。
5: 要不我们去给他鼓鼓劲儿，加加油吧。
6: 好啊。
7: 想不到这家伙还有几分韧劲
8: 儿。加油，
9: 好多人啊！
5: 是啊，大家都是来给踢裆王加油的呀！
3: 加油加油！
0: 峰哥，准备好了，我要传球了。
1: 来吧。
5: 小心啊！
6: 注意安全啊！
10: 要小心啊！
1: 谢小胖，你就不能扔准一点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5: 骗人的呀！这家伙没受伤啊！
6: 是啊，这不是骗人吗？走了走了，去回帖骂那个发假帖子的人。
5: 我也一起骂。
11: 好了好了，没什么好看的。
1: 再来再来，这次扔准一点。

0: 可恶，你们好像有那么一点停球的感觉了。就差一点了，到底哪里不对？
1: 峰哥，你没事吧？难道是摔成脑震荡了？啊！完了完了，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看来真的是摔傻了。
2: 哦，叫什么救护车？你才摔傻了呢！
1: 那峰哥，我刚才喊你半天，你怎么也没有反应啊？
2: 我听到了，我只是一直在想，刚才球没停好，到底哪里不对呢？
1: 峰哥，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太让我佩服了。
2: 去。不过。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1: 峰哥，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练球啊。
2: 不去不去，我不饿。
1: 走吧走吧，峰哥，先吃饭先吃饭。
2: 可是轮椅。
1: 没关系，等会儿吃完饭回来再收拾吧。
2: 谢小胖，你放开我，我不饿。
1: 今天的晚餐好丰盛啊。峰哥峰哥，你是吃盖马饭还是吃蒸菜啊？
2: 随便随便。
1: 峰哥快来快来。
2: 又怎么了？
3: 同学，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1: 阿姨，来一个猪蹄粉，缺什么就补什么，是吧？阿姨，麻烦再加个煎鸡蛋。
3: 好嘞。
4: 谢小雨。
2: 什么叫缺什么补什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峰哥峰哥，我说错了。
3: 鸡蛋没有了，拿个鸡蛋过来。
4: 好嘞，接着。

0: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游龙八卦掌？
1: 阿姨，再来一个煎鸡蛋。
2: 好嘞。
1: 好，再来一个。
2: 还有啊，
1: 再来一个。
2: 好吧，再来一个。
0: 勺是金属的，鸡蛋又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打破，就好比接球要小心反弹一样。为什么大妈接住鸡蛋后，大勺还要再绕一圈呢？
1: 哦，对，要缓冲一下鸡蛋带的冲击力。没错，就是这样。缓冲不是卸除。
3: 峰哥，
1: 谢小胖，你看见了吗？我只要能将球上的冲击力卸去，球就不会再反弹出去了。我明白了。
3: 峰哥，这次应该能行了吧？
1: 行，这次肯定能行，你就放心给我传球吧。
3: 峰哥，那轮椅呢？
1: 我已经掌握到停球的诀窍了，不再需要轮椅了。
3: 可是我觉得，
1: 谢小胖，你少废话，叫你传球你就传球。

这一脚停球有点王梦队长的感觉了。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过那个梦葫芦的。再来再来，好嘞。哎

0: 的营养还挺丰富的嘛。
1: 耶，峰哥，停球测试成功。
0: 什么传球停球？在我季风未来的传奇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1: 峰哥，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0: 谦虚什么？我季风可是要成为打败冰块脸，超过闷葫芦的天才大救星。小胖，咱们继续训练。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2: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1: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3: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1: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美好时光。

0: 峰说，他能一次性和谢小雨完成行进中的传接球配合。
1: 不可能吧？自己是个菜鸟，还要带个拖油瓶？
2: 谢小雨，准备开始。
3: 好的。
2: 谢小雨，快跑！

0: 停球好厉害啊！
1: 队长，没想到这小子停球练得这么娴熟了。
2: 是啊，这家伙的学习能力还真是惊人。
0: 季风，你刚刚好厉害啊！
3: 是啊，是啊。
4: 我是教练特招，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5: 哎呦！
6: 不要骄傲，自满。
5: 你，
7: 何安，那个消息你听说了吗？
8: 什么消息？
7: 你又在装，这个消息都传开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8: 校长，您特意把我叫过来，不会就是给我打哑谜吧？
7: 你小子，哼！西班牙青训研学的机会，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
6: 西班牙青训研学？
0: 嘘，小声点，我只是听说。
6: 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次的研学机会？
7: 这次的冬季联赛取得冠军的队伍将获得这次研学交流的机会，并与当地的足球少年踢一场友谊赛呢。
8: 好，我知道了。
7: 不要只是知道了，球队现在训练得怎么样了？
8: 还不错。
6: 加油，快追上了，
3: 快点。
8: 校长，你看这帮小家伙都快乐了。
7: 快乐？光快乐可不行啊，你得抓紧练呐。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形势比你我想象中还要更严峻。
8: 啊？更严峻？
7: 烟虎是我们花城的一张足球名片，这次领导可是跟我发了话了。要是冬季联赛烟虎再被提前淘汰，我们烟虎足球特色学校的这块牌子只怕就保不住了。
8: 牌子？
7: 我可是跟领导下了军令状，这次咱们烟虎队一定要夺得冠军。
8: 啊？
7: 何安，这次就靠你了。
8: 校长，足球是纯粹的，不要给孩子们太大的压力。至于冠军，只要他们尽力了，就随缘吧。
7: 随缘？怎么能随缘呢？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学校的荣誉啊。
8: 我知道了，校长，我们会尽力的。
9: 训练快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聊。
7: 哎，这家伙可真不让人省心啊。
1: 真的吗？
10: 可以去西班牙青训啊。
11: 可以和西班牙的球员们踢比赛啊。
1: 不是在做梦吧？
12: 不就是一趟出国旅行吗？
6: 出国旅行？你知道作为一名足球爱好者，西班牙就是我们的梦想之地。哎，算了，和你这样的菜鸟说了也听不懂。
12: 你一个拉拉队

0: 园，跟着瞎咋呼什么呀？
1: 要你管！
0: 就算可以去西班牙，难道你个啦啦队也有份吗？
1: 谁说？
2: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次的研学机会难得，整个团队，包括啦啦队，都可以去。
1: 教练，这是真的吗？
2: 是的。
1: 我要去西班牙了。
2: 你们可别忘了，去的前提是必须夺得冠军。所以啊，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1: 耶！
2: 有没有信心夺冠？
3: 有信心。
4: 有信心。
5: 有信心。
0: 切，小菜一碟。
5: 峰哥，
1: 进棒。
0: 有信心，
2: 一起加油！
3: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2: 好，从明天开始，训练加倍！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5: 峰哥，你喝不喝呀？
0: 嘿，
5: 累死我了！终于喝上水了。
0: 嘿，嘿，你慢点喝。
5: 1、2、3、4，真舒服。
1: 2、3、4，2、3、4，
0: 过来。
1: 2、3、4，
0: 有敌情。
5: 敌情？什么敌情？
0: 嘘，你看。
1: 2、3、4，非同凡响，岩虎最强。
19: 甜甜，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全身都快散架了。
1: 不可以，继续。
19: 我受不了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加练啊？说不定我们不能夺得冠军呢。
1: 如果你坚持不了可以放弃，我相信他们肯定能获得冠军的。
19: 算了，我们继续吧。
1: 1、2、3、4，2、2、3、4，
5: 我们都练完了，他们竟然还在加练。
0: 谢小胖，你觉不觉得甜甜很奇怪啊？
5: 奇怪，
0: 自从教练说了西班牙的事儿之后，甜甜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不就是出趟国吗？至于吗？
5: 你一个土豪当然不在乎出国研学。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出国学更多的足球知识，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就要坚持。只要岩虎夺冠，大家就成功了。
0: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所以他们练得这么辛苦，就是为了给我加油。
5: 给你加油。峰哥，你是不是烧得不轻啊？
0: 走开！作为岩虎队的王牌，岩虎夺冠的关键始终还是由我一手掌握，所以他们就在这里紧急加练，将来好在赛场上为我摇旗呐喊。
20: 疾风疾风，谁与争锋？
5: 峰哥，你是不是对岩虎队的王牌有什么误解？
0: 有这么一支专属啦啦队，倒是很威风啊。为了给我加油，这样紧急加练也挺辛苦的，那就给他们那么一丢丢鼓励吧。谢小胖，借你的矿泉水一用。
5: 真的有借有还呢。
1: 1、2、3、4，2、2、3、4，3、2、3、4，3、2、3、4，5、2。
0: 大家静一静，听我说。
1: 季风，你在干嘛？我们正训练呢。
0: 正是看你们训练辛苦，哎，所以我要犒劳犒劳你们呀。来来来，休息会儿，喝口水。
1: 我们的训练还没有结束，请不要打扰我们训练。
0: 训练要注意劳逸结合嘛，先休息一下。
1: 你到底想干嘛？
0: 我是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呀。
20: 对你的支持？
0: 嘿，没错，你们这么刻苦训练，一定是为了帮我准备专属的加油动作吧？
19: 专属加油动作？
1: 没有，完全没有想过。
0: 没关系，现在排练还不晚。对了，我帮你们想了个口号：季风季风，谁与争锋？你们别怯呀！我跟你说，我新学了很多招数，到时候在比赛里用来破门得分，你们就等着替我欢呼吧。你们等着，我就表演给你们看。

0: 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他，这不是儿戏。
1: 这么凶干嘛？只是个意外嘛。
2: 甜甜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
0: 是啊，整个训练都没有看到他效果。
1: 啊，我去看看。
0: 球队真的能取得冠军吗？
3: 一直都没效果，不如逗逗他吧。
1: 哦，竟然是一个宝贝项链耶！
0: 怎么又是你？快把项链还给我！
1: 有本事你来拿呀！
0: 还给我！
1: 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
0: 还给我！
1: 我就看一眼。
0: 不行。

我。对不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卓然，
7: 让你久等了。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16: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7: 对呀。
15: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8: 人行道的最安全。
15: 斑马线上别打闹。
19: 快速通过最重要。
15: 遇到井盖不要踩。
13: 绕行通过更稳妥。
1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去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图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4: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昆曲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爸爸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爸爸，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

0: 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本节目由干尸特约播出，干尸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亦庄的这个环境呀，越来越好了，它这面碧波荡漾，九分芦苇一分烟，
2: 很适合清晨的那儿一起慢跑啊、快走啊，进行一些健身运动。哎。这怎么还有机器人跑步呢？哎，这跑得还挺快，小的人，你看，
1: 哎，慢跑啊，这是，加油！
2: 哎呦，你看这小姐姐这胜负欲，哎呦，机器人你加油啊，加油！
1: 哇，我赢了！这是要带我们去哪
2: 儿？对，哦，你在干什么呢？这是啊，
1: 同学们好，
2: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1: 哇，你好，你好，
2: 同学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3: 小鹿姐姐，小雷哥哥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都有各自的本领，正准备给大家露一手呢。
1: 欢迎！哇，
2: 厉害厉害厉害！棒棒！
1: 那你们谁先来呢？哦，看，哇，率先出列，
2: 过石头壁都没问题。
1: 对呀，
2: 这要给我们展示什么？这来一段街舞是吧？
1: 跳得很松弛，是不是？
2: 带有点拉丁的意思啊，
1: 好多动作呀。
2: 对
1: 哦，还有这个
2: 手脚都很灵活，
1: 对，而且跳得特别的松弛。哦，呀，太棒了，
2: 感谢给我们带来的舞蹈。
1: 接下来该是谁呢？哦，这边做好准备了，
2: 是机器狗啊，
1: 都等不及了。哎呦，
2: 哎，倒立，哇，哦，这好像真的小狗不太行
1: 啊，但
2: 机器狗可以。
1: 对，哦呦，
2: 哦哦，你好，你好，你
1: 好，
2: 哦
1: 哦，好，
2: 表演完了，
1: 回列，其实呢，对于对机器人不太了解的，可能一些朋友呢就特别的关心，说他们是怎么做到在各个动作的时候，包括呢就是腾空的时候，来保持这个动态平衡的。
2: 你能告诉我们吗？
3: 这个吗？您可以把他们的各个关节想象成一支配合默契的乐队，有一套算法，就像谱子一样，指挥各个关节的乐手一起把节奏调稳。
1: 比喻特别好，是吧？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学的同学呢，就能一下理解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关节，包括整个的这个芯片，都是缺一不可，都太重要了。
2: 这个机器人不光关节灵活，
1: 对，
2: 这嘴皮子还挺利索的，
1: 适合当主持人。
2: 是的，没错。哎，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很像卫星似的东西，它是干什么的呢？
1: 你知道呢？
3: 这个是太空态视感知望远镜的模型，可以理解为近地交通环境的监控。通过它可以让地球低轨卫星井然有序地运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更多前沿科技的秘密都可以在国家信创园里找到答案。
1: 那他呢提到了，就是说他呢是一个在太空里面呢进行交通指挥的必不可少的、
2: 哎、
1: 对对对，最后落点呢落在了信创园。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国家信创园，这也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信创园。这里呢覆盖了像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有呢这个应用软件以及呢网络安全服务等各个领域，就形成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园区内部可闭环的信息技术的产业景观。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机器人朋友以及我们的同学们走进我们今天的明十五名堂天地大课堂。大家好。
1: 未来有梦想，
2: 名师有名堂。
1: 亦庄是北京高精尖产业的阵地，也是全球首个车路云一体化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大家猜一猜，在亦庄行进的自动驾驶车辆累计跑了多少公里？
2: 大声说一说，多少公里？
1: 1000公里是吗？还有吗？
2: 10000。
1: 好，来，我公布正确答案。是6200万公里。从这里跑出圈的不仅仅是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这里呢是2025年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终点，也是2026年第二届全球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途经点。从这

0: 个踉踉跄跄的走起来，到稳稳当当的跑起来，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又一次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
1: 同学们，此处可以有掌声啊，真的。确确实实，这个时候的自豪感呢，我们也是油然而生。那在亦庄呢，人工智能核心企业的数量已经是超过了600家，产值呢也已经是突破了800亿元了。那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学们也是可以到处见到我们的机器人朋友，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在酒店里可以看到什么？外卖的配送机器人，对不对？那我们的家里还有什么呢？
0: 扫地机器人。
1: 扫地机器人，而且在商场里也有售卖咖啡的自助的这种机械手臂。
0: 我还看到了能够自动做饭的机器人，据说做的味道还不错。那今天呢，跟我们同台主持的呀，也有一位机器人。
1: 欢迎我们的机器人朋友。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机器人朋友，欢迎各位光临科技的世界。我这人不太会说客套话，如果有冒犯的地方，那就麻烦大家适应一下。
1: 欢迎啊，我觉得你有点过于谦虚了啊，嘴皮子真的还挺溜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北师大二附中的赵潇蕊老师带领我们去了解机器人的身体和感官，掌声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物理老师赵潇蕊。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过的、接触到过的机器人，同学们不妨大胆地猜一猜，在中国人类对于自动人形机械机器人最早的创意设想出现在哪个时期呢？我给大家几个选项， A 选项70年代， B 选项50年代，C 选项战国时期，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哎，果然够大胆，正确答案就是战国时期。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古人早已对机器人有了构思，这是记载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记录了西周时期偃师利用皮革和木头制造了一个能歌善舞的木偶。到了我们的三国时期，诸葛亮更是创造了木牛流马，解决了10万大军运送粮草的难题。到了唐代，殷文亮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可以自动斟酒、唱歌劝酒的嗜酒木人。王居更是制造了一种可以潜入海底自动捕鱼的木水獭。乃至宋代，苏颂利用水力驱动木偶，制作了一个可以按时击鼓计时的水运仪象台。
2: 原来我们机器人的老祖宗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
1: 确确实实啊，从战国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古人对于自动化机械的这个探索和追求啊，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这就好比我们农民伯伯在种粮食一样，从梦想的这个种子给它播种下去，到最后它能够树木成材，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那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到我们今天的这种科技跨越的呢？我们继续有请赵老师给我们讲解。
3: 正如主持人所说，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古代的发明创造，可是到了近代工业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似乎慢了一拍。其实这一路走来并不平坦。1959年，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Unimate 在美国诞生，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和汽车制造的流程。但是在中国，想要获得一张工业机器人的通行证却是举步维艰。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先生的故事。在1979年，蒋先生带队到日本考察，想购买一台机器人带回来研究。这时一位日本技术部的部长却十分傲慢地对他说，15年内我们都不准备与中国合作，原因很简单，即使卖给你们，你们也不会用。蒋先生听后十分的不服气，回国之后他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方向是干出来的，并不是讨论出来的，关键是要干，不干就什么都没有。1982年，中国第一台视效在线机械臂诞生，虽然它只能人教一遍，它重复一遍，像个听话的木偶，但它的出现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大家看，如今中国的机器人早已不是听话的木偶。今天现场北师大二附中科技社团的同学们也带来了他们的作品，接下来我就利用社团同学们制作的测距小车为大家讲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大家看，这就是同学们制作的测距小车。接下来我打开开关启动它，把手放在测距小车前的一段距离。

0: 大家看看他是如何工作的。
1: 这个我发现您也并没有给他下任何指令，那这个小车它是如何自己就停下来的呢？
0: 在测距小车的前方，同学们制作时安装了红外传感器或者是超声波传感器，它们就像蝙蝠一样发出信号，通过接收回波从而测量距离。同学们看到的这些跳舞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都广泛应用到了测距传感器，这是机器人能够实现稳定行走、地形适应和自动避障的关键感官部位。刚才这个小小的演示实际上就揭示了现代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件。第一部分就是它的感知层，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超声波传感器，它好像机器人的眼睛和耳朵。第二部分是决策层，大家看，这就是机器人的核心芯片和往里预置了一些程序，它就好比机器人的大脑，通过距离数据它进行判断，我是继续走还是停下来。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轮子电机组成的执行层，它把大脑给到的指令转化成动作，就好比机器人的手和脚了。
2: 按照赵老师说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其实一个长了耳朵和眼睛会跑的电脑？
0: 你的比喻非常的准确。大家看，在我们测距小车的面板上还有一些信号接收器和模拟接收器，它们的加入实际上可以让我们的测距小车实现更多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师大二附中科技社团的同学们为大家展示收发球机器人的工作过程。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机器人前方有三个由橡皮组成的卷吸，它可以将小球吸进去。三个小球进入到后面的框之后呢，我们会用一个皮筋弹簧结构类似投掷吸，将小球给投到我们的目标框里面。
0: 好，谢谢两位同学的精彩展示。从古时候的能工巧匠到如今的科学工程师，同学们创造的接力棒交到了你们的手中。在北师大二附中，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们热爱科技、热爱机器人、热爱人工智能，他们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不少同学深耕航模的制作。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好奇心和动手制作的热情，大胆尝试，大胆实践，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机器人就诞生在你们的手中。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机器人呢也都是像我们人类一样千人千面啊，它可能叫千机千面。那同学们已经见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了，那在这儿呢想跟大家问个问题，2025年的总台春晚你们都看了吗？里边有一个节目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
5: 好，我问问我旁边同学，看见机器人表演什么节目？
6: 我看到春晚的舞台上有许多人形机器人转手绢。
1: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转手绢那个节目就叫 Young Bot 啊，那是2025年总台春晚的节目。当时呢，为了能让我们人形机器人能够转手绢，在它的机械臂上多加了三个关节的装置。到了2026年总台春晚的时候，这个节目进行了升级，是5 bot。那在今年的这个节目当中，机器人已经可以做到什么呢？单腿连续三个后空翻。只有一年的时间，对不对？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看到节目就已经觉得叹为观止了，但是今年节目又进行了重大的升级。
5: 他们不仅仅是在跳舞，更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呢已经完整的立起来了。那机器人产业呢只是我们发展新智生产力当中的一个缩影，数智融合已经成为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方斌教授为大家继续讲述，有请方教授。
7: 刚才北师大的同学表现得非常的精彩，那如果机器狗能和我们互动，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呢？那当机器狗能够自主地感知它外面的世界，能够听懂我们的语言，并且自主地决策产生行为，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具身智能，强调的是

0: 是机器人在物理环境交互中产生的智能。有请陶冠霖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北邮的具身智能机器狗，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是具身智能机器狗，欢迎大家来到名师有名堂。
0: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看到了桌面上有什么东西吗？
1: 我低头看看，桌面上有红色、绿色、黄色的小番茄。
0: 你能告诉我这些番茄是哪样的好吃呀？
1: 不同颜色的小番茄口感各有不同，红色的酸甜适中，黄色的甜度较高，绿色的则偏酸一些。
0: 那你给我拿一个黄色的吧。
1: 我去帮你拿一个黄色小番茄。
0: 你给我换一个红色的可以吗？
1: 好的，我先把手里的小番茄放下，再去拿一个红色小番茄。
0: 你再试一试吧。
1: 你别急，我再尝试一下。
2: 主打一个情绪稳定。
1: 好的，你别急。
3: 你低头找找那红色小番茄在哪儿呢？
1: 好的，我去帮你拿一个红色小番茄。
0: 你给我递过来吧。
1: 把手伸过来，我给你。
0: 大家看到我们的机器狗通过视觉语言的多模态大模型，可以感知桌面的场景，可以听懂我们的语言，可以精准地实现这样的一个番茄的抓取。这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看得到、听得懂、做得到。那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机器狗是用夹爪精准地抓取到了西红柿，那如果机器人拥有这么一双灵巧手，是不是能完成更多的任务呢？我们看这只灵巧手是拥有近20个关节的自由度，每一个关节呢通过这样的肌腱实现这样的联动，可以像我们人手一样可以完成很柔顺的抓取。尤其呢是在这样的手的指尖配备了这样一个高密度柔性的触觉传感器，它可以测量到非常精细的纹理，还能测量到和物体接触中它的接触方向、接触力、接触位置。好，下面我们可以邀请主持人和在场的观众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灵巧手。
4: 灵巧手比拼游戏规则，主持人与学生两两组队，一人负责操控程序，一人操作灵巧手完成抓取任务，在不损坏物品的前提下完成抓取，即为成功。
5: 准备好了吗？
2: 棉花糖。
3: 对，哎，
2: 哎，哦，
3: 你看这个形状还没有改变啊，轻轻的捏，
2: 对对对，还没有把棉花糖一下给压瘪了，对吧？哇，太棒了！
3: 它能感知这个软硬，咱们选哪个？
6: 玻璃杯。
3: 给碎了谁赔？他赔啊！哇，这我给你们选一个，
2: 啊，
3: 鸡蛋，生鸡蛋。我给自己留一更难的薯片。

0: 欢看这个。我准备好了，来。
1: 起了这么多，而且呢没有捏碎，
0: 一把都没碎。
1: 那你也竖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难度多大、啊？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成功。
2: 这个项目可以充分检验各种背夹物品的坚韧度，毕竟一不小心它会变得碎碎的。
1: 你在说我？
3: 谢谢主持人和参与的观众，刚才看到大家表现都非常棒，那灵巧手。如果安装在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上，未来在家庭可以给我们做家务，在工厂可以给我们装配精密的零件，在太空空间站可以给我们维修设备。每一步具身智能的突破，都在把我们的中国制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 谢谢，谢谢方教授。去年一年呢，我们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在灵巧手这个领域当中申请了468项专利。

0: 那超过了平均每天一项。从一只灵巧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从追赶已经呢到了领跑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小雷哥哥的这个研学小组去看一看，在实际场景当中机器人是怎么工作的。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北京人形机器人的创新中心。接下来呢，孙老师会带领咱们参观一下。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位机器人朋友，然后将会由他来带领大家整个展示一下我们整个无人化展厅。
1: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机器人朋友。哟，已经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同学们，我是大家的专属讲解员，跟我走吧。
1: 好，同学们，咱们机器人一起去探索一下。
2: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去过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
4: 比方说我们可以去一些已经废弃的地方，如果要找一些东西，那我认为可以拿它进到这种比较狭小的地方。
2: 人形机器人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代替人类，而是说不断的扩展人类的边界，然后当我们遇到这种比较狭窄然后比较危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机器人代替人去前往这种比较危险的环境中去处理各种突发险情。
1: 确确实实，很多工作环境可能会比较危险或者复杂，如果用人力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一些危险，但是用机器人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人类去完成这些工作。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机器人可以应用在哪些场景？
4: 物流或者快递邮寄。
5: 我们希望它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拆解指令的需求，最终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2: 那这种机器人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日常居家场景。
1: 能帮我拿一瓶水，然后再帮我取个快递吗？
5: 我先去给你拿瓶水，然后再取快递。
1: 就是我们家里边只要能看到这些活，这个家政机器人都可以帮我们去完成。我们机器人的出现更多的目的不是代替人，而是去帮助我们人类进行补充和服务。那再次谢谢孙老师，也谢谢我们的机器人。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
3: 你们刚刚了解了我们如何感知世界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现在敢不敢和我们比一比谁更灵活？
0: 机器人下战书了是不是？啊，
6: 同学们敢吗？
0: 我们能不能应战？好
7: 好，这可是你们说的，体能比拼游戏规则，现场挑选学生参与人机同台对抗，开展俯卧撑、托马斯全旋两项挑战，综合比拼动作标准与完成质量。
0: 备，
1: 开始，
0: 开始，得有计时，一、
1: 二、
0: 三、
1: 四、
0: 五、六、七、八，同学给他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7: 两个男同学的节奏明显有一些变化，
0: 对。
7: 但是我们看机器人，
0: 好，时间到，
7: 真不容易，来给我们两位男同学一点掌声啊！
0: 我给你刚才数了，后来我就数乱了，是不是做了20多个？
8: 27个，
0: 27个，哇，太棒了！
7: 我们这男同学平时最多可以做多少个俯卧撑？
9: 体育老师让我们做20个，然后做好几组。
0: 刚才呢，两位同学的这个表现都可以看出，平时呢真的是这个锻炼呢都没有放松。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呢，它那始终保持的动作呢都是一致的，就像尺子量过一样，是吧？一直都没有变形。这说明呢，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呢肢体的精密控制程度呢非常非常的好。
7: 有一点不同，你看它的电量现在已经少了一格了啊。
0: 那我们电量也耗了挺多的，是不是？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7: 就第一轮比拼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难度升级一点好吗？接下来我们比一个托马斯全旋。
0: 北，开始。离他远点儿。
7: 哎呀，这挺有劲儿啊。

0: 哎，这同学做的还挺好的，真的。跳过街舞吗？
1: 没有，
0: 没有。哎，你有天赋啊！
2: 我觉得勇于挑战，我们就为这份勇气点赞。我们接下来呢，来为大家送上好吃的能量补给。
0: 哎，来给同学们补充补充能量，好不好？
2: 哎、好。
0: 你慢点，你慢点，等等我。
2: 那我为这边的同学送上能量补给。
0: 来，我们这边同学想不想要能量补给？喜之郎梅浆果冻啊，棒棒糖。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我们中国呢，确确实实在参与全球科技的过程当中，从之前的贡献者、参与者，正在向引领者、开拓者的身份加速进行转变。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从机器人的攻坚之路到太空观测阵列的建设之路，都是我们国家科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其实背后都有着相似的故事，那就是科研条件非常的艰苦，长期面临着技术封锁，还有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他们攻坚克难，但是永不言弃。所以科技的自主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邮电大学的邓中亮院士，为我们讲解我们的自主创新之路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来，掌声有请邓院士。
4: 大家好，我是邓中亮，我是一直在做定位导航。定位导航大家肯定就想起来，咱们天下有几大卫星导航系统，第一个是美国的GPS， 第二是俄罗斯的 GLONASS， 第三是咱们国家的北斗，今年32年，第四欧洲伽利略，这是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定位导航 GPS 最高精度可以做多少？2毫米。我们的北斗也一样，尽管晚了20年，我们做的跟它一样的性能。在我们前期通过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已经叫顶航事件，精确到厘米级、毫米级。而我们的自动驾驶也需要分米级、厘米的精度。的无人驾驶汽车是大家的梦想，还有我们低空开放。到无人机将来越来越多啊！大家想，100万架无人机飞起来，往天上一看，往打开窗户一看，全是无人机，怎么管控？怎么安全？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在空间运行、社会运行，需要精准的空间保障。大家知道导航不只是服务你的生活，更重要的服务国家安全。而咱们当今的智慧社会的建设，包括智慧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我们的定位导航。这卫星导航系统是我们生产生活整个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所以叫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卫星最大优势大家可能有看过，它有最小的投入就覆盖了全球，24颗星可以到30几颗星，只需要600亿人民币就覆盖了全球。但最大的劣势，那信号从那么老远跑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发现衰落得很快，你修不到信号了，你是没办法用卫星信号来给你定位、来给你导航。后来我们发现，这地面这个基站信号很好啊，手机到处都能打电话。那这个信号恰恰跟卫星形成一个互补优势。那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个信号有没有可能给我提供高精度时空基准，对吧？提供到米级、亚米级、分米级、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支撑能力。假设可行，这两句话合起来，那就从10里到10外，从天上到地下，从地下再到海里，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全空域、全时域的一个服务体系啊？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全世界不好解决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啊？所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很重要啊，都敢想啊，还得敢做，还得敢为啊。所以在这个条件下，那我们就开始两只手指，我划了一个周，写了一个方案。咱们国家特别老先生、老科学家们很支持、很重视。他说这个方案好啊，科技部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给计划每。

0: 每个计划只有3年时间，你是不是前面考虑一下，先做些初步的试验？所以试验很重要了吧？你不要小看你们平时学习当中的试验，那很基础，很关键。你得先得预测一下可行性，可能性有没有？先叫可能性有没有？后来我就跑到我们老家，白天人家要通讯，晚上我去做实验，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它突破了。那这个突破，我们发现通讯网可以把你测到1毫米，这是理论上的结果。也就是你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前面是谁，后面是谁，你晃动一下，那都可以感知得出来。后来做完了以后，形成了国际标准。通过这些过程，你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国家的发展、人民生产安全的保障，都离不开。所以生活工作当中，我们学的基础知识无处不在。而科技创新，第一要对基础知识讲非常牢，第二，咱们要以专门的这个静下心来，对吧？耐得住寂寞，来在每一方面做深入研究。第三，还得家国情怀。科技没国界，大家科技价值有国界的。所以当年我们把卫星跟地面网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全空域的服务体系。而这些东西我们编入到国际标准，所以在这方面目前是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这叫引领国家发展，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支撑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头，所以你们是我们的希望，所以大家需要好好学习。
1: 谢谢，谢谢邓院士。
2: 谢谢邓院士，谢谢。
1: 是的，从邓院士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科学家的精神。
2: 刚才呢，邓院士讲到了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呢，时刻不能忘记就是家国使命。今天呢，相信同学们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邓院士，对不对？好，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
3: 如果以后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您觉得学好哪一门科目是最重要的？
0: 这个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当我们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人偏食，有人不偏食，偏食带来问题，营养不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来了，什么叫基础？你们学的高中课程以下都叫基础，基础不牢，不管你未来选择哪个领域方向都有问题。所以咱们每个同学要想飞得高，要想走得远，基础是最关键的，千万不要挑食，而且要有很大的兴趣爱好，但也不能叫博爱，要专业方向，在这方向方面恐怕要深入的探索研究学习，这才是走得更好，做得更好。
4: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北斗卫星导航这个研究的？还有您前面说如果这个落后的话，会有许多的安全保障受到影响，具体会有什么影响？
0: 问题提得挺好。这个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聪明的想法，他就喜欢不同的事物，把讨厌的东西变成你喜欢的东西，这是第一大优势。当你对某个问题某件事感兴趣的时候，你才可能静下心来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分析和研究，这叫第一条件。那么作为科技工作者，你首先具备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对所有的 everything 你可能都得有兴趣，这是前提。有兴趣之后，你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努力去研究，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好，那我们教研究生也好，培养博士生也好，第一要培养他对师傅的兴趣度，刚才第二个就是耐心，怎么样向你的喜好变近现实。所以喜好特别是对物的喜好、目标的喜好变得很重要，这里面有很多困难需要你克服。
5: 邓院士您好，您刚刚讲去做定位导航，当所有人都说这不可能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做下去？您有没有某个时刻会觉得这可能真的行不通？
0: 科学研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素养，就要对新问题要感兴趣，这个第二个要持之以恒。你比方说我们前面做这种研究的时候，正向思维觉得它是不可能的，那你不能反向思维吗？所以在科学道路上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你得需要挑战。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不要气馁，就跟你们考试一样的，今天没考明天考好了， 那是努力的结果。

0: 不说今天没考，躺一晚上，明天就考好了，好像没那么容易，是吧？那么科学家就都这样。
1: 您刚才提到科学家有国界，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那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学家，我是应该在本国研究科学，为本国人民效力，还是为世界人民服务？
0: 问你提的挺好。我是2002年、2003年在美国做高仿，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神五、神六上天的故事。当神五、神六上天的时候，你发现全球所有的华人非常激动，热泪盈眶。不管他拿的是哪个国家的护照，他认为他是炎黄子孙，中国人站起来了。所以同学们，这个故事非常典型。你在国外，你永远是外国人；在中国，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以咱们国家的强大才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那反过来，我们学习工作的目的是啥？第一，服务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恢复世界的和平，服务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进步，没问题。第二，就国家的强大是第一位的，国家只有强大了，你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国家不强大，你永远没地位。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他跟你年薪多少，你都没地位。
2: 谢谢邓院士，每一门课程都重要，走好的每一步都能够呢送你到更远的未来。
3: 那听了邓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想请教我们的方斌教授，同样作为科研人员，您听了邓院士的分享，有哪些想跟我们同学们分享的吗？来，有请。
4: 刚才听到邓院士的分享，我也非常的感动，邓院士身上那种科学家的不服输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在科学研究中办法总比问题多。很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邓院士的这种爱国的这种情怀。那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橘生智能也是被国家列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那我觉得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希望能把邓院士的这种科学家不服输的精神啊，能给传承下去，让我们能有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2: 好的，谢谢。有请方斌教授和我们的机器人一同来到舞台上。
5: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陪伴大家一同探索科技的奇妙世界。下次见面，我应该又学会新技能了，到时候再来一局对决，如何？
3: 太好了，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好吗？同学们，下次咱们再跟机器人一决高下，好不好？
6: 好。
3: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亦庄国家新创园呢，经历了一场神奇的科技之旅，很多我们都目之所及。那今天我们知道，科学的进步来自于我们科学家的探索，那未来科学的进步就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手中。也感谢今天我们的邓院士和方教授都给我们做了精彩的分享。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心里一直都有一个信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技的自立自强。
2: 科学技术不是枯燥的代码、沉默的数据，而是实验室当中彻夜不眠的灯光，还有一次又一次反复打磨、推倒重来的实验，以及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坚持。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这份底气就是我们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底气。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学好基本功，带着这样的一份底气和勇气，去创造属于你们的数智未来。
3: 今天的民事名堂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0: 咱们国家提出在2030年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当前的重大国策，也是核心任务。
7: 你的学生面对科技创新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未来我也坚定自己的信念，深耕我们的科技教育，开创更多符合我们中学生的课程。
0: 这些学生他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者，从他们身上对发现对科学研究的兴趣爱好，从小开始培养，这是我们未来发展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 希望真正把我们的科技力量、聪明才智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7: 让孩子们在这种科技创新的发展路上茁壮成长、逐梦前行，
0: 督促他们在未来为咱们国家的建设发挥起强作用。
3: 未来源于今天的创造，
2: 此刻让我们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来到
0: 民事民航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卓然分享。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叫王华，同时我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人文是二附中的特色，二附中有著名的文科实验班，也有走进央视的文科名师，但是二附中所倡导的人文教育，它不仅仅是人文学科或者人文素养的教育，它是指向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它的核心是求真、崇善、爱。在此之上，学校构建了包含数理、科创、文史和艺体方向的特色课程群，特别是我们科技创新方向的课程和团队蓬勃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亮点。我199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到二附中工作，今年已经32年了。虽然我面对的总是十几岁的孩子们，但是每一届都是升级版。如果30年前有同学跟我说，他要做卫星、造火箭，他要搞人工智能，他要上天入海，我想大多数的家长都会说，做梦去吧。但是今天这些内容已经成为我们所有课程资源的一个部分了，我们会跟同学们说，勇敢地去做梦吧，因为有梦想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我希望二附中能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上天入海的梯子，让他们在梯子上去摘取自己的梦想，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属于老师的独特的职业幸福。我是物理老师王华，比起王校长，我更希望你们叫我王老师。
0: 欢迎欢迎王校，欢迎您。那我也称呼您为王老师，好不好？您现在还是依然坚持在一线授课，从高一带到高三吗？
1: 是的，我做了校长以后呢，就不可能再做班主任了。但是我坚持教一个班的物理课，在每一届高三的最后一节物理课的时候，会给学生做一份特殊的 PPT。
0: 对，
1: 是以这届的学生高中3年实验课的场景为主线，每一个学生的做实验的照片都会出现。这节课过后，学生就要高考了。我也希望在高考之前告诉同学们，这些积累和成长一定能支撑他们在未来光荣绽放，所以要坦然地走进考场，勇敢地迎接挑战，
0: 让他们能够更加相信自己，同时知道呢，老师永远在我的背后。那说到高考啊，我们知道您带的一个班曾经创下了有7位同学高考当中物理满分。
1: 是的，新高考之后呢，物理采用了赋分制，我教的班级一般在高考中大概都会有7个学生赋满分。
0: 也想问问您，您是一校之长，有很多呢行政上面的管理工作，但是这么多年又坚持呢要带一个班高一到高三3年，并且要冲击高考的这样的一个物理学科的教学，怎么样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呢？
1: 我想我作为校长责任是很重大的，会有很多管理的压力，但是我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课堂，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管理架构，学校也有一支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干部队伍，另外一方面我想还是因为我热爱教学。作为一个一线教师，要带头参与

0: 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要接受学生的评价，也要有教学成效的压力，但是课堂是离学生最近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更好地走进老师和学生，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管理。
1: 当一个课任老师是离学生最近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深深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您都坚持下来了。今天呢，校长有名堂也为大家带来了惊喜，我们请王老师抽个盲盒。您看1到6号六个盲盒里面是不同的问题，您选一个数字。
0: 好，我选6号吧。
1: 好，6号，来，我们开盲盒。校长的 B 面，您怎么总结您的 B 面呢？
0: 我想如果说 B 面的话，可能是离开学校工作场景以外的另外一面。
1: 对，
0: 我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听音乐，喜欢旅行，当然也喜欢看一些书。
1: 那这是您对自己 B 面的这个总结，我们还想听一听呢，您教过的学生他们是怎么看王老师的 B 面的。
2: 我们学校实行导生交流制，他会让我们把假期所看的书或者去哪儿旅游的内容写成笔记发给他。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他每天都会固定读10页书，
3: 在假期的时候会跟我们探讨书中相关的内容。
4: 我和他共同爱好都是打羽毛球，
3: 他也喜好唱歌，在一些校园的大型活动上他都曾献唱。
2: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人，特别有文学素养的人，
5: 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老师。
6: 想多听王校唱歌。
1: 您都会在什么时候唱歌呢？
0: 主要是每年新年的时候，学生会搞元旦联欢会。作为校领导呢，会走到学生中间向他们问候新年。如果同学有要求，我会给学生唱歌。我主要是不想做一个扫兴的校长。
1: 在家里呢有不扫兴的父母，学校呢还有不扫兴的老师和校长。那刚才最后这位同学特别斩钉截铁地说想听王校唱歌，那现在呢我也代表我们校长有名堂的老师同学们说一句，我们也想听。
0: 那我就唱两句《春暖花开》。春暖花开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
1: 好，
0: 谢谢谢谢。春暖花开也是我对学生们状态的这样一种期待和祝福。
1: 刚才我们采访当中呢，学生也提到了说我们学校呢是导师交流制，经常会在阅读方面跟学生进行交流，是吧？
0: 是的。我想呢，导师呢是二附中的每一个老师的另外一个角色，
1: 全员导师制。
0: 是的。导师的主要责任呢就是关注和指导同学们全面的发展和成长。刚才在片子中有同学提到的，每个假期我要求我的这些学生的每一周或者2周要给我提交总结和他们的体会，内容呢包括学习情况、锻炼情况、看过的书、参加的活动以及任何他愿意分享的见闻。这些内容呢让我更立体的能够看到每一个学生，也可以就着他们提出的问题、分享的话题对他们进行引导，帮助他们有多元的视角，有更高的站位。
1: 这些学生发给您的这个私信语音，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7: 收到了您的建议，我努力改进科幻社的事，我确实还需要再想想。
8: 这个总结写完之后，感觉有一个梳理，也特别感谢您对于我的帮助。
9: 老师，文字我也做了一些摘抄，您说的那些思考，我受教了。
10: 王老师，每次发完我都挺期待您的语音，总能给我一些新的视角，比如这次理想与现实的角度。下次在游记中，我也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
1: 您都是会逐条的听、逐条的看、逐条的回复吗？
0: 是的，因为每周他提交了总结以后，我都会针对这个总结里的一部分内容发表我的看法，也借着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话题对他们进行引导。
1: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予成长中的孩子们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教育不是灌输，它一定是唤醒，是一种生命状态的传递。我们留给学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在不断的思考。我想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呢考到了北大的经济系，他回来看我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教会他的最大的本事就是学会了提取、概括和总结，形成结构化的认知。每一章学习之后，我都会带着学生做总结、画思维导图。那他利用这种方法， 用2周的时间啃下了一

0: 本大部头的国外的教材顺利地通过了注册会计师的考试。那我想我们教给学生的具体的学科的内容也许多年以后会被遗忘，但是我们帮助学生提升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程序，我想一定会让学生受益终生。
1: 一点一滴呢，可能就会对于孩子的不断的唤醒他的价值自觉，对于他今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嗯，是的。所以作为教师，我们觉得责任重大，教育中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认真对待。
1: 亲其师，信其道。短暂休息一下，喜之郎果冻充实我们的下午茶时光，接下来校长有名堂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北师二附中2019届的二班的王子明，我现在牛津大学读生物工程学博士。
3: 我是杨子涵，我是二附中2019届的毕业生，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无人机飞行控制与人工智能类相关研究。
4: 我是二附中2019届毕业生曹博然，现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流动控制和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的研究。
5: 大家好，我是北师大二附中2020届项目实验班4班的毕业生邹涵，现在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1年级。
6: 我们都曾经是师大二附航模社的学生，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亲自设计动手实践，送我们的飞机飞上天空，参加比赛，参加特色活动的开幕式。在那个喜欢做梦的年纪，优美的校园环境，人文自主的学习氛围，涵养了心里那片科技的土壤，最终我们走向了科技的殿堂。
5: 我很感谢母校，在这种培养环境下，我们能够充分地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
4: 我逐渐对于这个气流流经机翼各个部件会发生什么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非常感谢二附中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国际化的平台，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当中。
1: 您都认识吗？
0: 还是觉得是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这几个学生呢是1920届的那一届，就那一期航模队的主力队员。这六个学生呢在大学本科的时候都选择了航空航天类的专业。很有意思的是，在研究生阶段有5位同学又相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该说航模社是从一个老师带着2-3个学生的这种小组开始的，成为我们学校科技创新课程中的4个板块之一，另外3个呢是天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2023年呢，我们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航天五院共建了航空航天实验班，按照能飞会做懂设计的这样一个主线，设计了航空航天的特色课程。今年呢，我们又与北航共建了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实验室，全面升级了硬件设备和课程设置，探索贯通育人的途径。
1: 那我知道我们北师大二附呢，除了像这个航模的、天文的，还有半亩方塘文学社，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多的社团呢？
0: 社团呢，我们是在每周五的下午开设，它有学校主导的，老师主导的，还有学生主导的。通过社团的学习，有的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比如刚才我们片子中看到的航模社的孩子们，有的找到了自己的状态。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来自山区，他进入学校以后呢是比较内向和沉默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他报了话剧社，后来逐渐成为我们窝头会馆这个大戏的主角。当大幕落下谢幕以后，他跟指导老师抱头痛哭，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够站在舞台的中央接受别人的掌声。我想戏剧可能不是他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他在戏剧里边找到了自信，找到了积极向上的这种状态。我们希望学生习得的知识、能力、素养，他是在参与体验和实践的过程中自主建构起来的。我想我们要培养的是人格健全、有情感温度、会思考判断、能主动创新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1: 无论将来我们的学生向哪个方向发展，其实人文素养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王老师是怎么理解教育家精神呢？
0: 我想教师首先要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有对家国的大爱，将自己的教育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有对学生的仁爱，要尊重每一个学生。

生全力托举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能成为教育家，但是都必须去践行教育家精神，把它落实在我们教育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

0: 各种多领域多样态的学习正在真实生动地发生着，我看到的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我会听到成长的声音，会感受到蓬勃的力量。
1: 嗯，那您的教育理想是什么？
0: 我的教育理想是人文立心，自主立身，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1: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呢王老师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他从教30多年的感悟，以及呢他在教育实践当中的收获。我们相信有这么温暖贴心的老师，有这样多元化国际化视角的校园文化，每一位师大二附中的学生都可以成长为人格发展与身心发展兼优，知识基础与能力基础兼优，科技素养与人文素养兼优的栋梁之才。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

0: 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第十五集，好运车队。
1: 晋级赛 A 组的首场排位赛，星河车队的星航选手以绝对优势成功拿下当前的杆位。
2: 星航哥哥太棒了！
1: 好运车队势头正猛，他们会改写当前的排行榜吗？咦，他们才跑了一圈就回去了吗？
3: 好运车队。
4: 好运车队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个车队吗？
3: 嗯，为了找到他们，我们也曾四处寻访，但都一无所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超竞速大奖赛上。现在大赛重启，他们果然来参加了。
5: 外人禁止入内。
3: 你好，我叫星航，我是来找好运车队的。大福、小鹿，
6: 我们还是先去看排位赛吧，这再哪天再见他们也不迟。
1: 欢迎大家来到晋级赛 A 组首场正式赛。
3: 大福，真的是你们吗？
1: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2: 竞速前进。

0: 久违的感觉。
1: 今天的星航哥哥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2: 第一次看到星航在比赛时会这么兴奋。
3: 前方迎来第一个低速弯道，车手们纷纷开始减速。
4: 胆小鬼才减速。
2: 行行，闪开！
3: 不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了！
0: 大福，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吧。
3: 星航选手居然给大福选手让位了！
0: 啊，幸好。
1: 星航哥哥！
3: 哎呀，星航选手让出位置之后，竟然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真是太可惜了。
0: 大福，你这个人！
1: 星航哥哥，你干嘛让他？他们就是白眼狼啊！
2: 你俩别说了。星航，不管对方是谁，在赛场上就该正面应对。
0: 看来，只有赢下你之后，才能好好聊聊了，大福。
4: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就是垫底。
3: 大风车队和火云车队这是要联手对付星航选手吗？
1: 啊！怎么今天谁都来欺负星航哥哥？
5: 重复，给他们点严肃球球。

0: 惹错人了。
1: 新航哥哥太帅了。
2: 所有人就位。
1: 是。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警号，进站。

0: 如此精准的控车能力，对方来头不小啊！
1: 老大，你别感慨了，赶快想想办法呀！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用的。马叔，
2: 新航哥哥，别再手软了，
3: 他们可是车的炮的人呢，
1: 万一他们用地心计，可就说定了，
4: 不可饶恕。
5: 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个弯道，
1: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了，超进化，爆裂冲锋！

0: 选手居然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意外。
1: 比赛还没有结束，冲啊！
0: 小飞机迎头赶上，莫非冠军席位要易主了吗？
1: 还没有结束。

0: 结束，他们回来了。
1: 雷速音爆！
0: 让我们恭喜好运车队获得今天的冠军。
1: 道夫，小鹿，真的是你们？
2: 哼，恭喜啊！要不是小鹿旧伤复发，你连第二都拿不到。
1: 旧伤？小鹿受伤了？为什么？
3: 是啊，发了求救信号，结果连一个回信都没有。
2: 我们在碧云山不惜退赛掩护了你们，可你们呢？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只是联系不上你们。
2: 好了，就这样吧。
1: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和车道跑他们在一起。
2: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没想到他们竟然和车道跑合作了，得立刻告诉猪猪侠。
4: 对了，星寒哥哥，超星车队要跟火虎姐姐和雪竹姐姐一起比赛哦。
1: 什么？火虎和雪竹组队了？面对火虎和雪竹，他们能赢吗？还是等比赛结束再告诉他们吧。我们快去抢票吧。
5: 第十六集，六月飞雪。
4: 不要啊！
6: 老不会，晚不会，今天在雪竹姐比赛的时候会。
7: 票抢不到就算了，这不也要错过吗？
8: 大乔，小乔，看老爸给你们带了什么。
1: 这是门票。
9: 别让他们知道。
7: 什么别让他们知道啊？
4: 雪竹姐的比赛门票，我要！
8: 幸好，你拿上门票，快走！
1: 好，没问题。
0: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组的第一场晋级赛。今天引风车队将再次延续之前的策略，选择单人上场。
10: 雪竹强，雪竹棒，赛场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8: 过来，另外给你安排个座位。
10: 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11: 居然能和传说中的雪竹分到一组，
12: 结果不重要了，能和他同组已经值了。
13: 太爽了！
7: 哼，这雪竹明明都和火虎组队了，竟然还是单人上场，他们也太小瞧人了吧。
4: 可他们不是那种狂妄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计划？
12: 好了好了，放平心态，真不爽的话就打败雪竹，逼他们两个一起上场。
4: 啊！
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4: 停止前进。

0: 哇，绝对不能被抛开。
1: 这是
2: 缺少了盐湖赛道的那些障碍后，雪竹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3: 他们开始动了，
4: 一会儿你们跟着雪竹一起进站换胎。
0: 明白。
4: 所有人准备，
0: 快，我们也准备。

0: 那我们也得快点跟上了。
1: 哦，我们进站。
0: 可是，
1: 相信我。
2: 盲目跟风只会失去自我，要战胜对手必须遵从自己的跑法。
3: 哇，金沙车队与传奇车队一直紧追着雪珠不放，都没有选择进站换胎，反观超星车队因为进站换胎落后了一大截。哇，
1: 为什么还不进站？
4: 快进吧，快进吧，我可不想爆胎啊。
5: 嘿嘿，雪珠终于不行了。
6: 那我也不行了。
3: 赛场上突发意外事故，金沙与传奇车队双双退出比赛。哦，
7: 你也该回来了吧，你车子刚才都打滑了。哦，
2: 那是不小心犯困而已，对手太没意思了。
1: 猪猪侠、云云，上吧。
0: 嘿嘿嘿，都憋了半天了，
3: 最后一圈，
8: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0: 云云，千万别让他超车！
1: 当然

我看到了，像鸟一样的白色翅膀，它已经冲破了枷锁，再进一步了吗？

0: 吸血竹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妈，维修站又不是摆设，非得抱着在爆胎边缘的车胎跑，老人家哪懂我们年轻人的乐趣。血竹，哇
2: 耶，血竹强，血竹棒，
3: 太好了，终于赶上了，
2: 血竹快，
3: 今天是火虎上场，
2: 速度之王，人人爱。
3: 你们怎么又跑到后面去了？
4: 这里是我们西大陆的地头，岂能被南大陆车手碾压？西大陆的荣誉不能输，我们一起上。好。
1: 热辣虎啸。
5: 别慌，拦不下火虎，起码得拦下重星。

0: 火虎赢得今天的冠军。
1: 不错嘛，老当益壮。
2: 雪竹，
3: 火虎，雪竹，
4: 雪竹强，雪竹恨，赛场里斗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2: 卓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第17集，跨队友谊。
7: 动作快，训练场集合。
8: 哎呀，哎呦，喂！
9: 你们干嘛去？这才刚比完赛啊！喂，你们！全都给我停下来！说吧，才刚回来就匆匆忙忙的，你们到底想干嘛？
10: 我们现在只有8个积分，但是引风车队已经10分了。
11: 10分呢？
7: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加强训练，下场比赛可就没希望了。
12: 我们只能回休息站了。
9: 哎，整天引风车队引风车队的，你们就这么怕他们吗？
7: 谁怕了？
9: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全都给我回去休息。
13: 好啊。
14: 星寒哥哥这是在睡觉吗？
15: 会着凉的，得叫醒他。
16: 你们两个就别去打扰他了，星寒他是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对手的较量呢。

0: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没有破绽？如果是火虎和雪竹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不对，他们才不管什么破绽，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最大。那么我擅长的是，我擅长的是，
1: 哦，红烧肉。
2: 闭嘴！秦昊，既然有了新想法，直接上赛道找答案吧。
0: 如果能有对手就好了。

0: 是猪猪侠他们。
1: 训练，冲啊！
0: 猪，
2: 幸好，好久不见了，
0: 猪猪侠，你好重啊！
3: 说的人选是他们呀，
4: 他们哪里比我们好了？
1: 幸好听说你和大福

0: 路分到一组了。嗯，
1: 说来话长。
2: 你们可冲起来了，感谢感谢。
3: 哈哈，客气啥，互惠互利而已。所有人干活。
4: 是。

0: 第一个弯道是我的了。
1: 嗯，你刚才说啥？
0: 你给我等着。猪猪侠，还记得今早雷鸣大叔说的那个秘诀吗？
2: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
0: 啥？目中无人？难道真的用这招？
3: 你们干嘛？你们不要过来啊！
4: 哎，我终于做到目中无人了，只看到星星，一个人都没看到。
3: 厉害！
0: 西恒，对不起，
5: 是雷鸣大叔让我们目中无人的。
2: 我
6: 是无视对手了。
1: 无视对手？雷鸣大叔说的无视对手，是别被对手影响，不是让你们直接忽略对手的存在。
0: 还得是你呀，星寒。
2: 你们两个傻瓜，气死我了，我救不了了。
6: 哎呀，让我们上不就没事了吗？
7: 就是，这么简单都能理解错。
8: 你们两个赶紧收收拾。
6: 就算做到了无视他们，就真的可以打败他们吗？
0: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5: 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
1: 来，先吃点吧。怎么样，对上火虎血竹两个高手，感觉如何？火虎血竹确实厉害，但超星车队也有他们缺少的东西。
0: 你是说团队配合吗？
6: 可我们尝试过了，还是追不上。
1: 不止，还有雷鸣大叔。火虎血竹是很厉害，可他们并没有领队和教练，车手在场上能看到的东西终究不如场外的人看得全面。雷鸣大叔可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既然给出了指示和方向，就说明他找到了胜利的方法，你们听他的就对了。或许你们应该说是心无旁骛，专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别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0: 星航，你不如回
6: 雷缩音爆听好了。
1: 来，再练习一下吧。

0: 就是这样，守住自己的路线，就不会被对手轻易唬住。
1: 雷鸣大叔说要无视对手的这个思路真妙。
2: 不错，新航似乎也找到了点门道。看吧，猪猪侠和云云这不也挺好的吗？别太着急了。
0: 其实今天的训练更大的作用是重塑他们的信心。想要获胜，光靠这些可不够，有一件事还想老乔兄帮我一把。
2: 直说吧，还想干嘛呀？
0: 我需要制定个战术。黄虎我了解，可血竹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请你告知一二。
2: 这我可帮不了你。毕竟如果是黄虎和血竹进入决赛，打败车大炮的胜算或许会高些。
0: 你觉得决赛的时候会是黄虎上场呢，还是血竹上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人为啥一直都没有一起上场？
2: 我明白了。乔帆，快把雪竹的资料全都整理好拿给我。
3: 收到。
0: 谢谢，就让超星车队和影风车队在赛场上见真章吧。
4: 冲吧！
5: 哥，你听到了吗？
6: 可车子并没有什么状况啊，难道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7: 第十八集，功败垂成。
0: 猪猪侠、云云，按照赛前说的战术，全力冲刺吧！
8: 明白，超进化，爆裂冲锋！

0: 型车队通过非同寻常的飞搏配合，成功拿下今天的冠军。哈哈哈哈
1: 别担心，下一场火虎姐姐替你报仇。

0: 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做了，所以为师留了一手。钟如霞，云韵，
1: 超级酷，爆裂冲锋！啊，大意了。
2: 说好的报仇呢？
3: 新航选手丝毫不肯退让，继续朝守卫发起进攻。哇
2: 哦！看来新航状态不错嘛。
4: 这叫什么状态不错？比赛都过半了，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0: 照我说，这个叫新航的收定了。
5: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3: 新航选手的赛车出现了异况，看来在激烈追赶之下，他的轮胎已逼近极限。
2: 啊，怎么不进站？
0: 他不是不进站，而是不能进站。啊，目前比赛只剩下11圈，这时候进站，无疑会彻底失去当前位置。接下来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耐力，更是车手们对车子把控力。哦，
6: 原来如此。
5: 不过雷鸣大叔，你怎么现在才来？
0: 你还好意思问？疼啊！
7: 小鹿，你怎么样？
8: 再这么跑下去，我恐怕会拖你后腿。

0: 你全力冲吧，我来给你托底。
1: 说什么呢？我们大福小路要同甘共苦。
0: 那就一起拼到最后。
2: 雷速音爆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3: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赢了好运车队？弯道啊，我想起来了。哎，静好脚，哎脚，哎呀哎呀，雷鸣大叔，借你鞋子一用。哎呀呀呀呀，静好脚。
2: 有这么夸张吗？
4: 来了！
3: 哎，另外一只也借我一下。
0: 在说脚，是大福的大力金刚脚。
5: 大小叔，我有办法了。
0: 我跟猪猪侠曾经利用大福的大力金刚脚打败过他。大福的晚刹车会让他在过弯时和小路产生距离差，我必须逼他们全速入弯，才能趁机超车。
6: 目前的车子数据还是有机会一搏的，不过安全起见，或许在最后关头再进攻吧。
0: 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好好把握。
7: 星航，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8: 大福，刚才那个甩鞋子的是猪猪侠吧？
1: 是他，难道他是在给星航传达什么信息？以防万一，下一个弯道全速冲刺。
8: 好。
0: 不行，这个距离还不够。
4: 星航怎么还没有动作？
2: 雷速音爆的性能已经逼近极限，星航一旦做出动作，车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只能在最后的弯道逆局翻盘。
3: 哦，原来是这样。
2: 该把鞋子还给我了吧。哎，
9: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好运车队跟星航的比拼依然焦灼。
3: 毕业吧！
0: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
1: 啊！现在就来！
3: 星航，不要！
0: 就是现在。
1: 什么？
9: 星航成功超过小洛选手，朝首位全力冲刺。哇耶！
2: 哎呀，动手早了呀。
0: 虽然在最后的弯道突袭最为稳妥，但以好运车队的观察力，一定也注意到了蜘蛛侠的举动。要出其不意，就只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进攻。
8: 不会让你得手，你给我站！

0: 可惜了，眼看就要抢位成功的新航选手却因为赛车故障发生碰撞，和小鹿双双退赛。
1: 就差一点点。
0: 恭喜大福获得今天的冠军。
1: 幸好。抱歉，老乔叔。
2: 无妨，下场比赛再挣回来就是了，别放在心上。
3: 什么声音？
1: 说起来，刚才赛车也是异响过后，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3: 什么异响？那个卜三卜四上次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
4: 幸好，
1: 刚才多亏了你们的提示，只可惜被我搞砸了。
5: 哎呀，凭你的实力，下一场一定能打败。
6: 那不是车大炮吗？
3: 好运车队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5: 车大炮一定又有什么阴谋，必须提醒大福他们。
1: 别冲动，我试过提醒他们，结果却被误以为我在挑拨离间。
5: 又是这种把戏。幸好你一定要打败好运车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1: 我会的。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哇，
8: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

0: 快乐童年
1: 第十九集，最适配赛车。

0: 西恒哥哥，你要不要喝点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1: 我们马上进行检修，一定会把车子修好的。
2: 抱歉，我刚才一直在想，会不会是我的缘故，导致了车子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出故障，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真的？嗯。
2: 昨天比赛之后到现在，你们都没怎么停过工作，赛车故障的原因还没找到，又怎么能全怪你们呢？
3: 长大了，又是制动的偏心螺丝，出现了移位。
1: 又是这个零件，真是太讨厌了！我踩，我踩。
4: 别踩了。
5: 零件出现故障，不代表问题就真的出现在这个零件上。
2: 不三不四，
1: 是你们？
6: 看我们的。

0: 补三补四，有结果了吗？
1: 可能。
2: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3: 就是就是。
4: 你们说什么？
5: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1: 是猪猪侠来了。
4: 猪猪侠和圆圆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6: 玛丽博士，
7: 你看，我们来了。
0: 猪猪侠，你们来了。这个是。
8: 猪侠。
9: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8: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0: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5: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2: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8: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9: 对呀。哎呀，新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新航看看呗。
2: 你就帮帮忙啊。
8: 好了好了，车在哪儿？
4: 博士，就在这里呀。
8: 你们管这堆玩意叫赛车？这样检查看不出什么问题，你们先组装好。星航，你先去跑两圈。补三补四，搭把手。
1: 收到。
8: 大乔小乔，跟我记录数据。
7: 交给我们吧。

0: 果然
1: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0: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星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
1: 啊，
2: 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0: 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
3: 哎呀，
0: 以前的星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星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星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4: 啊，这是好是坏呀？
0: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0: 简单，只要星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4: 星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6: 收到。

我们一起找回原来的感觉吧。

0: 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
1: 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2: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3: 知道了。
1: 哦，你们怎么来了？嘿嘿，
0: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4: 耶！警告你哦，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5: 不行不行，多余的变大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跑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0: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4: 哦，哈哈哈，这才对嘛。
5: 来了，星航哥哥，加油加油。
3: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5: 星航哥哥肯定会赢的，
3: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2: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0: 猪侠

0: 可是一对二。
1: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0: 叫他们回来吧。
1: 他们已经回来了。
2: 又出现了，星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0: 什么？这星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啊！

0: 主，姓韩。
1: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2: 哎，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3: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啊，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星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艳。
2: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0: 雷斯音豹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1: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2: 玛丽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0: 好啊好啊。
3: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豹的表现如此精彩。
4: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3: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4: 嗯。

0: 好运车队开局发力，大夫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金环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什么？他在搞什么？
1: 别大意，这现在拉开差距。
2: 哇，新航选手雄风不在，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3: 星航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假装的。
0: 雷速引爆，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0: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哦，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更稳妥。
1: 确实怪套，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星航哥哥，
2: 没有谁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3: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它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4: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2: 星航，你尽管放手去开。
0: 有问题，随时进站。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谢谢大家，既然雷速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速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1: 这么乱来。

0: 新航选手以极其刁钻的角度连过两个弯道，他的状态回来了。
1: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3: 银行哥哥好样的！
1: 车队注意，我要进站。
3: 收到。
1: 你们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2: 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小鹿，
1: 明白。
2: 糟糕！

0: 只能拼一把了。
1: 新航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2: 新航，
0: 这也行？
3: 这就是极致状态的雷速音爆，只有新航哥哥才能驾驭的雷速音爆。
4: 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1: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0: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1: 最后的弯道啦，
4: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我可不会把冠军交给你。
0: 上了，雷速音爆，超进化，爆裂冲锋。

竟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0: 是新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
1: 星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2: 嗯，你什么意思？
1: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3: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1: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3: 你得相信我们。
2: 哦。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4: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8: 不是。
1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5: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第21集，强强联合。
0: 第一小组晋级赛最后一场即将开始，欢迎大家到来。 各车队选手都已进入自己的起跑位置。由于引风车队缺席了排位赛，那么今天上场的到底是……太意外了，雪猪和火虎竟然同时出战
14: 啊！
0: 他们竟然一起上场。两位车手都缺席了排位赛。我知道了。各位观众，刚刚收到赛事组委会通知，将由引风车队自行选择剩下的发车位。
18: 自行选择？他们会怎么决定位置呢？
17: 来吧，堂堂正正一决胜负。
2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如大家所见，在经过激烈的猜拳比拼之后，引风车队成功确定发车顺序。
2: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21: 他们竟然一起上，那我们岂不是……
22: 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是吧？
18: 别慌，目前我们积分20，引风车队积分16。根据大赛的积分规则，你们即使只有一人拿到第二名，我们的积分也足以晋级了，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17: 明白了。
23: 超新车队，后起之秀。我们这些老车手可也不是吃素的，
24: 可别搭上我，我可不老。
0: 所有车手准备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25: 竞速前行。

0: 么拼呢？
1: 漂亮！远峰车队在开局第一圈就连超四车，不愧为顶级车手。
2: 不是吧？一开始就这么拼？
3: 看来他们这次要动真格了。
2: 不能让他们追上。云月
3: 和
2: 超级花爆裂冲锋。哎，
3: 这就被吓住了。
4: 猪猪侠、云云，现在还不是拼你全力的时候，你们保有开场优势，没必要提前消耗赛车性能。
3: 知道了。

0: 真是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啊！
1: 哎呀，真难缠。
2: 在引风车队的紧逼之下，超星车队竟然在第五圈就开始套圈落后车队。
0: 啊！火候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2: 引风车队发起猛烈追击，看来是要一口气超过超星车队。两个车队竟是丝毫不让。
3: 冲啊，引风车队！
4: 怎么办？怎么办？雷鸣大叔，你快想想对策呀！
5: 怎么会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啊！
2: 引风车队内外配合，成功夺得前二位置。
6: 啊！耶！
5: 不三不四，我需要引风车队至今为止的所有比赛数据。
0: 雪竹大小姐主动换胎，这可真是少见。好吵！
7: 猪猪侠、云云，立刻进站！
1: 啊！可现在是超车的好机会！
5: 进站！

0: 果然如此，哈哈哈！这就是超军吗？我们磨砺了那么久，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被彻底甩掉了。
1: 别慌，先听我说。接下来，先保持跟随。今天雪竹和火虎的圈速，远远超出之前两人单人出赛的数据。而且，他们即使处于领头位置。 圈速也在不断刷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和自己的队友相互较劲，看似默契的双车配合，不过是他们两人互相赶超造成的假象。所以，不如利用火虎去消耗雪竹，我们再利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一举反超。
0: 啊，为什么不是利用雪竹？哼哼，
1: 火虎的性格比较，你们懂的。
0: 哦，明白了。

0: 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1: 他们在借你的赛车打掩护呢，你先退下去。
0: 哼，干嘛非得是我？
2: 最后一圈了，雪珠依旧牢牢守住领先位置，甚至面对队友火虎也不留一点超车空隙。

0: 云云，机会来了！
1: 别想过去，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可能会被拦截。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超级棒，爆裂冲锋！

0: 凌月，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超进化，爆裂冲锋！轮胎性能的优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1: 猪猪侠夺得本场比赛冠军。
2: 猪猪侠，云云，决赛场上见。
3: 第二十二集，最佳队友。
4: 都没能打败超星车队，现在应该努力训练。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凉茶？
5: 别靠太近，热。
6: 我有个好提议。既然超星车队配合那么厉害，两位不如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5: 不去，丢人。
4: 你答应过我要组队去天行号的，必须在开赛前解决这个问题。

0: 不是你要来的吗？你自己说吧。
1: 灰姑姐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不说，我可回去训练喽。
1: 等一下，
0: 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你说什么？
0: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提升什么？
1: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也就是说，
3: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呐，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选来请教我们了。
0: 没错，请教。
2: 既然两位前辈专程来请教，那我就勉为其难把我们的秘密武器贡献出来。
1: 秘密武器
2: 就是它，超星车队代代相传惊天地泣鬼神无所不能的默契手环。
1: 猪猪侠，这个手环会放？
2: 哎呀，没事没事，当初我和星航就是在他通筋透骨的魔鬼训练下成功达到心有灵犀。
0: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吧。
4: 这是什么？太丑了。
2: 快快快，你们分头跑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了。
0: 你是不是有点热心过头了？总感觉有图谋。
2: 真是好心没好报，不相信你就还给我。
0: 我也没说不信。
2: 那就动起来，冲啊！为了引风车队的辉煌明天。
1: 不是要培养默契吗？怎么跑那么远？
0: 我说，怎么只有我在跑？而且你说的魔鬼训练呢？
2: 不对呀，怎么没反应的？难道是那边出问题了？
5: 你想干嘛？
2: 我想检查一下手环。

0: 啊！哦，原来是这玩意掉了呀！
1: 什么情况？
2: 还以为脑袋要没了。
1: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0: 墨迹手环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5米，避免比赛的时候被对手见缝插针。
2: 它是真的有用啊！
1: 哼，如果只是为了提醒距离，换成语音提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放电？
0: 对呀。这么说来，这个电机并不是必须的。
3: 蜘蛛侠，你跟星航是不是被这个手环电过呀？
1: 哎呀。

0: 迷糊博士大骗子。啊这
1: 你到底是怎么和这个猪队友磨合的？
2: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猪猪侠为了车队荣誉会拼尽全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赛道空位交给他。
0: 看来我正直可靠帅气的气质是瞒不住了，云云有眼光。
1: 我也没不相信这个家伙呀，虽然他性格差了点，但车技还是值得肯定的。
3: 彼此彼此。
0: 哎呀，与其在这里站着，不如直接去跑几圈，也许跑着跑着就能找到办法了。
2: 为了更好地考验你们的配合，接下来你们先试着按照双车战术的并排阵型跑完一圈。
1: 哼，别说一圈，十圈都没问题。

0: 哎呀，不对不对，是你们都要配合对方的速度。
1: 啊？怎么配合？
0: 简单来说嘛，你们只要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2: 什么这样那样的？到底怎样？
0: 哎呀，
3: 你们就想象着两辆车同时盯着一根木棍在过弯，想要保持在弯道内并行，内弯的人必须缓速配合外弯的队友。
1: 你比你的猪队友靠谱多了。
0: 猪队友？我？哼，我本来就是个小猪。

0: 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向前冲，要想彻底改变开车习惯可没这么简单。
1: 那可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就只能出动我最后的绝招了。
2: 猪猪侠，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0: 啊！各就各位，听我指令，进攻！注意啦，我要给你们下点猛药喽！
3: 别动！
4: 咦，什么东西？好恶心！
3: 别动！别动！别动！
5: 什么情况？
1: 猪猪侠，火锅姐脾气很火爆的。
0: 没事没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往左往左往左呀！不对不对，往右往右！
2: 完蛋啦！
4: 小了，没办法两车同时通过。
5: 小猪，
4: 火虎，小猪，你没事吧？
1: 我一定会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6: 嗯，我相信你。嗯，
4: 似曾相识的一幕呢。
5: 雪竹，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吗？
4: 当然记得，不过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

啊，这也行。

0: 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
1: 多亏了你们，让我们明白合作不仅是信任，还需要付出与牺牲。
2: 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3: 辛苦你们了。
1: 哦，对了，
3: 不如我们把车队名字改成燃风车队吧，从燃点车队与引风车队中各取一字，如何？
1: 没问题，不过想要达到完美配合，我们还需要继续磨练。
4: 是谁？是谁把我刚修好的路毁了？
0: 你们也太忘恩负义了吧！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1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14: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8: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5: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8: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1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7: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8: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23集，
9: 战役渐浓。
10: 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角逐，今年将会有5支车队进入云谷赛道一决胜负，
11: 决出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冠军。
12: 终于看到云谷赛道再次开赛了！
1: 怎么了？这赛道是什么来头？
13: 云谷赛道是西大陆迄今为止挑战难度最高的赛道，危险、神秘、变化多端，
14: 能跑完全程的车手少之又少，连我们老爸都没跑完。
15: 早知道今年决赛在云谷赛道，我就算是爬也要爬进决赛。现如今，新航交给你了。
16: 好。决赛那天，除了要面对车大炮，沙鳄二队也很棘手啊。
17: 怕啥？我们三个对付他们，还不是绰绰有余？
18: 别愣着了，走，看看云谷赛道去。
17: 你们太过分了。哎呀，你们不是有车子的吗？干嘛非得都挤上来呀？
15: 哎呀，开那么多车子干嘛？低碳出行嘛。
12: 可你们那个是电车。
15: 这个嘛，小细节就别讲究了。
17: 啊！我受不了了！
19: 猪猪侠，方向盘，方向盘！
20: 怎么又来人了？站住！前面禁止通过。
15: 小心，有人！
20: 就凭你们也想冲关？
16: 前面这是……
21: 到了！前面就是云谷赛道了。
20: 云谷赛道正在进行安全维护，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1: 谁都不能进，里面怎么会有赛车的声音？
20: 城主嘛，当然有特权。
12: 哇，好大的飞机哟！
20: 少来骗我，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
15: 真的好大呀！哼，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呢。
17: 在哪儿？
22: 真的耶！
23: 在哪？哇，我也看到了。
20: 哪儿呢？
15: 那儿呢？看到了吗？
24: 在那儿呢。
16: 真的是沙鳄车队。
17: 行进。他们居然在这里。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7: 在这怎么了？你凭什么封闭赛道不让别人进来勘察，结果自己却在这里偷偷测试披行器？
1: 这对我们不公平，你太过分了。
0: 那我现在亲自带你们跑一圈，让你们好好勘察勘察，如何？别的车队可没有这个待遇哦。果然，虽然不公平的现象还是存在，但得到好处的人已经不会高呼不公了。
1: 什么？
5: 不，我们不要这种优待，我们需要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得到勘察赛道的机会，一个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公平的机会。
0: 别说废话了，我这里只有一辆多出来的车子，你们谁来？
1: 你是想挑拨离间吗？
17: 我们谁都不会上你车子的。
0: 哼，机会我可给过了，是你们不要的。
5: 我来。
17: 徐航，
0: 你是个聪明人，

0: 壮观吧，这里巧妙融合了西大陆各种自然景观，是西大陆最为变幻莫测的赛道。我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我人生中首冠，不久后我将在这里拿到我的第十个冠军。
1: 那可未必。
0: 哼，你很自信吗？可在云谷赛道之中最忌讳盲目的自信，因为这里多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哼，我会不会开太快了？你似乎有点跟不上啊。
1: 啊，我还以为你在兜风呢。
0: 有点东西，但还不够。
1: 这个弯道，好机会！
0: 换刹车，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可恶，他的控车能力是有多强？
1: 哼哼，害怕就退下吧，胆小鬼。好，够大胆，我喜欢。
2: 星寒，以你的能力何必留在星河车队里单打独斗，
1: 加入我的沙恶车队吧。
0: 加入你？
1: 没错，有了强大的车手加上强大的动力能源，沙恶车队必定能在各个大陆的比赛上称王称霸。
0: 你是说披行记？哼，利用披行记获得的速度我不要。
1: 哼，无知，等你见识过披行记的威力，绝说不出这样的话。星寒，你给我瞧好了。
0: 哦，

0: 穷披行迹也能做到。
1: 那又如何？披行迹能提升速度，我们为什么不用？
0: 披行迹或许很厉害，但它却会侵蚀使用者的身体。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1: 赛车手的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的赢，冒点险

0: 又何妨？
1: 传说中的沙丘之影，不该是个这么不择手段的人。
0: 曾经的名号吗？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0: 对了，我把大部分赛道都录下来了，我一会儿发给所有参赛车队，让大家都能提前做准备。
1: 不必这么麻烦，我会直接开放赛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决赛的时候会让你们见识一下沙丘之影的威力。
2: 这么突然？哎呀，管他呢，终于可以勘察赛道了。
0: 不仅要勘察，我也得开始给你们准备些功课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0: 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3: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铃铛呢？

0: 哎，真好玩！小佳，是什么？让我看看。哎，真逗，翘鼻子，大耳朵。你瞧，嘴还能动呢。
1: 好演出队的小铃铛嘛，咱们还看过他的节目呢。
0: 对了，就是他，就叫他和咱们一块玩吧。
1: 不，妈妈和老师跟咱们说过，捡到人家的东西应该给人还回去，
0: 就叫他和咱们玩两天。
1: 我不玩，
0: 那我自己玩。
1: 好哥哥，你快点把他送回去吧，有好多小朋友还等着看他的节目呢。

0: 您用点什么？
1: 有大个苹果吗？
0: 有的是。你瞧这个怎么样？嗯，
1: 来五斤吧。
0: 好嘞。您瞧这苹果，一个再一个。您再瞧这个，您再瞧这个啊。

0: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1: 让我听你的话。
0: 那你就该听我的呀。叫小妮呢，和我玩两天。
1: 这件事儿可不能听你的，得听妈妈和老师的。捡到人家东西，应该马上给人还回去。
0: 那我得听听小铃铛的意见。小铃铛，你愿意和我一块玩吗？小铃铛说了，他愿意和我一块玩。
1: 你给不给？
0: 我才不呢，我就要一个人玩。
1: 哥哥，你把小铃铛送回去，我把我的布娃娃给你玩好不好？
0: 我才不要呢，小铃铛比你那布娃娃大多了。
1: 看你给我

0: 小家姑娘，你下来。小家姑娘，我小铃铛想代表小满和你商量商量，你看是不是这样，就叫我和你哥哥玩一天啊，就一天好吗？你说话呀，行不行啊？
1: 就不。
0: 哦，那你就别想再瞧见我了。你瞧着，我变个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云子里去喽。

Yes.

0: 哪儿去了？大概是回家了吧。小铃铛，咱们可不能回家啊！一回家，妈妈一说，就得把你送回去了。咱们还是在这多玩会儿吧。
1: 别哭嘛，咱慢慢找，准找得着。
2: 那么半天都没找着，上哪儿找去啊？
1: 这丢在哪儿了？
3: 哎，小朋友们，你们丢什么东西了？
2: 警察叔叔，
3: 啊，
2: 我的小铃铛丢了。
3: 小铃铛？
2: 嗯，
3: 就是自行车上的小铃铛？
2: 不是。
1: 不是，他是个木偶，他叫小铃铛，我们是木偶演出队的。
3: 那他怎么会丢了呢？
2: 都怪我太大意了，我把他搁在车边上，他溜下去了。
4: 别着急，咱们慢慢找啊。
2: 怎么不着急啊？小铃铛还有演出任务呢。
4: 哦。
3: 哦，这样吧，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我去给事务招领处打个电话。
1: 哎
3: 啊，你们注意这来往行人，我不回来你们可别走啊。
1: 好
3: 啊。
1: 警察叔叔真好，这回就有希望了。
3: 喂，请你给接一下事务招领处。嗯，喂，事务招领处吗？请你查一查有没有人送了一个小木偶。哎，对，小木偶啊，没有啊。好好，谢谢啊。好，小朋友，你哭什么呀？
0: 我找不到我哥哥了。
3: 哦，你们在哪儿玩来着？
0: 本来还在公园玩，现在不在了。
3: 哦，他跑到哪儿去了？
0: 他说他一个跟头翻到云彩里去了。
3: 真有意思。小朋友，那我先送你回家好不好？
0: 不，我不回家。
3: 嗯，为什么？
0: 我找不到我哥哥，我就不回家。
3: 嚯，真坚决啊。好，那叔叔帮你找啊，别哭了，他就是真的翻到云子里也能把他找到啊。走吧。事务招领处没有啊。
2: 哎呀，
3: 别着急，我跟你们一块找啊。真有意思，你找哥哥，你们俩找小铃铛。
0: 我也找小铃铛。
3: 哈哈，对。啊啊，你也找小铃铛，你不是找哥哥吗？
0: 我哥哥抱着小铃铛
2: 呢。哎，小妹妹，你知道你哥哥抱着什么样的小铃铛啊？
0: 是个木偶，在大街上捡到的。
2: 哎，对了，找到了，
1: 找到了，
2: 找到了。
3: 哎，这下可就好了，小铃铛算有了下落了。可是你哥哥在哪儿呢？

0: 精神了。
1: 小铃铛
0: 啊，
1: 你怎么活了？
0: 我是演员，还能不活呀？小马，你先把我这绳子给解开吧。啊，
1: 好的。
0: 哎，对对。
1: 那好，你先给我演一个吧。
0: 不行了，来不及了，我还有演出任务呢，有好多小朋友等着看我的节目，听我的朗诵呢。
1: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跟我好好玩玩呢。
0: 小马，你妹妹说的对，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让好多小朋友看不到节目啊，对吧？啊，
1: 那就再玩一会儿吧。
0: 不行啊，我的好朋友，遵守时间是最重要的。
1: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走吧。
1: 哎，好。怎么走啊？
0: 那边走。
1: 哎，小铃铛
0: 啊，
1: 你们那儿好玩吗？
0: 可好玩了，我们那有剧场，还有展览会，热闹极了。
1: 哎呀，要小佳和咱们一块儿来，那该多好啊。
0: 是啊是啊，小佳可真是个好孩子。
1: 对，
2: 小铃铛，你能不能给抱小孩的阿姨让个座位啊？
0: 当然可以了，让座是应该的。
3: 对，
0: 您请坐，请坐。
3: 那你坐哪儿啊？
0: 我，那好办，您看，这不都解决了吗？
3: 谢谢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4: 哎，这不是小铃铛吗？
0: 老大爷您好。
4: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又是去演出吧？
0: 是啊是啊。
4: 哎，你真是个好演员呐。
0: 哎呀，可不敢当不敢当，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1: 小铃铛
0: 啊，
1: 你多好啊，大家都喜欢你。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说呀，我们圆的总是应该为观众考虑。小朋友别动手，我们正在谈正经事儿呢啊。所以我说我们当演员。好孩子别动手，要懂礼貌啊。老大爷，我看看您的表几点钟了？看看您的表。哎呀，不得了了，小马，咱们怕赶不上演出了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咱们换个交通工具吧。
1: 什么工具啊？
0: 你看，小马
1: 啊，
0: 咱们骑马去好不好？
1: 马在哪儿呢？
0: 你看，电。
1: 嘿，
0: 嘿，上马吧。上马吧，好吧，来，我骑到后边。哎，
1: 这马怎么走啊？
0: 别马，你朝马耳朵上敲三下。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哟嚯！

0: 小领导，快到了吧？
1: 这就到了。
0: 可咱们怎么下去呢？
1: 那好办呐，你把眼睛闭上，闭紧了啊。
0: 嗯，这是什么地方？
1: 这儿啊，这就是木偶展览会。你看，你往上看。

0: 好玩吧？
1: 小铃铛，
0: 老爷爷，
1: 你跑到哪儿去了？导演可找了你好几次了。
0: 这不，我的好朋友小满，把我给送回来了吗？
2: 老爷爷你好。
1: 小朋友你好。
0: 老爷爷，我想带小满参观参观咱们的展览会。
1: 那好吧，小朋友，欢迎你参观呢。
0: 多好啊。
1: 小铃铛
0: 啊，
1: 我先去报告导演一声，就说你回来了。
0: 谢谢老爷爷。小满，咱们开始参观吧。啊，小满，这都是咱们中国的木偶，你看那个白胡子的老头是老寿星，那是猪八戒背媳妇儿。小满，这是我们这儿最小的演员，他们叫小黄鸭子。小满，你再往那边

0: 小马，这是公社的一个小孩放的小鸭子。
1: 他们能动吗？
0: 能动啊，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小鸭子，你们能给小马

0: 朋友，
1: 小朋友，
0: 欢迎你参观，
1: 欢迎。
2: 你们好，
1: 你好，
2: 给你们球，
1: 谢谢。小马，这个圆脑袋瓜的小孩，他叫小老虎。这个平脑袋瓜的老头，他叫老寿星。他们俩的球打得可好了，让他们打一场给你看看，好不好啊？
2: 好啊，
1: 走吧。小朋友，你爱看打乒乓球吗？
2: 爱看。
0: 小朋友，你知道第27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咱们得了几个冠军呢？
2: 三个。
1: 哎呦，不简单，
0: 真知道。老少将，你们俩打一场给小满看看成不成啊？
1: 当然
0: 可以啦。
1: 太好了，当然可以。来，
0: 老寿星，我行吗？
1: 行。
0: 那好吧，我就不客气了。
3: 现在请双方运动员入场，比赛开始。老寿星发球。

发球。现在双杠运动员开始打背身球，这种球的打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动作。Thank you.

0: 哎呀，我的脑袋都快晕了。好，现在比赛结束啦。
1: 老爷爷，向你学习呢，
2: 反倒向你学习。
0: 你们互相学习吧。
1: 小马，小马，你把我抱出来。对对，谢谢。小马，咱们上那边看去吧。啊，
3: 对。
1: 小马，你看吧。小马，打这边看起。小马，这些个小木偶都是外国朋友送给咱们的。你看，做的多有意思啊！啊！对了，小马，你看这个女的呀，是个公主。
0: 你瞧。

0: 子猴。小玲啊，
1: 啊，
0: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呀，他们那边有个森林，有好多小动物，好玩极了，请你去参观参观。
0: 哦，那咱们走吧。
1: 嗯。

0: 送去吧。
1: 哦，
0: 早已报幕呢。
1: 嗯，好吧，妈妈，那我先去了啊。
0: 对，
1: 嗯，老爷爷，
0: 对，
1: 待会儿您带小满到剧场去看节目啊。
0: 哎，好吧，
1: 那我走了。
0: 哎，小朋友、
1: 啊，
0: 这些节目好看吗？
2: 太好了。
0: 啊、哦，我提议，你给小木我们唱个歌。大家同意不同意啊？
3: 同意。
2: 我不会唱歌，我妹妹小佳会唱歌，可惜她不在。
0: 那好办，我们这儿有一位魔术师，就请他来帮帮忙吧。魔术师先生，
4: 啊，
0: 请你把小佳给变出来好吗？
4: 那好办。这样吧，我派我的助手去。小满，你把你的手抱起来。
2: 嗯，
0: 哎，快快，
4: 你看着，一、二、三。
2: 哎，鸽子，
4: 快放放了，
2: 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了，哎，出去了。
4: 你再往外看，门。

0: 送回来了，在哪儿呢？他是回来了，现在在化妆。
1: 小佳姑娘，小铃铛是回来了，他正在化妆时化妆呢。
0: 哦，哥哥你真好，给你帽子。小佳，小木偶们想让你唱歌。
1: 对对，
0: 那你拿手风琴来给我伴奏。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这儿有乐队。你们看。

0: 小样，你唱吧。
1: 我有个要求，请你们先奏一段我再唱。
0: 好吧，开始吧。

0: 哎，小佳姑娘，你唱个什么歌啊？
1: 你们奏什么我就唱什么吧。
0: 好吧，预备起。

0: 跟我到剧场里看戏去吧。
1: 哎，老爷爷，这么好的展览会怎么没人看呢？
0: 都参观过了，都在剧场里等着看戏呢。
2: 老爷爷，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了，轻点儿啊。
2: 哎。

在唱山歌呢。

0: 我的好朋友小马。小马，小马，你好，
1: 你好，
0: 小马，你坐下，坐下啊。小马，你没有到化妆室来过吧？你这儿可好玩了。
2: 你干嘛呀你？
0: 小马，他就是我这儿的滑稽演员，他的脸呢、啊、能够变好多好多样子呢。马上就上场了，导演找你。我马上就画完。你轻一点，这里离前台近，你小声点啊。
3: 你真有意思。
4: 哎，小铃铛啊，好了吗？
0: 快好了。导演、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小满。
4: 哦，小满你好啊，来和你握握手。
5: 你好你好。
0: 导演，就是他把我送回来的。
4: 哦，那太好了，谢谢你，我代表剧场的观众向你敬礼。
0: 哎，导演、你就让他跟我们一块演得了，你答应了吧？
4: 对，导演，您就同意吧。
0: 对了，同意吧，导演。小马还会拉手风琴呢。
4: 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0: 太好了，太好了，
4: 小马，你愿意吗？
5: 啊，愿意。
4: 那你就演拉手风琴的老爷爷吧。
0: 对了，哎，来给他化妆。哎，拿眉笔，我给你画啊。
2: 不，
0: 画眉毛。
2: 哎，
0: 你先画眉毛吧。
2: 打底彩
0: 应该先打底彩
2: 打
0: 吧。
4: 打了我再画，该我画了。

好的很，啊，

0: 到了。这美妙的夜晚多么安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不是神话，可也不是今天的事情，我只是听姥姥给我讲过多少遍。她说不知在什么地方住着个大娃娃，大娃娃又高又胖又机灵，看样子她倒挺惹人喜爱，可就是身上有个坏毛病，他看见别人的东西就想要，从来不管别人，我自己玩得痛快就行。要是他今天把月亮拿到手，明天他就想去摘星星。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心里是不是也有个大娃娃呀？
1: 没有，
0: 我们就讨厌这样的大娃娃。
2: 哎呦，
0: 谁喜欢这样的娃娃？
2: 谁在说我呢？
3: 什么事？
2: 哎呦，我来了，我就是大娃娃。
0: 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2: 我来听你们讲故事呀。哎，你们爱听他讲故事吗？
1: 爱听。
2: 哦，那你们呢？
1: 爱。
2: 那你说怎么呢？你一定是讲不错呀。那好吧。谁在说话呢？
4: 是我。怎么样？
2: 真有意思，你怎么长得和我一样啊？
4: 谁像你？我才不像你呢。
2: 哈哈，你想想吧，你就是和我一样。
4: 你胡说，我才不像你呢。
0: 你胡说，小满才不像你呢，是他把我送回来的，他比你强。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2: 我才不呢，我就要一个人玩。

0: 小林娜呢？把小铃铛给我，
1: 跟我玩玩吧。
0: 不行啊，小铃铛还有演出任务呢，我得马上把它送回去。
1: 好吧，
2: 陪我看，
1: 来陪我看。
0: 不行不行不行，
3: 小朋友，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展览会。
3: 展览会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
3: 那你怎么买票呢？
0: 那你说展览会在哪儿？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哎，
3: 小木偶他怎么会说话呢？
0: 刚才他来哎，
4: 小佳，小佳，哥哥，我在前一站等你，咱们送木偶去。
5: 警察叔叔，找到了，找到了。
6: 是是是，
7: 找到了，快快。
8: 哎，小朋友，我送你们去。

0: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

0: 草莓米饼。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啊，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1: 好，我马上通知香港方面。
2: 汉年，
3: 等急了吧？上车。
2: 好，
4: 已经去接了。
5: 同志们，钱志光同志到了。
2: 大家好。
6: 你好，
5: 连冠同志。
2: 连冠同志，你好，你好。
5: 汉夫同志，
2: 你好，汉夫同志。
7: 你好，志光同志。
5: 张峰同志，
2: 张光同志，
4: 志光同志，你好。
2: 你好，大家辛苦了。
4: 来来，哎，
5: 志光同志。这边请坐。
2: 哎，
4: 你喝点水。
2: 好，谢谢。
5: 同志们，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具体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保证好让民主人士安全地到达解放区。对此，中央要求有三点：第一，没有船行保证不能撑。第二，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撑。三，民主人士要分批北上，并且要由我们的同志随船护送，我们必须要用生命保护好民主人士的安全。第二步，要做好北上民主人士的心理工作。诸位也都知道，冯玉祥将军遇难了。
8: 是啊，自从噩耗传到香港，明显感受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心里产生了波动，他们的愤怒、害怕、动摇的情绪时时出现，这些啊，都需要我们去安抚啊。
7: 还有，最近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特别猖獗，安全工作也很重要。
5: 嗯，哦，志光同志，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2: 好。同志们，我这一次啊，是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啊，还有，我爱人刘昂会在大连接应我们。
5: 嗯，好。还有什么大家在异议？
4: 第一批需要精心组织，会涉及到租船、掩护、住宿、转运、接站等等工作，繁琐而复杂。那我们香港这边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掩护的公司啊？
2: 这个问题啊，陈云同志早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了。我们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5: 好，这样，香港这边做一下具体的分工。连冠饶章峰同志，你们俩负责经费和联络工作。
4: 是。
5: 汉夫同志，你代表领导小组带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
9: 好。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5: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钱志光同志，他刚从解放区。
2: 汉年同志，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5: 嗯。
2: 大家好，我是钱志光，是大家这次北上航程的负责人。我知道，关于安全问题，大家都还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安排。大家请看，这条航线 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我们已经做好了三点准备。第一，是绝对的保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船时间和具体路线。第二，我们租用的是苏联货轮，船上挂有苏联的国旗，这样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麻烦。第三，每条船上都会有我们的人随船护送，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6: 钱先生，这条线路你们跑了有多久了？
2: 跑了一年多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5: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大家都还沉浸在冯将军离去的悲痛当中，我们和大家一样，也很难过。我们应该继承冯将军的遗志，尽快北上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告慰冯将军的在天之灵。详细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有没有愿意第一批北上的朋友？
10: 我第一个北上，我只想早点到达解放区，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再多困难，老夫我也绝对不会有半分的退缩。
2: 香港，你请坐吧。来，
11: 算我一个。

0: 任公，民盟的沈君儒愿意带头北上。
1: 我也主张民革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立即北上，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
2: 我并不怀疑中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现在急于北上的必要性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联合政府真正的合法性，还是应对战局的权宜之计呢？
3: 任公，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已经成立，选举结果出来了，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三位副主席当中蓝公武先生是其中之一。
1: 哦，这还有呢，陈锦坤、余力、李亮，任公，好几位民主人士啊，现在都已经成了政府委员了。你看，
3: 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从这次人民代表的产生和选举结果来看，他们采用的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政府委员和政府公职人员、民主人士都参与其中了。
1: 任公，北上吧。
2: 我在香港起码还可以继续从事策反工作，支援解放战争。到了解放区，我们要等多久？在那儿我们又能干什么呢？民革有民革的使命，有多少同志在为之努力？

任公不改初衷，念及生死与公的同仁还有明哥的前途，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先初以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尽早召开政协，既可以加快蒋家王朝的垮台，又可以减少人民战乱的痛苦。只要共产党是真心实意的为整个国家，为整个中华民族而提出的一切倡议，我们民革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但倘若中共只是念一党之私，到时候我们再举义旗也不迟。就算为死去的冯将军，我也会第一个站出来讨伐的。只是当下，任国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刻不容缓呐。任国，要不这样，我和平三公愿意带你先行一步。

0: 既然如此，先出啊！那你就和聘三兄先行北上吧。我跟运三等暂时先留下来，策反工作不能停。在香港做事，怎么地要比哈尔滨方便。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决战，估计还要打他个两三年。朱学范已经抵达了哈尔滨，你们到了那儿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商量着办。
1: 放心吧，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一定先请示镇公。

0: 大家都到了。
1: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看得清路吗？
0: 看不清啊，幸亏是坐黄包车来的，根本看不清啊。
2: 皮三哥，虽说今天是一路惊险，好在啊一切顺利啊。
0: 哎呦，你看你这，
2: 哎呀，伯俊兄啊，还是头一回遭这个罪吧？
3: 可不是嘛，粘得太紧了，粘的。哎呦，
2: 慢慢点，慢慢来啊。哎，慢一点，不着急。
3: 哎呦。哇！

0: 色真美呀、啊，
1: 风光无限好，日出逢新生。
2: 是啊，是啊，
0: 是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3: 1948年9月13日，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在张汉夫的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
4: 香港方面不是已经加强了力量，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呢？
5: 卑职办事不力，请总统责罚。
4: 责罚你有用吗？现在是毛泽东在明抢暗夺，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如果你再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将永远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5: 请总统放心，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尤其是李济深，我已经安排卢广生去香港专门盯紧他。
4: 谁？
5: 卢广生。啊，对了，他是民社党的革新派，与李济深私交不错，李济深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4: 一定得盯紧了李济深。
5: 是。
3: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君儒、张伯钧、蔡廷锴、谭平山等，在中共东北局李富春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
6: 这第一步总算是迈开了。
7: 嗯，是啊，从五一口号发出以来到现在
8: 快要5个月了。
6: 嗯，
7: 总算波得云开见月明了。
6: 沈老他们的成功啊，会起到示范的作用，其他的民主人士就会更加有信心了。
7: 成功部正在抓紧做准备工作。
6: 嗯，
7: 等这些民主人士一到啊，将会有大量的协调工作需要他们去做。
6: 筹备新政协会议已经日益紧迫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来组织和落实。恩来啊，少奇同志跟我说，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个会，要将成功部改成统战部，以便于统一负责政协会议的相关工作以及啊海外和国统区的工作。
7: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无论从党的历史还是当下的任务到民族的未来，成立统战部门意义都非常重大。
6: 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成立统战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啊，大联合、大团结。
7: 嗯，
6: 哈哈，恩来，你看这个部长谁来当合适啊？
7: 李维汉同志。
6: 好啊，维汉同志的确是不二人选呢。
7: 主席啊，
6: 嗯，
7: 我想去一趟李家庄，毕竟香港的沈老他们已经到达了解放区，另外啊，上海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是个办法呀。
6: 是啊，那恩来就辛苦你了。
3: 1948年9月26日，中央成功部改名为中央统战部，肩负起筹备新政协的重任，其驻地李家庄成为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中枢之地。
9: 没事，您放心吧，部长。
10: 周副主席好。
9: 哎，
7: 维汉同志啊。
9: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7: 我回西柏坡专程来看看你们。
9: 周副主席啊，您真是事无巨细啊。
10: 周副主席好。嘿，
7: 小王你好，房屋的进度怎么样？
10: 咱们给民主人士安排了20多间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这种缆炕，而且啊，烧炕的炭也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35斤半的炭，保证他们不会冻着。
7: 不错，细心周到。饮食方面呢？
11: 民主人士啊，每人每月按照小灶标准供应，肉7斤2两，油2斤6两，盐1斤3两，蔬菜35斤半。周副主席，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7: 好。维汉同志，你看看，这是香港和上海被邀请人员的名单，我们必须在京都明春把这些人员全部接入解放区。
11: 京都明春？
7: 嗯，现在战争还在继续，这些民主人士啊，从遥远的南方集结到哈尔滨，从时间上来讲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只有与会人员全部到齐之后才能开会，所以必须留出足够的富裕时间。
11: 好，
7: 现在香港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你问问上海方面是什么情况。
11: 我马上去联系吴克坚同志。
12: 北上必须完全遵循自愿原则，不可以强迫。罗先生可能一时还没想明白，但是只要他一天不同意，我们就要继续做工作，继续等下去。你先去和张茂元同志接头，他也会佩戴一枚白玉兰徽章。最近表老因为身体原因也要住进虹桥疗养院，罗先生的工作还是得靠表老和黄任老去做。现在特务的活动越来越猖狂，能够接近他们的也只有张茂元同志了，所以你和张茂元同志要时刻保持联系，做好消息的传递和沟通工作。
13: 让一让，开车。
14: 哎，茂元，
15: 陈元。
13: 哎，
16: 谢谢。
13: 慢走啊，女士。
16: 陈元，
17: 你拎的东西什么呀？
13: 让了，让一让了，开车了，开车了。
16: 你也是吴掌柜的伙计。吴掌柜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感到特别惊讶。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5: 兑换法币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得赶紧拿去换，再不抵用也不能让他们白白占了。
17: 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15: 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低血糖越来越严重，还晕倒过2次。
17: 是吗？那得赶紧想办法治治啊。
15: 在吃药，上回去疗养院看望罗隆基叔叔的时候，丁院长知道我爸的情况，正准备接他过去住段时间。
17: 这样很好啊，和罗先生还可以一起商量事情，两全其美。
15: 我也是这么想的。
17: 来，把你东西放我车上，我们走一段吧。
15: 好，来走。
18: 父亲。
19: 啊，金儿，
18: 您找我。
19: 上海的币制改革

0: 那怎么样？
1: 我已经采取了三项措施。
2: 嗯，说说。
1: 第一，以金圆券兑换法币；第二，禁止黄金白银以及外汇流通买卖，限期兑换收归国库；第三，严格限制物价，严惩囤积居奇者。
0: 币制改革很重要啊，这不仅关乎着全国的经济，更关乎着党国的前途。
1: 嗯，
0: 经济实力就是军事实力的基础，打仗打的可都是钱。
1: 嗯，哦，父亲，上海人际关系复杂，经济利益牵扯面太广了。
0: 嗯，这我比谁都清楚。可人就是要在凡事难事上去磨，才能成熟啊。
1: 嗯，
0: 上海滩有帮会洋行，素来鱼龙混杂，人妖共舞，可越是这种复杂的地方，越能锻炼你的洞察力和治理能力啊。
1: 请父亲放心，静儿有思想准备。
0: 放开手脚，大胆地干，父亲在背后支持你。
1: 是。

0: 杨老，罗叔。
1: 哟，你们来了。
2: 华任老、金武兄，你们坐，请坐。
0: 好，谢谢，
3: 谢谢。
1: 啊，茂言，上茶。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父子俩亲自登门拜访，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3: 别老啊，有好戏看了。
1: 是什么好戏啊？
3: 昨天晚上杜月笙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儿子杜维平、女婿荣宏元都被抓了。而且这一次啊，蒋经国是铁了心了，一个也不会放过呀。哎呀，杜月笙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1: 怎么个鱼死网破？
3: 他打算在蒋经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亲自举报这个扬子公司啊。啊，
0: 姚老啊，罗叔，这件事别人不知道，可青帮大佬杜月笙清楚。这四大家族才是真正的大老虎，这次就看蒋经国敢不敢抓人了。
1: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最后受损失的就是工商业者和老百姓了。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了那么一点真金白银，结果呢，当政的政府狂印纸币，还让兑换，不兑换的话就说你违法，这个跟拦路抢劫有什么两样呢？嗯，
3: 不过蒋经国确实是有一套啊，只不过这次做过了头，说什么让物价回到8月19号的水平。按这个逻辑啊，还有和这个通货膨胜的速度，昨天1000块钱买来的东西，今天
0: 谢谢
3: 必须100块钱卖出去，这算什么呀？这把商人们都当傻子了吗？
2: 就是，所以现在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开门做生意了。
4: 是啊，前几天报纸上还说蒋经国抓了64个盐业、烟草和医药行业的巨头，其中就包括荣家的头号人物荣宏元。
1: 这个杜维平在证券交易所买进卖出，投机倒把，这早就应该抓，是不是？
3: 嗯。
1: 可是这一说荣宏元是私藏外汇，这不是胡扯？人家的公司那是做国际棉纱贸易的，做国际贸易你不用外汇结算，难道还要用法币吗？
4: 啊，要是用法币啊，那我们得找美国借航空母舰运过来才行啊。
1: 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国民党的日子撑不了多久了。哎，鲁生啊，咱们北上之事宜早不宜迟啊。

0: 这事儿吴克俭说过很多次了，我会尽快安排船只，先把你们转移到香港，再从香港北上。
1: 督导员，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据我了解，遵守出兑黄金美钞的都是小民，而上海真正的经济实力都操纵在大家族的手里，如果豪门不兑出，单比小民定然无法服众，您怎么看呢？
2: 啊，这位记者问得非常好，之前我们就已经表明态度，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我们要打的是三种老虎，第一是滥权渎职的政府官员，第二是官商勾结的不法分子，第三种最难打，但是我们有决心一定要打。第三种就是党内的高层和所谓的皇亲国戚。
3: 好、oh.

0: 小民杜月笙，见过杜导演。
1: 杜先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杜导演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犬子触犯律条，他罪有应得。小民特意送来一块匾额，以表敬佩之心。对了，请问大督导员，如果发现新线索，怎么样来着？
1: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哦，好。那我就当面举报一家公司，你敢查吗？
1: 是哪一家公司？
0: 孔家杨子公司走私商品，囤积居奇，请特别专员立即查处，别辜负了蒋总统和上海人民对你们的期盼。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嗯，

0: 你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董家大公子的地盘，查的就是这儿。蹲下，倒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别动！
1: 皇上，来吧。 三爷，明白。

0: 经国。
1: 啊，夫人。
0: 什么事情不能够在家解决，非得要闹得满城风雨啊？
1: 夫人，令侃的事情并非家事，币制改革、物价管制，关乎到党国的命运和前途啊。
0: 你就算把他杀了，党国就有前途了？你啊，是被人利用，你明白吗？
1: 经济管制，休养生息，国之大事。他们官商勾结，贪赃枉法，致40000000百姓于水火。
0: 天大的事情，等你父亲回来再说吧。
1: 我想请问夫人，父亲来了，是谈国事，还是谈家事？
0: 以我对你父亲的了解，他会国事、家事一起谈。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蒋介石此时仍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第九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
1: 总司令，老蒋已经来了三封电报了，催咱们到东北支援。
2: 支援？10万守军都没守得住锦州啊？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俊全被俘，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叛变，阵地交出去了，解放军开进了长春。紧接着，新七军军长郑洞国也率部投降了。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哼！
1: 现在杜聿明去了沈阳，老蒋又亲自指挥力主收复锦州，这局势会不会有所转机啊？
2: 你说会有转机吗？嗯？现在被困在沈阳的卫立煌，第八兵团司令周富城，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以及52军军长刘玉章，他们如果能逃出升天，那就是万幸啊。转机，好，咱们再把话说回来。就算咱们按照老蒋的意思去支援东北，打赢了，那是人家中央军嫡系的功劳；可是打输了，那就是咱们的不是了。所以，打赢打输，都是肉包子打狗。到时候，咱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1: 那老蒋那边，咱们
2: 以静制动，以不变对万变。
1: 可是现在毛泽东出兵山西和内蒙，这摆明了是要打绥远，咱们真的不派部队过去保护吗？
2: 要想对付毛泽东啊，不能像老蒋那样。老蒋是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咱们得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样才能战胜毛泽东。毛泽东的这一招，实际上是想帮咱们的。
1: 帮咱们，
2: 毛泽东明明知道老蒋是一定要让咱们去支援东北的，所以他摆出一个要攻打绥远，那就是让我们要出兵绥远。我们只要一出兵绥远，老蒋就没话说了吧。

自己磨的，什么时候吃进去都踏实。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毛泽东现在在石门市，而且石门市现在是兵力空虚。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搂草打兔子，直取石门市？这样的话，一来可以不给老蒋当炮灰，二来咱把共产党这个老窝

0: 太好了，要是能打赢共产党，那半壁江山就归咱们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1: 不急，看看老蒋的态度再说吧。
2: 总司令，
0: 副总司令，
2: 哎，老蒋到了，他说要见你。

0: 总统，医生赶得很及时啊。总统有何吩咐？
1: 蔡廷锴投共了，吴化文、曾泽生也紧随其后。党内最近对你也有些不利的非言，但我相信医生绝对是个有信仰的军人。
0: 谢谢总统信任，即便医生多情，毛泽东未必有意啊。医生啊，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 你心里清楚就好。这次你不愿去关外，

0: 你马上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
1: 此次作战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
2: 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3: 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
0: 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4: 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
5: 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七集。
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1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0: 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你心里清楚就好。这次你不愿去关外，我不勉强。但据我所知，毛泽东现在在西柏坡，周边兵力十分空虚，他把自己的部队悉数派往了山西和内蒙。你马上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把中共的老巢一锅端掉，于党于国于你于我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了。
1: 医生明白，一旦查清敌情，立即出兵。
0: 等待你的好消息。
1: 是。

0: 去。父亲，您知道，我只是想为党国做一些事情。现在上海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全上海以至全国都在看着我们的态度。您知道现在外面在流传什么吗？他们说金圆券满天飞，钞票到手就吃亏，上午还能买一袋米，下午就成一把灰。父亲，整个上海的市民都在为买不到东西而埋怨我们。父亲，父亲，我们现在已经骑在虎背上了，要不破釜沉舟，要不我们就是一败涂地。父亲，是您亲口跟我说的，如果上海的事情我办成功了，那就是党国的前途。
1: 可是你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能改变上海以及全国的经济吗？
0: 父亲，孔令侃违反法律，这次必须严办。父亲，父亲，孔令侃不倒，我们的反腐工作就不能服众，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党国被这群人给毁掉。
2: 父亲，
1: 你现在去把孔令侃给杀了，能够扭转国民党的乾坤吗？千里之堤早已是遍地楼雪了。
3: 由于国民党众多的掣肘势力和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蒋经国币制改革督导员的身份难以为继。上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便草草收场。
4: 哎呀，你张罗一下，让大家站在这儿合个影啊。
5: 好，
4: 这儿挺好。
5: 哎，先生，
4: 哎，
5: 来，咱合个影。
4: 起来，
5: 来来来，
4: 都过来一下啊，各位先生。来来来，一起合个影，合个影。
5: 这边，这边，请。来来来，
4: 请请请。哎，请请请。来来来，请。好，
5: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3、2、1。
3: 1948年10月。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友等15人，在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的陪同下，乘坐华中号货轮离开香港，北上。

0: 给，
1: 谢谢老板。
2: 先生，你好。
0: 我是卢广生，跟任工约好了的。
2: 好，请进。

0: 广深兄啊，
1: 哎呀，任公，
0: 广深兄啊，许久不来寒舍，日渐生疏啊。
1: 哪里哪里，我刚从上海过来，知道您爱吃桂花糕啊，不成敬意。
0: 谢谢谢谢，坐坐坐坐。哎，广深兄啊，去年的时候你来信说你们民社党在上海成立了革新派，怎么民社党也另起炉灶了？
1: 是啊，因为张军卖搞独裁，表面上说中立，结果呢不跟我们商量就投靠了国民政府，那这还了得。所以我们去年在上海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革新委员会，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不沾边。
0: 那你怎么跑到香港来了呢？
1: 眼下中国的大多民主党派都在香港，由于我们主张的是中间路线，并不招其他民主党派待见，甚至还遭到民盟的批评。我呢是

0: 革新派的联络委员，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和其他民主党派搞好关系，组成一个独立的民主阵营。
1: 哦，还是第三条道路。那共产党早就发布了五一口号，这条路还能走得通吗？
0: 不得不说，五一口号的影响非常之大，大到我们革新派都开始分裂了。以汪世明、沙燕凯为首的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以孙宝刚和伍宪梓为首的想保持中立。所以啊，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我这次的任务都相当艰巨，以后怕是要在香港常住了。
1: 光世兄，既来之则安之啊，没事儿，常过来坐坐。
0: 哎，
2: 长春迅速解放是锦州胜利的直接结果，这是中国战斗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次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
3: 回来了。
4: 哎，
3: 嗯，
4: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你女儿，
4: 嗯，
3: 哎呀，我升官了。
4: 升官了？
3: 嗯，
4: 升什么官？
3: 你猜。
4: 哦，升社长了。
3: 哎，现在呢？我是天津大公报驻北平站站长。
4: 副站长。
3: 哎呀，人家是站长。是正的。
4: 是是是。是正的。你姓傅。
3: 讨厌。
4: 哎，你说你记者当的好好的，当什么站长啊？
3: 那女儿总得进步吧。
4: 那倒是。好。哎，对了，把这个交给你妈妈。
3: 嗯，这么多钱啊。
4: 嗯，记着啊，走了。
3: 哎，爸。
4: 嗯，
3: 您去哪儿啊？您不是答应我要陪我出去逛逛的吗？我这才刚回北平。
4: 今天不行，孩子，爸爸这几天在胶东可能回不来，咱们改天。嗯，
3: 那您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4: 行，
3: 注意身体。
4: 哼，好，这是爸爸的小棉袄。哎呀，好，走了啊。

0: 以中央军四十九军为主力，与新编骑兵第四师、第二军、暂二十二师组成快速纵队，向石门市方向实施突击，以三十五军、十六军两个师以及九十二军一个师进入平堡沿线做策应，确保快速纵队的行动。总兵力共十万，于二十四日在保定集结，行动对外称之援晋兵团。现在我命令中央军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
1: 到，
0: 由你担任

0: 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1: 是。
0: 其四师师长刘春芳。
2: 到。
0: 在二十二师师长刘化南。
3: 到。
0: 由你们两个人担任副总指挥。
2: 是。
0: 其十二旅旅长鄂友三。
4: 到。
0: 命你部担任前锋。
4: 是。
0: 此次作战既是围魏救赵，又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希望诸位务必保守秘密，明白吗？
1: 明白。
5: 明白。
6: 多注意休息啊，记得按时吃药，没事的。啊，谢谢你按时吃药啊。
7: 嗯，
6: 谢谢。
7: 崔医生，
6: 邓局，里面说。
7: 嗯。
6: 什么情况？
7: 崔医生，我觉得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6: 来，坐下说吧。
7: 我今天回家就发现他在书房里整理了一堆资料，准备带回剿总，而且他还跟我说最近就住在司令部不回家了，所以我就推测他最近一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要指挥。至于是什么行动，我还没有搞清楚。
6: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们会立即核实的。
7: 嗯，
6: 你先回家，继续密切关注你父亲的情绪，军事上的情报会另有专人来负责。
7: 好，那我就先走了。
6: 好，注意安全啊，邓局同志。记得按时吃药啊。
8: 啊，好，谢谢崔医生。嗯。

0: 一时帮忙，我找一下刘世平。
1: 来，谁呀？
2: 哎，三哥，我石平。
1: 哦，石平啊，咋了？想三哥了？
2: 哎呦，做梦都想。三哥，听说你最近又打胜仗了，真是可喜可贺呀。怎么，咱今儿出来喝两杯吧？
1: 多谢兄弟盛情啊，那是真的没有时间呐、啊，紧急军务在身，走不开。
2: 三哥，今天说什么你也不能拒绝我，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3: 再说了，就算是明天打仗，今儿咱的饭不也得吃吗？
2: 我可是把天大的局都给推了啊。这样，咱们晚上东来顺。
1: 生日呀？哎呀，你说你咋非得今天过生日呢？
2: 瞧您这话说的，难道我得怪我娘不成啊？
1: 口误啊，口误。哎呀，对老娘不敬了啊，失礼失礼。哎呀，要不这样吧，你来我吕布吧，我在这儿弄几个菜，咱俩在这儿喝一口，给你庆祝生日，行吗？
2: 那我听三哥的，行，我晚上准时到。
1: 那你过来吧，啊。

0: 怎么样？不好了，岳雷同志，傅佐也要偷袭石家庄。来，进来说，你盯着点。陈鄂有三喝醉，我悄悄看了他随身携带的作战计划，都记在脑子里了。
1: 你快说说。
0: 敌人中央军94军，新编骑兵第40师，第二军在22师，组成快速总队，携带炸药向石家庄方向实施快速突击。第35军、16军2师，92军1师，沿着平堡沿线做策应，以保证快速总队行动。总兵力10万，24日在保定地区周边集结，对外行动称之为援晋兵团。

0: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日前以军委的名义下达，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以完成中间突破。
1: 好，目前刘峙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一带，随时可能增援，我们采取之前的攻击打援部署，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阻援。
0: 嗯，
2: 这样一来，用主席的话说，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完全打成一片。
3: 下一步力求解决徐州敌人主力啊。
4: 周副主席，北平急电。
0: 主席，崔月离发来的消息，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喂，聂司令员好。主席，聂司令员报告，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你马上报告一下具体情况。
5: 北平到西柏坡的这段路程，大部分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
6: 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傅作义的部队有骑兵和汽车，机动速度很快。如果不顾一切向前推进的话，根据我们的估算，
5: 2到3天就可以到达西柏坡。
6: 我已命令沿途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准备阻击，
5: 多铺设地雷，尽可能的迟滞敌人前进的速度。请中央加快速度撤离。
0: 好的，我们马上撤离，你完成掩护任务之后立即撤往五台山。
3: 不用撤了，撤也来不及了，脚底板子怎么能赶上车轮子呢？
7: 聂司令员，
5: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主席。
3: 敌人既然敢偷袭，就肯定有他们的情报来源，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7: 一慌就露了马脚。
5: 主席，怎么办？
3: 你刚才说什么？坐以待毙？我看这也倒是个好办法。
5: 坐以待毙是什么好办法呀？
3: 聂司令员，历史上诸葛孔明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8: 空城计会不会太冒险啊？
9: 是太危险了，我们周边只有个第七纵队，人员不到20000，怎么能抵御得了敌人的10万大军呢？
7: 所以啊，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啊。
3: 一方面要电令郑维山三纵火速回援，另一方面要沉住气，我们西柏坡也有10万大军的。
5: 西柏坡有10万大军？
3: 只要他傅作义犹犹豫豫，我们就有可能为第三纵队的回援创造机会啊。
5: 好，我马上给郑维山发报。
3: 好。恩来，你们看，为了牵制敌人纵队南下，配合第三纵队为他们赢得时间，马上电令林彪派部进入玉田、蓟县、三河、保底地区，要威胁平谷、平津、平舆三县，主要是北平。
0: 好的，
3: 要迫使敌军一步回头，以配合华北我军破敌的突袭阴谋。
1: 主席，另外电令派援一兵团，需向前周师弟陈曼远严密围困阎锡山部，不让他东犯，以确保石家庄侧翼安全。

接到命令后，郑维山率华北军区第三纵队立即南下，星夜兼程回援西柏坡。

0: 总司令，先锋旗十二旅已过唐河，主力部队已到达集合地点，炮部队已准备就绪，集合开拔。
1: 骆有三的速度还挺快呀。
2: 通知突袭部队总指挥，按预定的目标前进。
0: 是。
2: 我傅作义。
3: 李生兄。
2: 总统。
3: 在听毛泽东的广播吧。我也听到了。这纯属妖言惑众。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部队到哪里了？
2: 先头部队已经过了唐河。
3: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总司令，老蒋几次判定毛泽东用兵，没有一次是准的。去年罗立荣的第三军困守石门市，解放军呢跟着就打了保定，老蒋调他去驰援，本以为可以借机突围，可结果呢却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啊。在清风殿被杨得志、杨成武所部合围，全军覆没，罗立荣呢也成了俘虏。这个教训我们可不敢忘啊。
2: 联系郑廷锋，放慢行军速度，一定要再三确定沿途没有解放军，方可前进。
0: 是。
1: 骑兵十二旅已过唐河，我立即派人追上去，让他们原地待命。
2: 让鄂友三继续突袭徐百波，毛泽东的虚实我们一定要探个究竟。
4: 好，我这就给齐司发报。
2: 嗯。

0: 主席，
1: 老总，
0: 郑维山率领三纵
2: 轻装上阵，昼夜兼程，两天两夜行军270余里，已经到达了紫荆关。
3: 敌军的情况怎么样？
2: 聂荣臻派两路侦察队已经到了唐河南岸打探侦察。
3: 叶子龙，到，告诉郑维山，三纵还需加快速度，可以调整为晚上稍作休息，白天全力赶路，务必在31日傍晚赶到望都防线。
4: 是。
5: 总司令、副总司令，骑兵12旅在唐河至沙河地区遭到沿线共军伏击，情况危急。
6: 总司令，毛泽东27号就发出了第二份电讯，他号召保石沿线的军民迎击我军，俄有三遭伏击，这也印证了共军诱敌深入之计呀。我认为停止前进，原地休息，还是有潜在的危险。
7: 那你说怎么办？
6: 老蒋的话不能再信了，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我们的部队全军覆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他毛泽东都知道我们哪路军通过哪里，要打哪里。你想想，咱们这个仗还怎么打？

0: 总司令，
1: 郑维山的第三纵队在沙河南岸严阵以待。
2: 是。
1: 郑挺风听说他堂弟郑廷吉在辽西会战中战败失踪，已无心指挥，突袭部队已是军心涣散了。总司令，我们下一步是进还是退呀？
3: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1: 好。
4: 主席，
5: 恩来呀、啊！
4: 主席，
5: 恩来，
4: 你看看这个，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在原地休整待命。我三纵提前一天抵达沙河，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5: 看来傅作义很爱惜他的羽毛啊！现在骑虎难下才是真，那我们就帮他找个台阶，把他送回去吧。
4: 主席的三寸狼毫抵得上十万大军呐、啊！
5: 天时地利人和不可缺，无准备之仗打不得。
4: 嗯，
5: 但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偶尔用一用，还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

0: 总司令，前线又来电报了，催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撤吧，撤回北平。

0: 主席，您长白头发了。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给我扯下来。
0: 哎，给我吧。

0: 主席，您怎么连茶叶渣都吃啊？它是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啊。古人有一说啊，吃茶就是喝茶，喝茶也就是吃茶呀。哦，还有这种说法？当然有啊。清代朝野译文的汇编里有这样的记说，你看，乡人于茶。
1: 不为饮其之啊，折并茶叶，而咀嚼之。哦，主席啊，来，
2: 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召集了沈君荣、蔡廷锴等四人，以及先期到达的朱学范，召开了第一次新政协驻问题座谈会。 对于我们草拟的关于召开新政协驻问题座谈会的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是会议纪要。
0: 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意见？
2: 他们表示

0: 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应处于领导地位。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1: 这样好啊，这就说明啊，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能够审时度势，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啊。恩来，
2: 哎，
1: 团结就是力量啊。
0: 傅作义已经命令部队北撤，放弃了偷袭计划。
1: 哦，哎，三纵有没有把鄂友三的72旅给放了啊？
0: 遵照主席的指示，我们故意开了个缺口，只是下边的战士对这道命令很不理解。
1: 哈哈，如果全歼傅作义的骑兵第十二旅是很容易的，但他可是傅作义的四大主力之一啊，你要是把他的宝贝给消灭了，到时候傅作义要真是生气了，就怕他日后要难为我们。
0: 我们北平的地下党崔月离已经与刘厚同先生取得了联系，刘先生愿意为策反傅作义出力。
1: 很好啊，刘先生是辛亥革命时的元老啊，他也是反对蒋介石的，恩来，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3: 哎呀，来，我还以为你再也吃不着我这碗面了。
4: 属下行动失败，对不起总司令。你要是枪毙我，我无话可说。
3: 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来坐，趁热吃，尝尝我的手艺。

0: 你知道你是怎么突围出来的吗？
1: 咱随远军英勇，拼死一战，打出个缺口冲出来的。
0: 是毛泽东放了你一马。
1: 毛泽东放了我一马？这怎么可能呢？
0: 我欠毛泽东一个大人情啊。
2: 总司令，共产党接下来肯定会打天津和北平，尤其是北平，乃千年古城，如毁于战火，我们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事到如今，何去何从，还请总司令三思啊。总司令，也许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啊。
3: 报告。
0: 进来。
3: 总司令，刘厚同先生求见。

0: 平先生到书房吧。
1: 是。
0: 先生来了。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我来吧。你在外头守着，今天不见人。
1: 是。
0: 来来来。

0: 东北已经完全失守，
1: 我看接下来就该北平了。那么对此先生有何高见呢？
2: 年初你到天津看我的时候，我说过，蒋介石大势已去，天下归属也已明朗，现在是东北告急，中原残破，你统辖的华北五省居中，南北相加，兵家大忌呀。医生啊，何去何从得速做决策了。
1: 先生，医生虽胸无大志，但身在其位，必谋其职啊，能确保一方平安也就罢了。
2: 医生啊，此话要是搁在以前，老夫不做评论，但时至今日，恕我不敢苟同。
1: 请先生明言。
2: 占山为王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国民党内是派系林立，各个利益集团是你争我夺，好不容易赢得了抗战胜利，结果呢，日伪时期留下的大量的日伪资产转手成了接收大员的私产，国人们慨叹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医生啊，你说国民党还有救吗？
1: 医生愿闻其详。
2: 直说吧，共产党没有山头，没有利益集团，有的是理想信念和大众的利益，两相相比，孰优孰劣，相形见绌啊。
1: 那先生的意思是，
2: 现在是急需要一支能够凝聚人心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来自共产党。

0: 生啊，时代在变，江湖亦变，时变物变方为俊杰啊。今后的国事不能再起灵于战争了，应以政治协商解决为宜。此时如果你能够理直气壮地举起和平大旗，就是循潮流顺民意，必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1: 谢先生赐教。

0: 参加新政协单位的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解放区。
1: 武功天津，文曲北平，事半功倍。
2: 张申府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3: 这就是公开的破坏和平。
4: 那我也总不能现在就缴械当叛逆吧？
1: 那就让我们共同织一个大网，给他网住。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八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

0: 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坦坦康，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挑战用十米气步枪打进九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好，是想体验射击吗？要保持身体稳定，瞄准后扣动扳机。喂喂，要先听讲解，待会儿射击的时候再戴防弹耳机哦。
2: 我靠靠，

0: 一袭，中部队一袭夺牌，
1: 太棒了！最后一枪锁定胜局。
2: 小鹿爸爸，你吓得我连动作都忘了。
3: 那就待会儿再练吧。
2: 我不想练了。明天台下全是人，现在都跳座，明天肯定会出糗，我不想去演出了。
1: 你的动作早就熟练了，只是因为紧张发挥不出水平。你看，射击队能逆袭全靠心态稳定，你苦练了这么久，只要放平心态，演出啊肯定没问题。
4: 大头儿子谭南咖正在射击馆进行射击研学，但他特意带去的超级防噪耳机丢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我们马上出发。
5: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宁波奥体中心射击馆。出发！这就是气步枪的靶子吗？怎么这么小？我以为会很大呢。
1: 十米气步枪的靶子视觉上只比一元钱硬币大一点儿，瞄准难度很大的。
2: 这么小的靶子还要打中靶心，射击运动员们也太厉害了吧。
3: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再陪你体验一下。
2: 丹丹咖，你怎么藏在桌子底下呀？
3: 怎么吓成这样了？
6: 我哥哥
2: 你是害怕枪声，所以特地带了这个超级防噪耳机，要是没有它，你就不敢射击研学了。谭谭咖，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耳机的。
1: 对，放心吧，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0: 找到了，
1: 果然又是大盗卡，快追！
2: 哇，隔音效果这么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大盗卡，把房子耳机还回来。
3: 又是你们。接管移动把控制器，接管成功。有本事接近我再说吧。
1: 怎么这么多？
0: 大头儿子别着急，集中注意力观察靶子的移动规律。
1: 有一个空隙就可以钻过去。
4: 我咔咔我咔咔，
5: 大头儿子好样的。
1: 大老咖，我们来了。
3: 别过来，
0: 别想跑。
3: 别拽我，松手啊。缠着我，我先把你缠起来。
1: 什么爸爸？我去找工作人员帮忙。大老康，放开小多爸爸！
3: 就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小多爸爸，
0: 大头儿子，这应该连着升降杆，你找找看有没有开关。
1: 开关找到了。有办法了。那看，我用射击的姿势把你举起来，你就可以够到开关了。
4: 我哥哥，
3: 射击的姿势，就这还学人家射击姿势呢？
0: 晕得我好想吐啊！
1: 小豆爸爸，你坚持住，那看，我们再来。
3: 别在这逗我笑了，肚子都笑疼了。
1: 不行，我做不到。
0: 大头儿子，别慌，你现在不要去想必须要救下爸爸这件事儿，你只要把举枪这个动作做好就行。要稳住，要注意底肩。你把弹弹咖的脚牢牢抵住，再试一次看看。
4: 我咔咔，
1: 好。嘿咔。
4: 咔咔。
1: 成功了。
6: 现在刚好是午休时间，工作人员都没在。
1: 没事，魏娟妈妈，你看，我们已经把小猪爸爸救下来了。
6: 别怕，大头儿子，弹弹咖，你们俩太棒了。
3: 救下来了又怎么样？没有人开门，你们别想进来抓。
0: 大家快进来，抓住大盗咖。
1: 来了，
3: 快溜了。你别挡住我呀。
1: 大盗咖，你跑不掉了。
4: 咔咔。
3: 县城的出口，我要先撤了。
0: 是非作品。
4: 我哥哥，
3: 傻眼了吧？我有的是手段带走宝贝。卡住了，我还不信了。
1: 这太高了，够不着啊。
4: 我哥哥，
1: 你让我把微缩瓶打下来。
0: 好主意，好主意。微缩瓶是被绳子拴着挂在空中的，也不用担心打到人。
1: 可微缩瓶那么高，那么小，我可打不下来哦。
3: 怎么卡得这么紧？
6: 大盗卡在拽微缩瓶，要是微缩瓶被他拽上去了，我们就追不到了。
4: 哥哥，
1: 我试试吧。
0: 大头儿子，用身体左侧正对洞口，就用你刚才举弹弹卡的姿势举起步枪，保持好平衡。稳定呼吸，瞄准，射击，没关系，再发射。不要紧，再试一次。再试，再来。
3: 想射中微缩瓶，做梦。

0: 不行，我打不中，我打不中他。
1: 大头儿子，听我说，洞口的微缩屏就好像靶子上的靶心，你要瞄准他。
0: 我瞄不准靶心。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放平心态。运动小课堂，射击运动员站在赛场上，要对抗竞赛带来的压力，放平心态，集中注意力，把日积月累训练的结果在赛场上展现出来。越是想击中靶心，就越不能只盯着靶心。
2: 把注意力集中到射击上，不去想输赢，才能不紧张。
1: 没错，大头儿子，试着调整，放松。大头儿子，放平心态，全神贯注，看着靶子，瞄准，放松。当眼里的靶子已经变成了心里的靶子，就射击。
3: 怎么会这样？
4: 哥哥，我哥哥。
2: 9.3环，
5: 成功！
4: 我哥哥。
1: 哎，大头儿子，去哪儿啊？
2: 回家排练。射击让我明白了，演出只是把我平时练习的成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而已。只要我放平心态，明天的儿童节演出一定没问题的。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哇嘎嘎，哇嘎嘎，咔！
1: 啊！
0: 咔！
2: 啊！
0: 哇嘎嘎！
3: 啊！苏苏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学会短道速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哇嘎嘎！
4: 看，那就是短道速滑冠军纪念馆，里面有超级多冠军捐赠出来展示的金牌。
5: 听说还能看到短道速滑冠军们是怎么训练的呢？
0: 嗯，卡卡卡，
5: 短道速滑冠军馆不见了。
0: 卡
4: 啊！
0: 哇嘎嘎！
4: 怎么会这样？
6: 嘿嘿，这个冠军馆是我的啦！
0: 哇嘎嘎！
7: 哇哦，太好玩了！啊！
8: 大头儿子，你试试自己滑，爸爸妈妈在后面跟着你。
7: 哦，不行不行，我会摔跤的，我还没学会呢。
9: 你不松手怎么学呢？
7: 是嘟嘟哒。
3: 大头儿子，苏苏卡在黑龙江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但象征着速滑精神的短道速滑冠军馆消失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7: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快去帮忙吧！
10: 全体集合，
7: 做好准备，目标黑龙江七台河，
10: 出发！
7: 哇，好美啊！大家这么摔跤，我看着都疼。
9: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多摔几次就不怕了。
8: 嗯，而且七台河是中国短道速滑之乡，冬奥冠军的摇篮，诞生过十多位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这里的人都可热爱滑冰了。前面就是短道速滑冠军馆了，准备下降。
0: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7: 啊啊，那么高的房子刷一下就没有了。
0: 哇嘎嘎，
7: 苏苏卡，你快喝点温水吧，你的脸都冻红了。
8: 刚刚嘟嘟哒给我们看过这个冠军馆的样子，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0: 到了，又是一张刀卡。
1: 这样一来，上百块金牌就都在我手里了，我简直太有才了！
2: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3: 我要
1: 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4: 大豆咖，快把冠军馆还回来！
1: 别！你说还就还，想得美！我撤了。啊
5: 啊！我打来！
0: 大豆咖，站住！
1: 呼呼，我先走一步啦！
6: 咖，完蛋了！
7: 老板，这几双鞋我都买了。追
6: 他！
0: 不愧是索索卡，真够快的。
4: 小多爸爸，怎么多出来一双冰鞋？
1: 追呀、你倒是追呀、
7: 冰鞋都绑紧了没？
6: 我看看
0: 绑紧了。
4: 好，
0: 出发。
1: 居然这么快！看我冰霜烟花弹！别过来啊！
0: 当心！
4: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大家别走冰面不平整的地方啊！
6: 我看看。
1: 这下我看你们怎么追！
4: 围裙妈妈，好小心啊！
7: 我没事，小头爸爸抓好大头儿子。
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6: 哇咔咔！
4: 索索卡，
8: 这技术杠杠的。
6: 哇咔咔！
1: 就你俩这技术，还玩什么速滑呀？走了。
0: 大头儿子，你俩没事吧？我冰鞋坏了，过不去。
4: 我们没事，可前面的冰面被大豆咖挖的全是坑。
0: 我有办法，你们把保温壶里的热水喷洒到冰面上，热水与冰面相融合，就能让表面恢复平整了。
4: 我不敢自己滑，会摔跤的。
6: 哇咔咔！
4: 小毒爸爸，我们试一试吧。
0: 好，加油。
1: 这下他们可拿我没辙了。
8: 怎么回事？
1: 你们挡着。

0: 多爸爸，怎么办？大刀卡要跑掉了。
1: 别急，只要掌握了过弯技巧，一定能追上。在短道速滑运动中，过弯速度越快，身体就要倾斜的越多，才能产生反作用力，不摔飞出去。而用手触地摸冰，则能增加过弯的稳定性。
0: 可是倾斜身体更容易摔跤啊。

0: 我还是不敢。
1: 我看看，
0: 你要尝试快速过弯，你不怕摔跤吗？哦，
1: 看看，看，
0: 速度卡，你怎么样？
1: 我看看，
0: 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摔跤，怎么不慢一点拐弯呢？
2: 大头儿子，你知道短道速滑运动员们过弯的时候在想什么吗？过弯的时候如果只想着怕摔跤，就会减慢速度，给对手留出了机会。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奥运冠军不会因为害怕而减速，反而会继续加速前进。
0: 继续加速前进才是真正的勇敢。
3: 怕了吧，怕了就回去，冠军馆是我的。
1: 我看看，
0: 你让我去追。好的，放心吧，剩下的交给我。
1: 看，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Thank you.

0: 这是我们这次的研学目标是体验水上运动独竹漂。大家好，这是我在传统体育运动会拿金牌时用的大楠竹，意义非凡。下面我给大家表演贵州的非遗技艺，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独竹漂。
1: 哇，轻功水上漂啊，太帅了。

0: 姐姐你真厉害。
1: 大男主怎么不见了？我下午还要用它去参加苗族姊妹节的表演，丢了就没办法演出了。
2: 我们帮着找找吧。对，大家一起四处找找。
3: 我们也来帮忙。
4: 朋友们，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户外游乐场，这就播起来啊，跟随我的镜头。
5: 哈哈，小多爸爸，快点儿，快点儿！
4: 这是独木桥项目，大人要想保持平衡也没那么容易呢。
6: 这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我只是在跟大头儿子玩呢。
3: 是猪猪大。
7: 不好了，柔柔咖在贵州赤水河准备体验独猪漂运动，但是独猪漂用的大男竹不见了。如果找不回来，柔柔咖就没有办法完成研学目标了，他现在急需帮助。
5: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8: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贵州赤水河，
9: 出发。
5: 这里的房子底下怎么都是柱子啊？
6: 这是苗寨的传统建筑吊脚楼。
1: 我咔咔，
5: 柔柔咖说丢的就是这根大男竹。
6: 柔柔咖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看到了，在这里。
5: 又是大道咖。
1: 我咔咔，
4: 咱们赶快去堵住他。
10: 能当船用的大男竹不错不错，如果拿回去卖了它，肯定又能大赚一笔。
5: 大刀咖，把东西还回来。
10: 又是你们，这次别想坏我的好事。缩小视线。燃料喷雾，想扎我没那么容易。
11: 是辣椒粉。
5: 在这儿，
6: 快追！兵分两路，咱们给大道咖来个前后夹击，怎么样？
5: 没问题。
6: 快交出大男竹！
10: 你们还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再见了。
5: 这可怎么办啊？
4: 有办法，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做竹筏追。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柔柔咖，加油冲！
6: 放心吧，围裙妈妈，划船我最在行了。
5: 我有个办法，小豆爸爸，你把这个竹竿插在竹筏上面，柔柔咖，你抓着竹竿，变得像帆一样，这样风就能吹着竹筏走了。
6: 好办法，大头儿子。
1: 我看看，
5: 前进，追上大道咖，
1: 我追。
6: 小心！
5: 我们继续前进。
10: 居然追上来了！

0: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
1: 大头儿子，肉肉看你们没事吧？
2: 不久都爸爸

0: 儿子，别怕，想想你在独木桥上走得多好呀，要相信自己。
1: 不行，我快举不动了。手中看，你看，你快站到竹子上来。柔柔卡，你别怕，勇敢些。
2: 我可
1: 就是这样，柔柔卡，站不稳的话，可以用相反的力来维持平衡。
2: 看，我看看，
0: 干得好，柔柔卡，别怕，这就是独竹飘啊！听我的口令，准备，滑，右，左，右，加油，大头儿子。
3: 围裙妈妈，
1: 小头爸爸，
0: 我在这儿。运动小课堂，独竹飘这项运动就是踩着一根很大很长的大楠竹，用手里的竹竿当滑竿在水上滑行。滑行者必须双手持滑竿，左右交替打水往后推，才能维持住动态平衡前进。这就是独竹飘的诀窍。
4: 放大，放大，放大，放大！
1: 我的口令转方向就能避开障碍物。
2: 我看看，
1: 右右，左左，
2: 我
1: 右，
4: 放大，
1: 右，绕不开了，试着跳过去。一二三，跳。
4: 使用太频繁，没有能量了。
1: 大道卡，你逃不掉了。好，嗨。
4: 错了，前面是赤水大瀑布。不，停下来，快停下。
0: 大头儿子，
1: 大男主找回来了。柔柔卡，你现在可以完成研学任务了。
2: 我看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

0: 搜搜咖，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
1: 哇咔咔！
0: 你在学做喀什吐陶吗？这可是新疆的非遗技艺呢。
1: 咔！
0: 这是你做的，大头儿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1: 咔！
0: 我会给你保密的，不过别忘了正事儿。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当一回足球守门员哦。

0: 哇！不好，球门不见了！
1: 我看看。
2: 噔噔噔噔，坐好了。
3: 嗯，原来是你和搜搜咖的合照啊，还是我拍的呢？
2: 好想和他再踢一次足球呀。
3: 搜搜咖现在正在研学当足球守门员呢。
2: 那还用研学啊？足球场上最闪耀的位置应该是前锋才对，能大力射门，进球的时候还有全场欢呼，那才叫帅呢。
4: 大头儿子，搜搜咖正在新疆喀什研学，可是比赛用的球门不见了。
3: 没有球门还怎么比赛？
5: 不能比赛还怎么完成研学啊？
2: 搜搜咖需要我们的帮助。上车，
6: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新疆喀什，出发。这里踢足球的人好多啊，
3: 感觉喀什的足球氛围好浓郁啊。
2: 快看，搜搜咖在那儿
5: 准备下降。
1: 我哥哥
2: 哎呀，速度咖，你别着急，我们这不是来了吗？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1: 我哥哥，
2: 你也有礼物送给我
1: 咖。
2: 球门啊，小多爸爸，看你的啦。
5: 速速咖，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
2: 大刀咖，
7: 羊肉串，羊肉串，现烤的新疆羊肉串，来一串吗？
8: 真香！没有球门，看你还怎么演戏？
2: 大刀咖，快把球门还回来！
1: 我看看，
2: 听见没有？
8: 想要？自己来拿呀！
2: 我们追！明明看他是往这个方向跑了呀。谁打我？
5: 大头儿子，你别一惊一乍的呀。谁打我？
3: 大道咖发现你了。
1: 看看
2: 大刀咖，
3: 这样凭感觉乱抓不行啊。
5: 有办法了，现在我把整个手骨墙面分成四小块，我们分区域进行防守，就能极大缩小视野盲区，提升第一反应的速度，就像足球运动员的反应灯训练一样，集中精神，随时出击。
2: 不可能，这根本抓不到。
1: 我看看，
2: 抓抓到
5: 了，漂亮！搜搜咖，这反应速度绝了。
3: 大岛咖，快把球门还回来。
8: 救我！
2: 搜搜咖，
1: 我看看。
2: 小多爸爸，委屈妈妈，这里交给你们，我去帮搜搜咖了。
8: 不行，耳朵快断了。
2: 我接，
1: 我看看。
2: 踢球，搜搜咖，快传给我，传我。
1: 我看看，
8: 看我帅气头球。

0: 围裙妈妈，我拿到了。
1: 我拿不到的东西，你们也别想拿到。
2: 卡，
0: 马卡卡，
2: 卡，
3: 苏苏卡，苏苏卡，你没事吧？
0: 我刚刚……
4: 大头儿子，苏苏卡是在保护这个桃树。
2: 原来是这样，苏苏卡，我们一起保护它。
0: 我看看。
1: 你们老坏我的事。想保护这些陶罐是吧？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3: 哼，大岛咖，只要有我们在，
4: 就不准你破坏搜搜咖的心血。
1: 哼哼，复制光波。
0: 咖，
3: 大岛咖，你不讲武德。
1: 我一个反派，抢那玩意儿干啥？看招！嘿嘿嘿，喂
2: 喂喂，嘿，嘿，咖，
0: 咔咔。
1: 不错嘛，那如果我加快速度呢？嘿，
4: 哎，
1: 嘿嘿嘿，
0: 哇咔咔！
2: 糟了，这球这么高，离我这么远，我肯定接不住。
3: 大头儿子，别放弃呀！
4: 想象这里就是足球场，你是守门员，而你身后就是球门。球门是场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守门员站在球门前，身后就是队友的信任，更是团队的希望。所以，哪怕只有0.1%的机会，也要用100%的勇气去争取。因为真正的守门员不是永远能接住球的人，而是每次都拼尽全力的人。
0: 我哥哥，我哥哥。
1: 对呀，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接到我的无敌霹雳超高球。什么？
0: 卡！嘿！
1: 我要把你们都踢飞！呀！放大光波！
0: 啊！哇咔咔！
2: 在守门员的位置上，简直在发光，
5: 太帅了！
2: 现在我知道了，赛场上没有背景板，只要站在赛场上，每个位置、每位运动员都是最闪亮的一环。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0: 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

0: 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Bye.

0: 咖，这次研学轮滑运动，除了收集资料，你也要学会真正的轮滑运动才行哦。
1: 哇咔咔！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咱们南京被称为世界轮滑之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际轮滑联合授予且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你们看那里，就是轮滑之都的大雕塑。
3: 在哪里啊？
4: 这么大的雕塑怎么会不见了呢？一定得找回来才行啊。
5: 这就是以前的轮滑鞋，像汽车一样有四个轮子，真有意思。
6: 妈妈刚学轮滑的时候可紧张了，总觉得脚下站不住，要摔跟头。
5: 那后来呢？
7: 后来你妈妈滑得可好呢，就比爸爸差一点儿。
5: 啊，小豆爸爸吹牛。
0: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南京进行轮滑的研学，他遇到麻烦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8: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江苏南京，出发。
9: 走吧，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1: 我看看。
7: 夫子庙可是有好多好吃的，咱们一定得去一趟。
6: 小头爸爸，咱们是不是先要干正事儿啊？
7: 对对对，魏群妈妈说的对。
5: 柔柔咖，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大雕塑找回来。小头爸爸，
7: 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睛。
10: 豆沙青团来了。
11: 我的绿团团可算上桌了。好大啊，好痛。
5: 大高咖，又是你，快把东西交出来。
11: 又是你们让我交东西，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每集都被吹，真是受够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空旷啊？

0: 是什么？看起来像人类的鞋子，又不是鞋子。这些滚轴难道是人类的穿戴推进器？嘿，我试试。
1: 这个推进器难道和我不兼容吗？
0: 我知道了，这不是推进器，是陷阱，是让人摔跟头用的。可恶！
2: 甘道康，你跑不掉了。
3: 我看看。
4: 胖大光波，让你们尝尝大轮子的厉害。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这个摔倒陷阱也让你们尝一尝。
4: 你们慢慢享受摔跤陷阱吧，我要走了。
5: 他这是
6: 给我们穿上轮滑鞋，他是怕我们追不上他吗？
2: 反正现在追上他更容易了。
5: 安全第一，大家都要带好护具。
2: 轮轮康，快呀，咱们接着追。
6: 哎，柔柔卡，我拉你。哎呦，我的腰啊！哎呦，
2: 柔柔卡好像不知道怎么起来。
5: 柔柔卡，跪下来，然后左腿踩地，左手扶膝盖，右手撑着地，慢慢把身体带起来。
2: 柔柔卡，你试着滑一下。
3: 我哥哥。
2: 那我拉着你。哎呦，大道卡要跑掉了。
6: 我来背他吧。柔柔卡，到我的背上来。
4: 这个声音是？你们这些人怎么就是不知道放弃呢？我真是够了，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粘胶光波。
5: 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2: 我的脚抬不起来了。
4: 推进器失灵了吧？
2: 不行，粘得太结实了。柔柔卡，现在只能靠你了。还记得咱们玩过的纸飞机游戏吗？
3: 我哥哥，
2: 小豆爸爸帮忙，准备起飞。
3: 我哥哥，
5: 柔柔卡，你先别紧张，我们教你怎么滑。
2: 柔柔卡，
6: 你一定可以的。
5: 运动小课堂。轮滑时要把双脚分开呈外八字站立，身体重心放在两腿中间，慢慢把身体重量移到一条腿上，重复这个动作，熟练了就可以滑动了。
2: 加油，柔柔卡。
4: 太像了，皮薄馅儿大，汁水足，好吃好吃。
3: 我看看
4: 啊，不是都被粘住了吗？怎么又追上来了？
3: 我看看，
4: 耍什么花呀？
3: 我看看。
2: 我就说你还没学刹车呢。
5: 柔柔卡，想停下来的时候，一只脚横过来，放在另一只脚的后面，你试一下。
3: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4: 还不服吗？又来！
3: 咔！
4: 是挺帅。

0: 羊，看你们怎么过来。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卢卢卡，我们来了。
1: 卡，哇咔咔，
0: 不止光波，不止光波。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巷子被石墙堵住了，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2: 小头爸爸，咱们再玩一次纸飞机的游戏吧。
1: 卡，
4: 好。看你的了，柔柔卡！
1: 哇咔咔！
4: 柔柔卡小心啊！
0: 不止光波，彻底封死这里，看你们怎么过来！
1: 卡！
0: 不止光波！
1: 哇咔咔！
0: 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我正忙着呢。谁呀、啊、这是？啊！你怎么过来的？不可能啊！
1: 哇咔咔！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别光顾着看表演，这次研学是要参加甘肃凌潭的万人拔河比赛，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1: 我哥哥。

0: 去哪儿了？
1: 赶紧找啊！
2: 喂，哥哥。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来吃汤圆了。啊！今天是元宵节，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4: 我最喜欢元宵节了。
3: 瞧这拔河训练怎么光累爸爸呀，
0: 确实有点累啊，但为了儿子能取得好的成绩，辛苦就辛苦一点吧。
4: 是嘟嘟大。
5: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甘肃灵潭参加万人拔河比赛，但大赛特制的1808米拔河绳不见了，找不回来，悠悠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急需你们的帮助。
4: 没问题，交给我们。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甘肃灵潭，出发！
0: 哇！甘肃灵潭的元宵节，除了社火民俗游行，最负盛名的就是他们的万人拔河赛了。而且这项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军营里的强身健体游戏。
4: 好厉害啊！我也要去参加。悠悠咖，
2: 哥，我哥哥，我哥哥。
4: 别急，悠悠咖，我们一定会帮你把绳子找回来的。小豆爸爸，
0: 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又是大刀咖，
7: 正愁找不到坚固的长绳来稳固我坏掉的飞船，这下好了。
4: 大刀咖，快把拔河绳还回来。
2: 哥哥，
7: 想要自己来拿呀。
4: 等等，
3: 前面是冰面。
7: 摔傻了吧？有了。

0: 我们来帮你。
1: 哥哥，
2: 来的正好，胖大光波，
3: 大光波，
1: 哥哥，
2: 嘿嘿，我先走了，
3: 得赶紧想办法挣脱牛皮糖。
0: 牛皮糖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使劲了，将牛皮糖的力量分散撕开，就有机会挣脱了。大家听我口令，我数到三就往身后使劲退。
3: 好，
0: 一二三。
3: 不行啊，大头儿子和悠悠他根本站不稳，
0: 多脚发力，一旦发力不匀就容易重心偏移。你们俩被带偏主要是因为重心没有稳定住，你们应该像围裙妈妈这样，通过降低重心来增强稳定性，同时利用腰腹发力维持身体平衡，避免因发力不均匀导致侧翻。咱们一起，一二拉，快了，继续使劲儿。
1: 大洞卡在那儿。
3: 小头爸爸，我们没有滑冰鞋，只能靠你了。
0: 看我的了。

0: 你就在上面凉快着吧，我走了。
1: 熊爸爸。我们来救你。
2: 稳住，我现在就下来。不行，绳子没有锚点，你们也会被它拽飞。
3: 什么是锚点？
2: 锚点就像拔河队伍最后的尾巴，是固定发力方向，保证队伍不发生偏移的重要角色。大家听我指挥，悠悠卡站到最后边当锚点，你们都站稳了以后再一起发力，
1: 继续发力，绷直绳子。
2: 终于下来了，
1: 那我们赶紧去追大豆咖吧。看，大豆咖在那儿。
0: 来得这么快。给我挡着，缩小光波。嘿嘿，看你们怎么追。
4: 等等，
0: 那个是不是吧？
1: 微缩瓶在那儿，
0: 你们休想拿到。
5: 哥哥，
2: 记住我们前面提到的技巧，降低重心，悠悠卡当好锚点，一二拉。
0: 哎呦，劲儿还不小。但我可是我们星球的大力士哟。
1: 不行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们呀？唐红卡出来吧。
5: 我哥哥
1: 康康，你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力气最大的，快帮帮我们。
5: 我哥哥
0: 就你们有帮手是吧？瞧好喽，力量手套。哈哈哈哈，这手套能使我力量加倍，看你们还怎么跟我斗。
1: 我不行了。我们是不可能赢的。
2: 大鹏儿子坚持住，拔河比的可不仅仅是力气。拔河是一项耐力和力量的综合运动，当处于僵持状态时，既是力量的对抗，也是信念的角力。因为此刻不仅是你的力量在消耗，对方也在消耗，比的就是谁的耐力更能支撑到最后。只要还没过线，比赛就不算输。
1: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啦。
2: 坚持住。

0: 了？
1: 我哥哥，我哥哥！
0: 悠悠卡在说什么？
2: 他说他不能放弃。
3: 我哥哥，
2: 我答应过悠悠卡要把绳子找回来的。悠悠卡还在坚持，我也不能放弃。
4: 对，我们都不放弃。
2: 大宝卡，把绳子还回来。
5: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有力气？不可能，不可能！我拉，我拉，我拉！
2: 我们做到了。
6: 万人拔河赛即将开始，各就各位。
0: 悠悠卡，加油，加油！
4: 哎，大头儿子，你说悠悠卡这回他还能赢吗？
2: 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赢。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吃高钙草莓饼干，
7: 啦啦啦，我爱吸收，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会吹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

0: 康康，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地球上的举重比赛。
1: 我康康，
2: 欢迎回到我们的举重挑战赛现场。接下来进行试举的是哼哼咖选手。
1: 我康康，
2: 他要挑战的是全场最重的150公斤杠铃。
1: 我康康，
3: 抬起来了。
2: 这位选手的力气远超常人呐，他能否进一步将杠铃举起来呢？
1: 我康康，我康康，好，我康康，
4: 红小头爸爸。
5: 下回再举重物记得喊我，别一个人硬撑，把腰扭坏了可怎么办？
4: 奇怪，小头爸爸是全家力气最大的，明明把箱子抬起来那么轻松，怎么就举不上去了呢？
3: 因为把东西搬起来和举过头顶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4: 是嘟嘟大，
0: 大头儿子，哈哈咖现在在东莞石龙进行举重研学。
4: 举重，哈哈咖力气那么大，肯定没问题。
0: 我给哈哈咖定制了一条举重腰带，但就是刚才腰带不见了。腰带是举重运动员防止受伤的重要装备，没了它，哈哈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放心，嘟嘟大，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东莞，出发。举重啊，那里还有一个好大的举重雕塑呢。
3: 东莞石龙可是举重之乡，出现过很多举重运动员，还有中国首个举重博物馆。举重在这里可以说是全民运动。
4: 哦，原来如此。
1: 我哥哥，我哥哥，
4: 这就是哈哈咖丢失的举重腰带。
3: 哈哈咖，别着急，看我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4: 是大豆咖，
7: 这么漂亮的腰带肯定能卖很多钱。缩小射线，
4: 他在那儿。
1: 我哥哥
7: 怎么又来了？我闪。
3: 我的腰，
5: 慢点，
3: 哎呀，
4: 冻鼻涕，
3: 真香。
4: 别跑，把航咖的腰带还回来。
7: 有本事自己来拿。来抓我呀，抓不到。
4: 怎么缠住了？
7: 这是什么东西？
4: 小头爸爸快来呀，大枣咖啡绑住跑不了了。
7: 谁说我跑不了？缩小光波。你们就在上面待着吧。
4: 怎么越挣扎越紧啊？哈哈咖，你力气大，能不能把它们解开啊？
1: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5: 哈哈咖，你俩这是怎么回事？
4: 爸爸妈妈，快把我们放下来！
3: 好。
4: 大枣咖，
7: 又来了！哎呀！
4: 这些木屐和鼓正在晾晒，不能踩，这怎么过去啊？我有办法了。
1: 我哥哥，
4: 哈哈咖，你力气那么大，跳过这些墩子肯定没问题。小兔爸爸，围裙妈妈，这里交给你们了。
3: 好，
4: 好，
1: 哥哥。
8: 糟了，
4: 大枣咖，看你还往哪里跑，快把哈哈咖的腰带还回来。
7: 好吧好吧，腰带还给你们。
4: 这

0: 才对嘛，知错能改才是。
1: 放开郭波！
0: 大宝咖，快放我们出去！
2: 想出来，自己想办法呀。这铜铃放大后至少有150公斤，这个重量，哼哼咖绝对举不起来。你们俩就在里面老实待着吧。
0: 哼哼咖，别听他瞎说。哇咔咔当中就属你力气最大，你肯定能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3: 哥哥，哇咔咔，
0: 太棒了，哈哈咔！我就说你一定能举起来。
3: 哇咔咔，
0: 快，继续！只要把这个举过头顶，我们就能出去了。加油，用力！
3: 哥哥，
0: 一、二、三，举！
3: 哇咔咔。
2: 说什么力气大都是吹牛的。
4: 大头儿子，
5: 大头儿子，
0: 回去妈妈，小头爸爸，我们在里面，快帮忙让我们出去吧。
4: 好，来，一二三，起呀。这个大铜铃太重了，根本搬不动啊。
0: 好嘎，我们被关在里面出不去了。好好看，你怎么不说话？
6: 大头儿子，哈哈咖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啊。刚刚哈哈咖还很厉害的，一下把大铜铃举到了胸口，可是让他再往上举一些，还使劲儿给他加油，他放弃了。
6: 哈哈咖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太累了？
3: 我哥哥，
4: 大头儿子，哈哈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0: 为什么？
4: 因为举重和抬重物其实是不一样的。运动小课堂，举重分为抓举和挺举，是一项调动身体最大力量及关节协调发力的古老运动。举重者在杠铃提至肩部后，利用双腿向上的蹬力及双臂快速支撑的技巧，在瞬间完成挺举动作。哈哈咖虽然力气很大，但光有力气没有技巧是很难举起大铜铃的。而且哈哈咖看你一直那么相信他，可他却没能做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辜负了你的期待，对自己很失望。
0: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哈哈咖，我不该光想着你的力气大就以为你也能轻松地举起大铜铃。我想告诉你，不管你举不举得起来这个大铜铃，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力气最大的哈哈咖。我保证，等我们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陪你训练。
3: 我哥哥，
2: 真没劲，不陪你们玩了，再见。
3: 我哥哥，
2: 还在举。
3: 我哥哥，
0: 哈哈咖，加油！
2: 举了你也。
3: 哥，
0: 嗨，
2: 什么？
0: 哈哈咖，你做到了。想不到吧，大枣咖，有哈哈咖在，你的大铜铃根本困不住我们。
2: 哼，那我就继续加重，放大。
3: 哇嘎嘎！
0: 太棒了，哈哈咖！
3: 哇嘎嘎！
2: 我也是哇咔杜卡星上有名的大力士，取这玩意儿小菜一碟。哎呦，我的腰！哎呦，给我变响！
3: 我哥哥，
2: 今天有事儿，下回再斗。哎呀，举手腰带啊！
3: 我哥哥。
7: 哈哈咖选手再次挑战150公斤，
0: 哈哈咖加油！
3: 我哥哥，哥！
7: 3、2、1，挑战成功！
0: 哈哈咖太棒了！
3: 我哥哥，
0: 举重真是太帅了！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梭梭康，梭梭康，梭梭康，这次研学的任务是参加网球比赛，你要加油哦。

0: 围裙妈妈，喝杯荷叶茶吧。
1: 谢谢你，小头爸爸。
2: 小头爸爸，你真贴心。可你怎么知道围裙妈妈想要什么呢？
0: 围裙妈妈嗑瓜子儿肯定会口渴，所以当她眉头一皱，我就知道她渴了，这叫预判。
2: 可是您怎么知道她想喝茶？万一她想喝果汁呢？
0: 果汁热量高，围裙妈妈最近在减肥，所以荷叶茶最适合她了，这就叫精准定位。
2: 真麻烦。
3: 我哥哥，
2: 网球大赛的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4: 索索卡，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京山，
5: 出发。
4: 哇，好大的网球，好多网球场啊。
0: 当然了，这里是中国的网球之乡湖北京山，有超过350片网球场呢。大头儿子，你知道网球是什么吗？
4: 我知道，网球就是那个圆圆的毛茸茸的球，电视里的运动员会拿着拍子打来打去的。
0: 没错，京山这里喜欢打网球的人很多。对了，围裙妈妈以前还是校网球队队员呢。
4: 嘿，围裙妈妈加油
0: 加油。
4: 哇，围裙妈妈真棒。
0: 围裙妈妈已经热身完了，咱们也该去找奖杯了。启动超能眼镜。
4: 是大道咖拿了奖杯
0: 啊。怎么这个背景有点眼熟啊？
4: 就是那儿。大道咖别走。
6: 奖杯是我的。缩小射线。
3: 大
4: 道咖，咖，是搜搜咖，咱们一起追上大道咖，
3: 咖。
0: 大家小心！
4: 小头爸爸，
0: 我没事，快去追大道咖。刚出锅的猪油饼又酥又软。
4: 三鲜汤闻着好香啊！
7: 两种美食一起吃，简直是绝配呀！
6: 真好吃。我接着跑。
3: 我哥哥，
0: 站住！
4: 大宝看，看你往哪儿跑！
6: 真馋人。发球机，有了。
7: 先问问我手中的网球拍吧，
6: 还是躲到这里安全。啊，
3: 哇咔咔，
4: 索索卡，加油！啊！
3: 呀！
4: 围裙妈妈，别着急，我来帮忙。
3: 差一点儿。
0: 大头儿子，搜搜卡，
4: 小心啊！
6: 迎接风一样的速度吧！
0: 哎呀，围裙妈妈，球速太快了，你先休息一下吧。
7: 不能让大道咖逃跑！
4: 小兔爸爸，我想去帮助围裙妈妈，但是老接不到球。
3: 我看看，
0: 打网球要学会预判，别光跟着球跑。你们要留意发球机、出球口两个发球轮的角度，两个发球轮往哪边转动，球就往哪边飞，一定要做好预判。围裙妈妈小心啊。
7: 谢谢小头爸爸。
4: 围裙妈妈，你先休息，让我们试试。
3: 我咔咔。
7: 好，你们加油。
4: 放心吧，我们上。
3: 我咔咔。

0: 没球了，
1: 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啦，
2: 别让他跑了，
0: 追，
3: 好哥哥，好黑啊，
0: 大头儿子不怕，有我和围裙妈妈呢。
1: 想不到仓库里有这么多的发球机，这下看你们怎么办。
2: 哈哈，尽管过来吧，我和搜搜卡一定能轻松应对。
3: 我看看，
1: 嘿嘿，接着
3: 靠，哎，靠，我看看，
4: 不行了，球太多了，根本打不过来。
0: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球太多，球速太快，你们俩都没法打到。搜搜卡速度快，现在只有他能接到球。
3: 哇咔咔，
4: 搜搜卡，
1: 你们慢慢玩吧，我先走了。
2: 搜搜卡，不能让他跑了。
3: 哇咔咔，
1: 我闪，我闪，我再闪。
3: 哇咔咔，
2: 搜搜卡问。为什么回球的落点总是不准？
5: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精准定位。运动小课堂，打网球的落点比球速和力量都重要，因为精准的落点可以增加球的威胁性。想要打出精准的落点，要注意挥拍轨迹、击球拍面控制、拍子随挥完成角度等环节，对准目标挥拍，这样球就能精准地飞向目标了。
3: 哇嘎嘎，
1: 嘿嘿，噔噔噔，我闪，我闪，我再闪了。
3: 哇嘎嘎，哇嘎嘎，
1: 我挡，哈哈，这些球我全都能挡住。
3: 哇嘎嘎，
2: 都能挡住。发球机，搜搜卡，你能让那个发球机转向大道咖的方向吗？
3: 哇嘎嘎，咔！
1: 怎么回事？这发球机怎么朝我来了？
2: 搜搜卡，继续，让更多的发球机转向大道咖。
3: 哇嘎嘎！
1: 不好，万能雨伞出故障了。
2: 搜搜卡，好样的！
3: 哇嘎嘎，
0: 我们拿到奖杯了，比赛可以顺利进行了。这奖杯不重，不重。
3: 哇嘎嘎，
2: 加油，搜搜卡，加油！
3: 卡！
2: 搜搜卡赢了！
3: 哇嘎嘎。
5: 怎么不是那个大奖杯呀？
0: 索索卡误会了，那个大奖杯是成人组的。
3: 哇咔咔，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总决赛已经拉开序幕。
1: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即将登上他们朝思暮想的擂台，

然而，在戴上全套之前，小勇士们将来到户外的训练场，迎接他们的将是一次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里，他们需要直面内心的恐惧，他们需要历经汗水的洗礼，他们需要突破身体的极限。只有完成了这场第一

0: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欢迎收看《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勇士们齐聚山西霍州，在这里，我们的小勇士将经过三关的挑战，来决出最后的优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小选手。
1: 刘浩成，11岁，来自山东；周卫浩旭，11岁，来自安徽；阿布杜塞贝尔，11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孙晨曦，11岁，来自河北；杨逸文，11岁，来自北京；张颖鹤，8岁，来自北京；丁玉晨，11岁，来自甘肃。
0: 好了，各位队员，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一关训练项目。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大家先看一下两边有什么。
2: 轮胎，
0: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训练项目呢，就跟轮胎有关系。那怎么来做呢？我们首先要请出我们专业的教官，哎，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教官。好，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临福路特勤站战斗一班的班长丁武帅。
0: 欢迎丁教官。我们要训练什么呢？这样，我们请这个丁教官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4: 好。
0: 好，我们退后一步，来看看教官怎么做。
1: 本项训练主要考验小选手的速度和力量。在听到开始的口令后，小选手需要通过折返跑的方式，依次到达两处套杆区，将6个20斤的轮胎套在铁杆上，全部套完即可完成训练。在这一环节中，小选手们将两两进行比拼，率先完成的小选手获胜。
0: 可以吗？有劲儿吗？
2: 有。
0: 来，咱俩掰个手腕试试。来，教官发力，发力。
3: 来，一二，开始。
0: 好有劲！呀，可以啊，35公斤选手。好，35公斤选手战胜了55公斤选手，所以说特别棒，你绝对可以完成我们的训练任务啊！
3: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各位教官，预备，开始。

0: 是赢在了力气。加油，
1: 加油。
2: 轮胎很重嘛，要比它举起来然后挂到那个柱子上其实挺难的，但我看他努力的奔跑，然后努力的把那个轮胎抬起来挂到那个柱子上，其实很感动。
0: 几乎同时，好，来来来，快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哎呀，
1: 快点快点，最后一个！
0: 你们这是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吗？好样的，好好好，不错不错，来回来回来回来。
3: 最后一个轮胎的时候，我举的时候感觉有点举不起来了，然后后面的人就追上来了，已经套进去了。
1: 预备开始，
0: 加油。两个女孩子，身高体重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力量还是可以的。嗯，
0: 不要小看我们女生，我们并不柔弱。好，大家一起
1: 加油，
4: 加油。跟平时就是训练的时候有一种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那股冲劲儿，那股猛劲儿。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哎呀妈，太厉害了。好嘞好嘞好嘞，来归队。
1: 预备开始，快快快，转身要快，
0: 身手矫健，

0: 我以为另一边的翻完了，然后我就愣了一下，他就赶上来了。
1: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预备开始。
0: 他问我准备好吗？我说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对面就跑了，跑了。我当时就懵了。
2: 哎呦我的天，还真是挺重的。
1: 使劲儿。
3: 他个子不是很高，然后举那个东西举上去，然后再放到那个柱子上面，是不太能够得到。
2: 快点啊，我等你啊。
3: 哎呦我的天，
2: 加油。我不用让，好，那我就发挥实力了。哎呦我的天，走。
1: 加油！

0: 次搬的时候是比我快，第二次稍慢一点。
1: 咱们平时也这么训练吗？
2: 对，我们也是有平时有折返跑呀，一些重物提拉、重物搬运啊。
0: 好，

0: 谁厉害？你厉害！哎呀妈，感受了一下，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的体力都不如他们，丁教官是不是也看出来了？
1: 你还是很厉害的。
0: 我们让丁教官来介绍一下，他们平时是如何做这些训练的？可能要比我们今天的强度大很多，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丁教官，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消防员战士每天的基础训练是什么？
1: 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训练科目是折返跑和半轮胎，它主要是训练我们大家的这个爆发力呀，上肢力量呀，身体协调性呀。我们在平常也会训练到这种折返跑呀，提升重物。而我们提升的重物呢，是一个手要提升30公斤的重物。
0: 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手要提差不多两个轮胎。两个轮胎重的东西，一个手哦。
2: 听丁教官介绍说，他们平时一只手要提两个轮胎的重量，我提一个轮胎就很累，他们平常要提我们那个轮胎4个的重量，也很不容易。而且他们在救火救人的时候，我觉得也很不容易。首先他们的环境非常恶劣，周围都有很多浓烟，他们必须要克制心里的紧张害怕，然后去救人，走过很多障碍，觉得很不容易，很辛苦。
0: 所以掌声送给我们的丁教官，因为他们呢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于度外，然后呢去争分夺秒地抢救我们的人民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对不对？为了保护我们大家，因为大家知道吗，刚才跟丁教官聊天，他昨天晚上凌晨几点钟？
1: 凌晨12点多，
0: 5点钟一趟，出了2次警，然后今天呢还在这里训练我们，他真的是特别的辛苦。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的消防员战士，谢谢你们，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安然的躺在家里睡大觉，是不是？刚好呢，我们马上要临近这个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日哈，我来问问同学们，我们全国消防安全宣传日的时间是几号，知道吗？几号？大声说。
1: 11月9号，
0: 那我们的这个报警电话是多少？消防报警电话119。
1: 因为马上11月9号到来了嘛，所以我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些消防知识。比如说你在家中发生火灾的时候，切记不要乘坐电梯，一定要找一些湿毛巾之后打湿，捂住自己的口鼻，递之前进。切记如遇火警，及时拨打119。
0: 好的，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火警电话119哈。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用火安全很重要，对不对？好的，那整个我们孩子们的表现还不错，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下一项挑战内容，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好，那让我们接受下一项挑战。
1: 通过今天呢跟孩子们在一起进行的一些训练呢，其实我挺想给电视机前的家长们提一些建议的，因为我觉得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掌握一些消防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在平常进校园宣传的时候呀，比如会让孩子们亲手去体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我们也会拿一个油盆点入真火，让孩子们来亲手体验怎么样去灭火啊。包括我们消防队呀，也有消防站呀，也有每周的这个消防开放日呀，消防科普馆呀，大家家长们都可以带孩子们来参观。在家里面呀，家长们也要时刻为孩子们普及，比如说电动车不能进楼入户。

不充电呀，首先家长们要做起一个表率。我们住酒店的第一件事是看门后边的疏散通道呀。如果真正遇到火情之后，第一措施是该干什么，家长们也要给孩子们时刻普及。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四月几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挑战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专业的消防员叔叔。那今天就要作为我们的教官，我们先请消防员叔叔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临汾市消防救援支队临湖路特勤站消防员，三级消防士李正。
2: 好，欢迎李教官。那在这个挑战当中呢，我们看到身后呢有一辆消防车，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挑战任务呢？我们请这个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本轮挑战环节中，共有四组队伍参加，每两位小选手将组成一队。 每队小选手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将目标靶中的红色靶点冲掉，完成速度最快的队伍获胜。第一轮比拼过后，成功晋级的队伍将进行最后的角逐，最终获胜的队伍将获得勇气徽章。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业的消防队员帮我们来模拟一次这个救火现场，我们从这个接这个水袋，一直到扑灭着火点呢。 这个整个一个过程，那我们设置了四个着火点，也就是我们轮胎上的这个红色的卡子呢，就代表这个着火点啊。到时候呢，我们的消防员会在这个指定的位置将火扑灭。
3: 对。